0: 打竹板儿，先张嘴，听咱说说一滴水。
1: 有一回，张小辉跑到桶边来打水，打完水扭头走，龙头还在把水漏。过一回，漏一滴，大伙儿谁也没注意。
2: 一滴水那么少，这能有啥大不了？一滴水那么点儿，看着实在不起眼儿。
1: 那会儿我也这么想。老师过来把话讲，
0: 一滴水是不多，一滴一滴流成河。
1: 老师拿碗放桶前，漏一滴接一滴，
2: 看着水碗真纳闷，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1: 程老师把话说，我们大家细琢磨。
0: 一滴水不起眼儿，一会儿就漏一小碗儿。这碗水喝下去，又解渴来又增力。锅炉工人把水烧，小朋友们才喝到。滴水来的不容易，大家千万要珍惜。
1: 程老师这番话，我们大家用心记，从此我们都注意，点点滴滴都爱惜，都爱惜。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在您身边。
4: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奔跑吧第一书记广播版。
5: 好，完美乡村节目带奔跑吧第一书记节目现在开始。今天呢，我们把目光投向金寨县汤家汇镇汤家汇村。这座坐落在大别山腹地的村庄，现存革命遗址16处，被誉为一座完整的苏维埃城，是汤家汇红旅小镇的核心区。从曾经的空心村到如今的省级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这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嘉宾，国网安徽电力驻金寨县汤家汇镇汤家汇村第一书记张光亚。好，张书记你好。
6: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5: 好，欢迎张书记。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金寨的本土企业，金寨县张之卫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婷婷。张总您好。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5: 好，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那首先呢，我想问一下张书记啊，张书记，您是2024年作为第9批驻村工作队的成员来到了我们的汤家汇村。那进村之前，你对这个村子啊有什么样的印象？那实际的到了村子之后，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意外的、超出你想象的地方？
6: 嗯，好的，因为这个进到这个村子之前啊，对这个金寨的汤家汇村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5: 嗯，
6: 因为我们这个国网安徽电力啊，在这帮扶已经10年了。应该说我们国网安徽电力的大部分职工对我们的这个汤家汇镇汤家汇村都很熟悉，对我们这个汤家汇镇我们的两个帮扶村汤家汇村还有我们另外一个金刚台村，只要一提这两个村的名字，我们系统内的很多员工都感觉到特别的亲切。那我们到了之后呢，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干部群众啊，对我们是特别的欢迎。但你要说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我们也知道以前我们汤家汇镇是一座红色文旅小镇，刚才郑委您讲的一座完整的苏维埃城。
5: 嗯，
6: 但是还是我们到了之后感觉到就是人也不是特别多，就是来的这个游客啊旅客啊也不是像原来想象中的就是人来人往的那一种。因为我们在去的路上啊，就是从合肥到村里面也有近3个小时，并且在路上有180度的转弯这样的地方就有几处，我们还是感觉到就是这边这个红色的资源啊没有
5: 想象当中
6: 红火的那种场面
5: 啊。
6: 这个所以这个总书记讲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
5: 嗯，
6: 所以呢怎么样把这个红色的资源给它挖掘出来，这个利用好，滋生好红色产业，是我们驻村工作队这个重要的一项工作。
5: 是不是当时就在心里面就是种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就希望能够把红色旅游这一块给它做大，
6: 对，怎么样就是做大，做得可持续，这是我们一直作为这个所有工作的一个出发点。
5: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想问一下张总了。张总，我们都知道你是土生土长的汤家汇人，就是之前是出去打工的，后来又回到了村子里。就是从你个人的角度，你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是见证了你的村子就是怎样的一个变化，就最近这几年村子的变化最大的点在哪些地方？
8: 其实我感受最深的吧，三个方面吧。一个方面就是乡镇更有活力了，无论是我们汤家汇镇还是汤家汇村，我们以前叫我们汤家汇村什么空心村，留守老人非常多，年轻人见不到几个啊，但是现在我们无论是路通了之后，我们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都有人管了啊。另外呢，我们乡镇上面超市、菜市场包括相关的便民设施都建立起来了，包括我们汤汇红那个企业的建立之后呢，吸引了比较多的年轻人，这种新的活力加入之后，整个乡镇都感觉更有活力了。
5: 那你实际的到了村子里面之后，你想过就是怎么样去突破这个难题？
6: 首先我们还是去走访学习，去了解，就是说我们这地方有什么，然后我们能干什么，怎么干。通过这个广泛的这个走访，包括给我们镇村的干部群众交流，我们还是发现就是红色是咱们汤家汇的底色，因此呢，就是我们就是立足咱们汤家汇的红色资源优势。在原来呢，开展咱们国网安徽电力系统内这个党员教育培训的基础上，我们推出了这个大学生红色研学的这样一个新业态。然后我们就是采用这种模块化的设计，根据这个不同这个专业、不同学校的这个大学生的要求，然后我们这个无论是时间上、内容上，我们像搭积木一样啊，你来三天也可以，十天也行，
5: 这比较灵活，机动，
6: 比较灵活，就搭积木的这种方式。这样大学生来到之后呢，就是应该说我们这个大学生的这个规模体量比较大，并且呢每年大学生都是今年大一明年大二，它是一个流动性非常好的群体。所以我们就是刚才您讲就是怎么样，就是对于这种红色的资源或者红色的那种产业，我们就目前是紧盯这个主要是大学生的研学这一块，然后再开展。
5: 我听说有一个品牌的打造叫做靓仔优选，对不对？
6: 是的是的，因为刚才讲的这个研学啊，是发挥咱们这个红色资源优势。那么呢，就是咱们这个汤家汇镇汤家汇村，刚才讲了，去的时候是山路，

0: 们这个摆在这边盛产的一些灵芝、天麻、茯苓，但是这些东西呢，就是当地的一些从业者他了解，然后我们驻村工作队。因为原来是专业背景，不是学这个。
1: 那您学什么呢？
0: 我们学电力。
1: 电力
0: 的、对，电力我们还是
1: 比较
0: 算个专家吧。但是这些呢，就是我们，但是以前呢，因为刚才讲的这个山路比较偏，那销售也没办法，就是我们驻村工作队也尽我们的一份力，但是我们不专业，所以呢，就是我们提出这个靓仔优选，那靓仔嘛，因为我们电网。
1: 对，我以为是亮是亮丽的那种感觉，哦，原来是电网这个。
0: 电网我们自己这个从业者，我们叫自己是光明使者，然后带来光明光亮，它叫亮仔优选。然后呢，我们这个做法呢，就是说由我们去找当地的一些有联农助农属性的这样的优质企业，你像张总，
1: 就像张总这样。
0: 哎，对对对，然后呢，让他们的就是选一些好的产品，然后呢放到我们国网的这个。消费助农的这样一个平台惠农帮上，
1: 就首先让国网的用户来买上咱们村子的产品，
0: 然后以前呢是我们驻村工作队在吆喝啊，比如说这个大米，这个黑猪油，但是呢，第一个我们不专业，第二个呢，我们去维护这个店铺啊，就是有时候不及时啊，或者不这个服务的这种品质不高，
1: 我明白，就是这种专业的人，专业的事还要交给专业的人。
0: 所以呢，我们现在的做法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当地的就是企业，我们经过这个层层筛选之后，放到我们这个平台上去。那这个平台上的，你比如说它的产品的选择、价格，还有它的这个店铺的维护，甚至是交付客服，全部都有这样的专业化公司来做。但是呢，我们给它也会提出对应的要求。你比如说，你有些这个原材料、原产品，你要从我们村里来采购一部分，这样就是真正的帮老百姓嘛。第二个呢，你销售到一定的金额之后，要给我们的村集体有一定的分红，这样就刚才你讲的，一个呢是实现了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第二个呢，通过这种方式，真正把我们原来的销售，就是靠仅仅靠工作队的这种方式，就是靠的方式，转变成市场化、专业化，然后从2024年、2025年，就是我们到了这一年多吧，我们总共的农产品销售也上千万元。
1: 啊，厉害厉害，鼓个掌，真是太棒了啊！那今天其实我们注意到，演播室张书记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农产品、啊，
0: 对对，
1: 那么介绍一下，推荐一下啊。
0: 好的，这个实际上张总是更专业哈、啊，就是刚才介绍，因为我们这个潘家汇镇是在我们的大别山腹地西山药库，所以呢，我们当地的这个盛产中药材，刚才讲，你像这个。这个世界灵芝看中国，中国灵芝看金寨。实际上这金寨的灵芝，包括我手里面的这一款茯苓，
1: 茯苓硕士。哎，我觉得它这个，你看它这个标签呢、啊，就打得很有故事。
2: 对，
1: 首先是研究生返乡创业项目，
0: 对，
1: 就是一看就是它是带着一种文化情节在里面。
0: 对对对，实际上大家一看茯苓，以前我刚才讲不专业，一看以为是淀粉块儿。
1: 啊，我开始看也有点像。
0: 看淀粉块儿，然后。后来我们就到现场之后去，不断的了解学习，他们给我们讲这是一种菌，生长在松木上，对吧？
2: 对。
0: 然后刚才这个主持人讲的茯苓硕士，他是海南大学的硕士毕业生，然后返乡来创业。应该说我们从这个产品的包装，包括我们的这个销售渠道，早两天我们还给他介绍了咱们合肥的一个中医馆，他的产品马上也会在中医馆的。平台上进行上架，
1: 赵书记太好了，不断的给他们推销这些产，
0: 对，
1: 可以供销的一些渠道啊。
0: 对，这一款呢，你看这个很有生活气息、啊。
1: 对，当时我开始我说这是把一个盆儿带回来了吗？哦，后来发现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2: 对，是的。
0: 刚才讲就是
1: 很怀旧，就80年代的记忆，
0: 是
1: 小时候
0: 的
1: 记忆。
0: 是的。刚才讲我们那边有一款叫黑毛猪，大别山的黑毛猪，是一款这个地理标识产品。这个呢，就是用黑毛猪的猪板油熬制出来的。
1: 真的是。纯净洁白的这个猪油，而且一闻真的是一股猪油，就是小时候那种香气扑鼻而来，
2: 对，
0: 静若凝脂。
1: 我看到这个，我很想下一碗面条，把它放在上面，切点葱花什么的，对吧？
2: 因为我们现在的板油原材料里面，我们猪油最重要的就是你刚才打开盆子的时候，你打开的闻到了这个香味，它是纯粹猪板油熬出来的纯正猪油香，它不是加葱、加姜、加了花椒、八角之类的，
1: 就没有其他的，
2: 没有。
1: 只有
2: 对啊，它没有增香去腥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添加物，所以呢，它的这个香味是最纯正的。我们说在网上平台销售的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自己在乡村里面，它的一个最重要的渠道呢是网络的销售上。

0: 然后我们面对的这种群体的话，96%的以上的收到我们家柴火猪油的都是小时候的味道，甚至有的评价说妈妈的味道、外婆
1: 的
0: 味道啊，所以这种味道当受到这种肯定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最大的一个信任，也是最大的支持，
1: 就是那种自己心里想做的事情得到了别人充分的认可，
0: 对
1: 价值感的一种认可。
0: 是的。
1: 那除了这个猪油呢，我们看到还有这个猪油延伸的产品猪油渣，对吧？
0: 对，这个猪油渣呢是我们的附属品，就是我们熬猪油必然有猪油渣，但是这个大块的猪油渣你在市场上一般情况下是很少能买到的，因为它必须全手工。
1: 这个是手工做的？
0: 对，必须全手工。凡是你用机器，因为市场上的猪油的话99%以上都是电锅去熬制的，我们也有电锅版的，但是那个机器它熬不出来大块的猪油渣，只有手工，只有我们的柴火灶能做出来，所以大块猪油渣的话必须出自于手工。还有我们在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主打品，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猪油的主打品的这个口碑的加持下，然后我们跟顾客呢建立了初步的信任，带动了我们当地的一些农产品，比如说我们的蔬菜，
1: 这个香菜，
0: 对我们的香菜，我们的菠菜，这带来的一些小样品啊，书记可以看一下。对，这个蔬菜都是真正的来自于农户，我们在这个标签上打的是有它详细的农户的信息的，就是你的蔬菜
1: 就是可以溯源，
0: 对你出自于哪一家，我们都是真实的给到上面的，大家的这个真实的体验感也会更强一点。然后呢，我们双方呢都有一个保证，这个信任的建立的联系呢也会更高一点。
2: 靓仔悠闲品牌的建立的初衷，就是让这些专业的人大户。然后呢去联农助农，你看主持人您看这个上面标签，比如说种植户是我们村里的哪个农户，
1: 就具体到人，
2: 哎对，然后呢是什么时间采摘的，然后这个后期呢我们目前呢还正在就是优化，会有一个二维码告诉大家，就是这些信息之外，然后说怎么吃，怎么做，另外我们再打上一些比如乡村振兴感恩有您这样的就是乡村振兴的口号。应该说这个推出来之后，在我们公司系统内很受欢迎，无论是在食堂还是在小卖部，就慢慢的大家对这些蔬菜啊、猪肉啊，包括猪油、猪油渣、鸡蛋，都觉得就是是非常这个原生态的产品。
1: 对他放心，因为他这个上面的很多的具体的信息都有，他吃的时候就会有安全感。
2: 最直观的一个这个现象就是，原来在家里他们讲给小孩搞面条、搞菜，小孩不吃青菜。那现在大家就是这个小孩愿意去吃这个青菜，我觉得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1: 味道这么好呀，
0: 谁爱上青菜？
1: 不吃青菜的都爱上了青菜。
2: 对，我们讲这就是从农村的这个田间地头直接到我们城市的餐桌灶头这样的一个直接的。

0: 就是当初你是怎么想到回乡创业的？就在这之前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然后什么时候回到这个村子里？整个心路历程我特别想知道一下。
1: 毕业之后我是到在北京上班，然后我们当时
0: 是什么专业？当初呢就跟这个猪油啊这些
1: 完全不相关。
0: 什么专业？
1: 我学英语的。
0: 英语
1: 啊？对，我学
0: 英语回来做猪油。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反差感
1: 啊，是的，这个反差感是非常非常大的。回来呢其实是当时是因为结婚，然后回来就准备安定下来，但是一直呢是比较有事业心的，想做一番事情。后来是了解到家，但是没有想过回老家啊。但是回老家是因为当时了解到我们老家的很多的留守妇女，她的工作机会很少，然后赚钱呢又赚的也是收入比较低。另一个方面呢，当时一个时期处于我们整个的食品安全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敏感时期，包括我们自身对食品安全都很关注，所以那个时候我想到老家这么多的好东西它卖不出去，然后我自己呢又想去做事情啊，这一个契机的结合呢，我就打算回老家啊，回老家去做这个事情。我们招的人他没有年龄限制，只要你有能力你都可以来试一试，就是我不要求年龄，只要
0: 没有硬性的这种限制啊。
1: 对，就是你只要你觉得你能做，你能做下来那你就来啊。我们自己的话定的员工的话大概是5-6个人，然后我们的就是本村的临时工的话我们是加的有20几个人，就是能给大家照顾到的尽量照顾到。然后另外呢就是想让我们农户种的这些东西能走出去，我们把猪油做我们的主打品，然后另一方面呢带动我们当地的土鸡啊、土鸭、土鸡蛋呀、土猪肉啊这些东西，给它慢慢的走出大山，都走出去。
0: 张总您这么说其实我能理解啊，但是刚才你一直分享到的就是我做的这些能够给村子里带来哪些啊。但是我觉得一个事情的良性发展一定是双向的，对不
1: 对？是的。
0: 就是我既给村子里带来很多，还包括当地的农民能够增收致富，但是同时这方土地它也是适宜于我企业的生长和发展的啊。就当初你是不是也是看中了我们村子里的一些比如说资源也好，或者说曾经的自己的情节也好，才让你最终决定留下来。就像你说的，我也是事业心的人，你肯定也是希望把这个事情给做好做下去，对不对？
1: 对，家乡的情节肯定是有的。因为家是养心的地方，我对家是非常，就是像张书记之前说，他说你为什么回农村，因为我喜欢农村，我待着我感觉特别的安心。然后但是当时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任何基础的啊，幸好我们有国王的帮扶，让我们的就是这个路走得更加的顺畅，就是让我们大山的东西走出去的这条路更加的顺畅，更加的顺心。
0: 哎，那除了猪油这一块啊，张总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公司的其他的一些农特产品还有哪些？
1: 我们其实猪油是我们的主打之外呢，我们其实是等于是连农带农的其他的产品，就比如说我们的黑毛猪肉。黑毛猪肉的话是我们金寨黑猪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之一，所以金寨黑猪肉很有名，而且我们的金寨黑猪呢它是本土的霍寿黑猪猪种，粮食喂养的，所以这个肉的品质就是大家尝到就知道啊。我们还有我们的土鸡蛋，土鸡蛋呢有散养的，就是这种散养分为两种，一种是规模散养，一种是小农户去养的。规模散养呢是保证我们量的供应，就是大家如果是批量采购的话我一般推荐规模散养的，但是如果是有单个户有高端的一些需求，对健康需求比较大的，他想要这种真正的农村出来的这种溜达鸡的鸡蛋的话，那我们也有小农户去养的，那就是我们的村民下订单的时候我们当天要你的新鲜鸡蛋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的标签打上去土鸡啊、土猪肉啊、土鸡蛋呀，这些标签跟我们的蔬菜标签一样，都是溯源到具体的农户家庭的。我对客户去负责，农户对我负责，
0: 这样有一个加农户的这样一个方式。
1: 对，包括张书记他们这边也经常会直接跟我们介绍哪个农户家
0: 比较好，
1: 对，都会这样子去做啊。他也会介绍很多的社会资源，然后帮我们带动去销售这些东西，
0: 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
1: 对，
0: 产品质量越好，然后有更多的客户愿意去买这样的产品。
2: 就刚才讲，我们把这个销售渠道，还有我们的村集体，还有他这个大户和农户，还有村干部，我们就这样一个链条给他
1: 建立起
2: 来。
1: 对，
0: 就是村集体加公司再加具体的农户，
2: 对，
0: 形成了一个闭合的一个。
1: 是的。
0: 我想了解一下，就你们公司跟靓仔优选也有合作吗？
1: 深度的合作，我们是
0: 这有多深可以展开说一说？
1: 我们是它的重要的供货商之一啊，就是供应商之一。其实之前我们销售的道路可能没有那么宽广，就靠我们自己在平台上，然后带动一些啊。张书记他们来了之后，帮我们介绍到国王的内部的，就是靓仔优选的帮扶平台上，我们所有的产品都上到他们的平台上。这

0: 让销路呢就会更加的稳定，那我们农户的积极性呢也会更加的高，啊，所以我们
1: 就是有一个托底的销售，对吧？
0: 对对对，
1: 这个销售一年大概能有多少？
0: 我们目前的话大概占到了我们去年张书记所说的1000万的三分之一吧。
1: 啊，那也是很厉害，都300多万了，对吧？
0: 对对对。
2: 他们现在这个，您包括这个猪油产品，它除了有像这一款是面向就是家庭用户的，它现在还生产一种就大规格的面向食堂的。
0: 对，
2: 就是相当于是大容量、大重量，
0: 对
2: 对
0: ，
2: 都在这个不断的丰富这个产品规格，
1: 就是根据不同的消费群体，然后设定出不同的这个产品，
2: 对
1: 吧？
2: 对对对。
1: 当然，我们知道就是驻村它整个过程啊，也不是说走过场的，就是我们了解到就是在办实事这一块，张书记，我听说我们河湾组有一座桥，就是我们工作队帮助村民解决的，是吗？
2: 是的，因为那个我们到村之后。第一项工作就走访嘛，走访呢就是当地的这个干部群众反映的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这座桥，因为我们这个刚才您讲的这个河湾组啊，它有一个居民点叫香磨堆，这个香磨堆居民点呢上面有13户82人，这个地方这个居民点呢是三面环水，一面靠山，一旦这个雨下的大一点，或者是这个到汛期，或者是上游有个水电站一发电，这个唯一的出行的一个道路就被水淹掉了，那淹这个一些挂的这个随便淹的话，水深大概有半米深，这样呢，这个像小孩啊，包括这个老人出门买点东西都很不
1: 方便。
2: 这个以前我们他们就是统计过，就是我去了之后让干部统计讲，一年这条路基本上要淹到60天到90天，这个时间还是非常长的一个时间。你像这个时候如果真有一些急事要出去。就要从刚才讲的这个一面靠山的那个山的小山路上走过去，大概要小2个小时才能走到镇那里。对，但如果这个路直接通了，可能就几分钟。就是面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向省电力公司这个要积极争取了应急资金作为这个捐赠项目。那这个捐赠项目是因为我们是24年6月底到就是到村的嘛，我们这个项目是24年的11月份立项。然后25年的3月份这个动工，25年的5月底就竣工了。因为这个夏天来汛期来之前，我们想把它
1: 搭建好。
2: 搭建好。实际上这个桥的这个修建，应该说真的是修到老百姓心坎里面去了。
1: 对对对，
2: 就
1: 是
2: 刚开工的时候，这个老百姓自发的购买鞭炮和烟花
1: 来庆祝，对不对？
2: 来庆祝。然后那天那个我们村里的一位这个镇里面的一位干部跟我讲，他说书记，这个是我们真是做到这个适应民心的。他说这个开工的时候放放鞭炮放放烟花，他说你看今天是
1: 竣工也放一次，
2: 老百姓又放了一次鞭炮和烟花，
1: 对，
2: 所以就是包括我们省电力公司的领导去就说我们就是要就是针对老百姓的急难愁盼，然后去作为我们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就像后面的就是很多事情我们都像就是像调研过程中走访到了解到这个老百姓的像对于这个香磨堆桥的需求一样来开展。
1: 好，那张书记，我们还了解到就是我们好像还有一个创新的做法，就是成立了汤惠红集体经济发展公司，对不对？
2: 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咱们每个村都有一个这个集体经济公司，我们今在叫创福，对吧？
0: 对。
2: 但是呢，每个村它的这个资源，包括这个经营的这个人才的管理的水平是有限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国网的这个驻村工作队，然后就是牵头，然后提出了一个创新的做法，就是让我们汤家汇镇的12个村的村集体企业抱团取暖，然后合资成立了一个我们相当于镇域的集体经济公司。刚才讲的叫汤惠红，因为这个汤家汇我们当地是简称汤惠哈，然后我们又是红色文旅小镇，所以我们给这个公司起的名字就叫汤惠红，
1: 就是可以更好的大家一起抱团取暖，联袂共享，
2: 对对对
1: 对，
2: 是这样的。
1: 那还有一个我们想了解到，就作为省级乡村干部实训基地啊，就是咱们接下来这块有没有什么一个打算？
2: 我觉得还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还是要加强自身的这个服务能力和这个服务的品质。刚才讲我们这个依托这个汤惠红公司啊，我们抽调这个镇村干部形成一个专班，然后编制就刚才讲了我们乡村干部实训基地的两块业务，一个是红色的这个党员教育培训，还有一个红色研学。我们把这个原来的这个方案的这个内容啊，从我们的这个汤家汇镇

0: 延伸到我们这个整个的金寨县，乃至于鄂豫皖的这个三区的这个结合部，这样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资源就会更广。第二个呢，我们就是也编制了，比如说我们除了就是游客来了，我们有这个活动手册，但是呢我们为了保障游客来的活动，我们自己就编制了我们的一个服务手册。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这个镇村干部知道，就是我们每个人在每一个这个阶段做什么事，做成什么样，形成什么样的一个成果，然后反馈到我们这样游客。这个也是借鉴我们电网企业，你比如说这个开关操作啊这样的，我们一个作业指导书，就是你每一步谁来做，做成什么样。所以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给当地的镇村干部啊，就是相当于是教会工作方法，然后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工作队。
1: 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张总啊，就是你作为返乡创业的青年，就是未来对我们村子有怎样的一个期待，包括你们公司下一步怎么走，有什么样的打算？
2: 作为汤家汇人，我肯定希望我们汤家汇镇越来越好，希望我们红色小镇呢越来越红火，顾客越来越多，我们的这个农产品呢也更好的能走出去。线下体验式的这种消费跟我们网络平台的这种销售的话，它其实粘性会更加的好一点。作为我们公司的话，其实来说的话，下一步的话我们会继续的深耕于我们的生态农业的发展上面啊，对我们的主打品猪油也好，黑毛猪肉也好，做精做细，然后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些农产品的话给它打造出我们的一个规范化的标准，提供更好的优质服务。
1: 张书记，那接下来呢，你用最后一句话来描绘一下你心目当中汤家汇村的未来。
0: 好的，那个2025年12月28号那个河湘高速这个金寨段开通了，然后我们这个汤家汇镇呢，汤家汇村也进入了历史性的高速时代，所以呢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红色的汤家汇越来越红火。同时呢就是个马上也4月份了，大家知道人间四月天，金寨看杜鹃，也借此机会邀请主持人和各位观众朋友这个到汤家汇走一走看一看，红色金寨，大美汤家汇，感谢您，欢迎您。
1: 好的，非常谢谢二位啊，也期待着有机会能够到我们村子里去走一走看一看，从红色资源到红铝产业，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汤家汇村的蝶变是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汤家汇村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本期奔跑吧第一书记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先裁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2: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13: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13: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2: 美丰农业。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6: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7: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金色田园，关注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每天中午11:30准时播出，欢迎收听。今天是2026年6月5号，今天是星期五，农历呢4月20。对于农民来说，对于种植户来说，您知道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吗？各位，如果您知道的话，可以在公屏处给我们打出来。也欢迎大家通过张玲聊农业的抖音来进行啊，这个通过这个抖音来观看我们本场直播。好，节目一开始，我们还首先带您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好，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5号到8号，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北部仅6号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未来一周其他时间，全省没有降水。未来一周。其他时间全省没有降水，只是5号到8号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北部仅6号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5号到6号在气温方面，5号到6号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部分地区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度，局部33到35度。7号到8号全省气温有所下降，9号之后淮河以北的高温天气将再次发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超过37度。好，感谢各位的参与啊。这个董先生，董先生问金科938表现，我稍后给您讲一下啊。董先生打了芒种，年玉良老师芒种啊，刘先生芒种，东山再起芒种。的确，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今天是6月5号，我们迎来了芒种节气。芒种时节的到来，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谚语怎么说？芒种芒种，那是芒收又芒种，意思是有芒的麦子可以收了，有芒的稻子也可以种了。此时北方正在收麦，南方开始已经及时的要移栽水稻。其实今年小麦的收割呢提前了啊，这个现在昨天我们看到安徽省省农业农村厅的信息显示，截止到6月3号的17点，我省的小麦收获已经接近80%。在芒种时节呀，天气多变，雨水频繁，易涝也易旱。芒种时节气温显著升高，长江中下游地区进入梅雨季节。今年的梅雨入梅有可能是在6月中旬，6月18号左右。具体以安徽省气象台发布为准。在芒种节气常见的灾害性天气有什么？有冰雹，有大风，有暴雨，有干旱。芒种到夏至这半个月是夏播作物播种的关键时期，也是春播作物苗期管理的阶段，也是水稻移栽的关键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夏收、夏种、夏管三夏大芒季节。关于芒种的谚语，各位您是哪里？因为咱们中国呀，地大物博，这个过去的农业都是来自黄河流域啊，各地的农业也是不一样的。24节气主要是发源于这个黄河流域啊。我们也希望各位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芒种，您知道哪些谚语呢？谚语说：芒种忙，麦上长，夏季农活繁，做好收种管。小满插秧加把家，芒种插秧普天下。芒种插的是个宝，夏至插的是根草。芒种栽属种十斤，夏至栽属光根根啊，就是下山芋啊要抓紧移栽了啊。你这个早半个月晚半个月栽，那对产量的影响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提醒大家到了芒种就要抓紧开始栽山芋了，不然到时候栽晚了就没有收成了。那么类似的谚语还有：芒种插秧谷满间，夏至插的接半边，芒种不种过后成空。这都是在提醒人们 在芒种时节要抓紧播种，要抢时移栽。谚语还说，芒种西南风，夏至雨连天，芒种刮北风，那旱断青苗根。来自安徽省气候中心的预测显示，六月份安徽全省的气温整体偏高，有那个南北冷热分化，就是南北冷热分化，就是南方的气温稍低，北方的气温要高，呈现北旱南涝的格局。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 0.5 到1度，大于35度的高温日数北方比较多啊，就是这一段时间大于35度的高温日数，安徽的皖北啊，皖北多，南方少，高温集中在入梅之前，也就是在6月18号之前。淮北极端高温可达36到38度，6月淮北江淮北部的降水整体是这个六月淮北和江淮北部整体是少雨，多午后的局地的雷阵雨，容易发生阶段性旱情，这是指皖北北方容易发生阶段性的旱情。江淮南部沿江皖南降水偏多，还比往年偏多1到3成，暴雨短时强降雨多发，是六月多雨的核心区。六月份雨带主要集中在江淮南部沿江以及皖南。最新的天气预报我刚才也给大家做了介绍，希望农民朋友要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各位，我们也希望大家分享互动一下哈，你们当地的油菜呀小麦呀都已经收获告一段落了，都要这个小麦也是大头落地了，油菜都已经收获到家了，请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今年的油菜小麦产量多少，价格几何，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分享呀，好让各地的农民朋友做到心中有数，了解各地的这个小麦油菜籽的价格，以便做到心中有数。

平平安安说，未来一周淮河以南有没有有效啊、有没有有效降水是吧？未来一周，刚才说了五号到八号，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北部仅六号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未来一周其他时段全省没有降水，都是多雷阵雨，没有强降雨啊。杨明霞问，可能种黄豆嘞。如果您当地啊水源不足，您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是播种的最佳时间，因为咱们没有过多的这个条件啊。如果您当地伤情正好，能够确保一波全苗，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能一波全苗，什么时候就是播种的最佳时间，咱们就没有那么多的闲心去操。哎呀，后期开花的时候遇不遇上高温呢、干旱呀，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播下去为主啊。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这个下种无早，越早越好，就下种没有早之说，越早越好，越早越能利用早这个前期的这个温光资源，促苗子早生快发。所以不管是水稻要抢时移栽呀，下播作物能播种的抓紧播种，不管是下花生、下大豆、下芝麻啊，这个包括下玉米，你如果没有水可浇的，无水可浇的，就是靠天收的，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是最佳的播种期啊。如果是你有浇水的条件，你去年前年吃过亏，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说这个小玉米下玉米播早了，我六月十号之前播的，我结果抽雄散粉扬花的时候遇到了高温，导致了突尖花粒。那这种情况下又有浇水的条件，那你就往后推，六月十五号、六月二十号到六月二十五号，甚至六月底都可以播种啊，这个玉米，好吧？第一，如果你没有吃过亏的，你就说我人家都说早播好，你早播好你就播，伤情好你就播，能保证一播全苗，苗齐苗壮，这是关键的节点啊。如果说你吃过亏，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那你就再往后等一等。那后面的天气怎么样，到底是旱还是涝，我们不知道。有人说什么时候是下玉米播种的最佳的时间，这个话只有老天爷能回答你，谁都回答不了，因为不知道老天爷他今年的高温安排在啥时候，是来的有多早，走的有多迟。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每年的大暑到立秋，也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这十五天它终归是跑不掉的，它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是到六月十五号以后播种下玉米，是为了让它抽雄散粉扬花的时间安排在立秋以后，安排在八月十号以后，甚至八月十五号。因为立秋以后整体的气温往下走，立秋以后早晚的温差会拉大啊，就是你虽然白天的温度高，但晚上的气温可以降下来啊，这样呢就有利于啊这个玉米啊在抽雄的时候不会遇到极端的高温天，因为晚上的温度毕竟开始下降了，对不对？所以也喜勤也喜懒，也喜早也喜晚，就看老天他可睁眼。所以你别问我玉米什么时候播种时间最佳，你算一算去年的冬天，等冬天过完了，我们整理了这个安徽省气象台整理了这个整个冬天的这个气温的这个天气的这个温度信息，然后冬天过完了才知道这个冬天是暖冬，小麦收获了才知道小麦是晚播好还是早播好。所以玉米啊它也只能等秋季收获了，我们才能倒推出来，哎呀玉米今年是早播好还是晚播好。但是有一点不容忽视，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温室效应的影响，你会发现天气一年比一年热了，气温一年比一年高了，高温的日数一年比一年长了。我说的这三个关键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你会发现现在一年比一年热了，温度在夏天的温度一年比一年高了，高温持续的时间一年比一年长了。所以我们无法得知今年高温在什么时候来，就这两天淮北的高温都能冲到36到38度了，现在芒种，现在端午节还没到呢，是不是？所以高温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来的有多早，走的有多迟，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给大家推算出大暑到立秋，这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
所以你如果6月15号、6月20号、6月25号左右播种下玉米，你能让它的这个抽雄吐丝的阶段错开8月10号，错开八月，就是到8月10号以后，它才是抽雄吐丝，而不是在大暑到立秋吐丝。你如果是6月5号，咱们一般55天左右，玉米正常情况下，玉米55天左右抽雄散粉。你看今天6月5号、7月5号、8月5号，对吧？8月5号是不是60天？那它有可能就是在8月，就是7月底、8月初，也就是在8月1号前后，玉米开始抽雄吐丝。那你8月1号，那不正赶上大暑和到立秋吗？有的人是说，你是老天爷呀，你怎么知道哪一天高温呢？你也许秋后一伏还热死人呢。对，我们不知道，所以看天种田就有很多烦恼，看天种田就有很多不确定性，看天种田就有很多风险存在里面。所以太和的一位听众他就说了，他在6月1号就播了，他说我的小麦收获结束了，伤情好，我现在就播了，我给老天爷赌一把啊！他就准备给老天爷赌一把。他说我要再等，我还要浇水抗旱，我烦神，我不想烦这个神，我现在伤情好，我就抓紧播吧。对，这是一个选择，好吧？各位，您觉得下玉米是在6月15号之前播好，还是6月15号之后播好呢？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给我们分享呢？欢迎各位给我们分享互动交流一下啊！好，年玉良谈农业，年老师说，我正在帮种植大户收割麦子，产量和品质都非常不错，就是价格偏低呀。好，这个穆桂英挂帅说，请问现在可以种玉米吗？我刚才怎么说的？第一，如果你没有浇水条件，你家里没有浇水的条件，或者是你家里也没有人去浇水，没有浇水条件的玉米，你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是它播种的最佳时间，你就别管那么多了。你没有条件管那么多啊！如果你有浇水条件啊，你在玉米抽雄的时候，遇高温的时候，你也有浇水的条件，那你就等到，那你就等到啊！如果你有浇水的条件，你越早播越好。如果你没有浇水的条件，就玉米抽雄的时候遇到高温你也浇不上水，那你就等到6月15号以后播，规避风险，规避玉米抽雄散粉的时候，避开7月下旬、8月上旬的高温天。但是如果立秋以后再有高温天，我们就无法预测了，好吧？我们只能说避开7月下旬、8月上旬大暑到立秋期间的高温天，你选择在6月15号以后播种。6月15号、6月20号、6月25号这一段时间，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播种。如果说这个伤情不好，或者有雨啊，或者干旱呀，你有浇水的条件也可以啊。好，毛先高老师说，现在农业是机械化，快，哎，祖国万岁啊！机械化威力大。以前咱们手拿镰刀割小麦的时候，你一天能割多少？你看现在啊，这个在小麦收割的阶段，隔3到5天，最多一个星期，哎，大头就落地了。好，东山再起说，宿州正在大面积收获小麦，我的小麦亩产1400斤，哎呀，厉害，1400斤啊！宿州种的都是半冬性白麦。首先您品种选的对，管理又到位，能跟我们说一下您种的什么品种吗？什么时候播的？每亩的播量多少斤？好，谢谢东山再起。冷暖自知说，现在可以种玉米了吗？我再说一遍，如果你有浇水的条件，如果你担心玉米抽雄散粉的时候遇高温，你又有浇水的条件啊，你又担心啊，如果你担心玉米抽雄的时候遇高温，你就可以推到6月15号以后播种。如果说你有浇水的条件，你不担心玉米抽雄遇高温，你现在就可以播，越早播越好。就是有浇水的条件，越早播越有利于玉米产量的提升。如果玉米抽雄遇到高温，你没有浇水的条件，那你就可以往后推6月15号、6月20号甚至6月25号啊。好嘞，以北什么，他说亩产400斤油菜，400斤油菜也可以了，为您点赞。水暖节气说，现在播玉米，现在说玉米，现在播玉米不早啊，叫下播无早，越早越好，下播没有早，越早它越好，叫午前午后差异全呢。就是说你上午种跟下午种你都不一样，
你现在晚种一天，你秋收的时候可能晚收十天，是这样意思，就是标明春蒸日夏蒸时，时间紧任务重。玉米如果说从产量上来说，没有恶劣的天气，没有极端的高温干旱，咱越早播越有利于产量的提升，这一点不假，这是从实践经验得出来的。所以夏种没有早，越早它就好，越早越好。但是如果你考虑到抽雄散粉扬花的时候遇到七月下旬八月上旬的高温啊，我们说再加上干旱卡脖子旱，那玉米就会突尖花粒甚至空壳，导致减产严重。如果您担心，你有过这种经验教训，你就可以往后推到六月十五号六月二十五号。还有第三，如果说我不管了伤情好，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是最佳的播种时间。像固镇的张公卫老师，他现在就在急切的等待天气能有一场降雨啊，比如说六月十五号六月十八号如果有一场降雨，他会在降雨前一到两天把玉米种子播下去。他说玉米啊在雨前播比较好，玉米不怕蒙头水，它不像小麦。这个谁善言善语接善言，他说海增龟下了五十亩，今天我还要下五十亩，怎么涨价了？有可能不是涨价了吧，你是不是你下单的时候有那个抖音的商城给的券，你领了券了，所以价格就低。

好一点的小麦1块1毛7。严先生是固镇的，他说固镇杨庙的小麦1块1毛5。随缘是马鞍山的，他说我当地的小麦收了就卖1块1毛3。朱氏杰顺，他说淮北的小麦我亩产1200斤，价格1块08分到1块1毛5，最低亩产是1000斤。好，童先生说肥东圆桐是1块1毛2一斤，肥这个小麦。这个得意洋洋是太和的，他说太和的小麦1块1一斤。还有这个长风义井的听众反映长风的小麦1块1毛5，但昨天也有人反映长风的一些小麦品质不错的才卖到1块05分。所以各地啊，包括一个寿县，寿县南寿县北，它价格都不一样，品质好品质坏不一样，水分含量高低价格也不一样啊，仅供各位参考。好，绿色田野是定远卢桥的，他说定远卢桥起先卖的1块1毛5，现在1块1毛2。江苏苏州昆山淀山湖的一位听众，他说的小麦价格是最高的，这是江苏苏州昆山淀山湖，他说1块2毛2，亩产900斤，江苏的小麦价格高于安徽啊，这是我看到今年最高的啊，是江苏昆山淀山湖镇1块2毛2，两毛二每亩的产量900斤。努力拼搏，他说是蚌埠淮上区的6月3号卖的小麦，水分是14个点的水分，价格1块1毛6。好，这个随缘一生说宿州是前天卖的，有点发芽的小麦1块08分，1块08分。好，微微一笑说我6月3号开始播玉米，哎呀，如果伤情好能保证一播全苗播就播了吧，咱管不了这么多啊，后期的天气到底是怎么变，老天爷今年到底高温时间有多长，高温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我们一切都不得而知。如果您遇到高温天抽熊，如果能浇上水，补充叶面肥调节剂，再加上补一些水啊，是能够提高抗高温的能力啊。播就播吧，只要伤情好就播吧，农民朋友太难了，对吧？这个又要看前头播，又要看前，又要看后，是吧？你就像水稻一样，你说五月上中旬播早了，抽穗杨花遇高温影响结实率，那你现在水稻你还不播，你130多天了，你再不播，后期还有寒露风呢，对吧？这是什么？后有追兵，前有堵截，你早了也不行，迟了也不照，所以你要赶个正正好。什么叫正正好呢？有的时候真的跟老天要赌一把。好，幸福一生说最好玉米再等几天，再不就是才能这个我没看懂啊。好嘞，金鼎红云说我是旱直播的水稻打了封闭药能不能浇水，我们在节目中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了，旱直播的水稻应该是播种盖子，然后开好三沟，上水排干后再打封闭，按照这种程序更加安全，更加稳妥，不会影响发芽率。但是很多农民朋友他都是播种盖子，他然后他就打封闭，打过封闭他再上水，你这个上水你能把握住尺寸吗？你到底怎么上水啊？你是这个上水，如果上的这个大水漫灌了，田间有积水，你让这个水把这个药液淋溶下去，和种子接触就会影响出苗。所以正确的做法，我们建议大家播种盖子开好三沟，然后上水排干后趁伤打封闭，这个是最最安全最稳妥的途径。所以你这个水稻打了封闭能不能浇水，你浇水是可以浇，你田间不要有积水好不好，就是总而言之它是存在一定风险。人生格言说春蒸日夏蒸时啊，是老话都是这么说的，经验都是这么讲的，春蒸日夏蒸时啊，对吧？说的一点都没错，我刚才也说了呀，夏种没有早，越早它越好，这是从老话从生产经验来说是这个道理。但是我们最担心的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欲速则不达，这是啥意思呢？我播的早了，我6月1号就播了，我结果我抽熊的时候正好遇到高温，抽熊卡脖子汗啊，高温加干旱，

0: 然后到时候涂尖花粒，你该怪谁啊？你该怪谁？有人说你咋知道高温是那时候来？我不知道高温啥时候来，我也不知道高温啥时候走，但是我知道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它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高温天。它可以在小暑就来，它立秋它可能高温还没走，但是大暑到立秋它一定是卡在高温的中间，中间正中间。我们现在谈的就是如何避开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大暑到立秋的这一段高温天。我不知道高温啥时候来，哎呀，天气预报显示皖北这两天就会迅速升到34、36甚至38度呢，是不是？你会发现依靠经验越早播越好，但是如果看到现在的天气，我们要说与时俱进，因为现在天气变脸了。我这个年龄，我小的时候在寒冬这三九严寒，我还能看到我房檐下滴溜的冰凌嘞。三九严寒的真是寒，滴水成冰的日子。我年轻的时候还能体会到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呢，可是我现在体会不到了。现在哪有春天和秋天呢？非常短，这一夜入冬，一夜入夏。昨天穿棉袄，今天穿短袖，你有没有发现天气变了呀？你在十年前空调都不至于能开一夜呢。我年轻的时候从来就是没这个，那个时候可能有空调了也没有开过一夜，但是现在最近这五六年你不开一夜都不行了。不是咱矫情，你到城市里问一问有空调的，他指定他开一夜大半夜。天气发生了变化了，你知道吗？现在印度的现在才是几月份啊，就是刚刚过去的五月，印度最高气温都冲上46度了，天气变了呀。我们过去皖北种小麦，我们还说秋分早是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可是现在呢，寒露种麦不当时了，寒露种麦偏早了。我们以前的寒露，20年前的寒露，日平均气温正好是在15度上下，但现在你会发现，你要从寒露往后要推迟到霜降播种，我是指皖北的小麦。皖北的小麦现在的播种时间都从寒露推迟到霜降了，就是说现在的高温，现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越加明显了。你会发现夏天来的越来越早，温度越来越高，高温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真的是很大的。现在哪还有春夏秋冬来，现在只有夏和冬。也调侃说这个调侃说春秋只在战国了，就是以前你会发现毛衣还能穿很久时间，但现在毛衣能穿得着吗？穿不着了呀，是不是？天气变化了，我们不仅要参考过去的这个实践经验，也要与时俱进，因为天气变脸了，不是那个天了。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0: 感谢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种的水稻是常规的梗稻，旱直播一亩20斤少吗？这个常规稻一般要播到10几斤啊，20斤，我不知道您的整地质量，还有其实按照这个品种的要求吧，好吗？一般呢10几斤啊到20斤，但是我不知道您这具体是什么品种。一般的常规的稻可能要播到10几斤，不像杂交稻3、4斤就能解决问题。
2: 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夜一新就可以使用，
3: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
0: 好，刚才说到了这个美丰农业的木子金。木子金呢其实是来自美丰农化的一款水稻田的茎叶除草剂。就对于田里的抗性马唐、抗性败草、抗性千金子，还有一些部分阔叶杂草都有很好的防效。那木子金呢，它是50%的敌败，它的剂型比较特别，叫微晶悬浮剂。所以这个微晶悬浮剂它特别在哪呢？对水稻安全。 就是一叶一心，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用这个木子金，一直可以用到拔节前，而且它的杀草谱又比较广。杀草谱比较广，对于抗性的败草、抗性的马唐、抗性的千金子和部分阔叶杂草、缩草科杂草都有效。但是它要求打药后要有两天以上的晴好天气，要有光照啊，有光照。所以它和乳油类的荻败不一样，乳油类的荻败呢，这个用量大了容易产生药害，苗子小了容易产生药害，用无人机飞防也容易产生药害。所以木子金啊，大家可以试一下。木子金是茎叶除草剂啊，这个我们要求是排水打药，药后回水，能保水5到7天，效果更好。但木子金呢，没有过高的要求啊，你就保持甜干打也行，但是要求打药后2天，要有2天以上的这个光照啊，有阳光，它的除草才更好。所以它的杀草谱比较广，对水稻安全，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哈哈，就是价格比较高，300克要用到32块钱。就一亩地，如果你这个草小的话，打300克，32块钱，啊，你要打那个草大了，你要打450克，我的天哪，你要打450克，那不32块钱，那不是48块钱吗？你就会发现茎叶除草成本高，压力大，所以咱们当前的水直播、旱直播、机插秧，务必要做好封闭和封沙的除草工作，能够大大减轻后期除草的成本和压力。你到后期败草马唐千金子长大了。你用什么三座黄草酮呀，你用什么比作葵草酯啊，哎呀，你用一些这哪怕恶作仙草安青赋草酯，草大了你到最后都难打啊，都难打，而且成本非常高。特别是选择一些有特殊的，就是它既然安全，那它既然杀安全，杀草不广，那它肯定有科技含量，所以它的价格就高，对吧？就市场上的东西好的啊，就贵的不见得都好，但好东西指定都贵。所以如果你现在旱直播，你选择旱直播的封闭除草剂，一亩地大概10几块钱，17、18块钱。你如果封闭做不好，你后期茎叶除草的成本，你大几十块钱除不掉，你信不信？好，感谢息事宁人，他是固镇刘吉啊，他是固镇刘吉，固镇刘吉的这个小麦1块1毛。轩轩爷爷是寿县的，他说我们这里小麦稳定不动，1块1毛6。好，过路人说老百姓不容易，真的，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道农民的苦呀。哎呀，这个种在地收在天，这人算不如天算，真是这样。好，这个东山再起，他刚才说他的小麦今年是1400斤的产量，哎呀，太棒了。他种的带麦3366和正麦136，11月4号播种，每亩播了40斤，为您点赞。11月4号每亩播种40斤，没有出现倒伏和芽绿的这种情况，出芽的这种情况吧。我是定远的黄豆能种吧，伤情好您就种吧，别管那么多了，对吧？在马上温度一高，天气一再旱，你想种都种不下去了哈。如果你觉得这时候伤情好，您就可以种，如果说现在伤情不好，你就再等一等。好，6月下旬有降雨啊。好，抖音上天天说玉米在6月25号播种好，是正确的吗？你这个不能说是对还是错，每个人站的角度不一样，每个人说的都有道理，但田是你的，地是你的，啥时候种你的庄稼你做主。我刚才说了，对吧？就是下种没有早，越早它越好，你种的越早越有利于产量提升，这一点真的是确确实实是这样的，你种的越早越有利于产量的提升，是不是？你说你要是中间没有恶劣的天气，没有高温干旱，那你6月1号种的，你指定比6月20号种的产量高啊，是不是？但是我们又要考虑7月下旬、8月上旬的高温天，如果遇到高温加干旱，你又浇不上水，眼睁睁的天不下雨，你又浇不上水，那你的玉米出现秃尖花粒、空杆的这个情况就比较多，遇到这种风险就比较大，所以。人呀，天天说玉米在6月25号播种，是能够让它的抽雄期避开7月下旬、8月上旬的高温和干旱叠加。然后有的人是吃过这个亏的，就比如说2024、2025年都是高温年，所以他们觉得6月20号播的比6月5号播种更稳当，它不会出现秃尖花粒，是不是？它是按照2024、2025、2022年这种高温年的这种情况，人自己做出的 啊做出的这个判断。有错吗？没错。科学种田从来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也从来没有人说六月五号播种的一定就是最好的，也没有人说六月二十五号播种就一定是最好的。好不好那都是看后期老天，看老天。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冬天过完了你才知道是暖冬还是冷冬，小麦收获了你才知道去年小麦播的早好还是播的晚好。那去年是暖冬收获的时候又遇到了烂场雨，那去年迟播的小麦比早播的小麦，是期晚播的比早播的要好。我们说是期晚播，它不是盲目的晚播，你说你到元月份播种你产量也肯定提不上来，对不对？是期内晚播比是期内早播的要好。所以你的下玉米什么时候播最好，那要等今年秋天玉米收获的时候咱们才能得出最正确的结论。因为我们不知道老天今天出什么牌，今年出什么牌，它高温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但是不可避免的是，每年的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大暑到立秋，是一年当中最热最热最热的三伏天，它跑不掉的。你可以说小暑高温就来了，你也可以说立秋高温还没走，但是大暑到立秋它指定跑不掉，它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就是在大暑和立秋。所以如果你六月五号播种，你正好赶上七月底玉米抽雄，如果玉米抽雄高温来临又遇到干旱，哎呀热伏旱加在一起，好了，玉米突见花粒就出来了，是不是？这就说你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哎，咱播种早了正好赶上高温冲熊了，你说倒霉不倒霉？如果你有这个经验教训，你有这个担心，那你就在六月十五号以后播种哈。如果说我家里我现在伤情好，我现在再不播我马上干了，我没有条件浇水，我也不愿意浇水抗旱浇水，那你就现在播好吧，那你就现在播，那你就现在播。如果是冲熊遇到卡脖子汗，遇到高温热伏汗，你能浇上水就抓紧浇水，你浇不上水你只能眼睁睁的会出现突见花粒的情况。所以各位都没错，这是说六月二十五号播种的是能巧妙的避开七月下旬八月上旬抽熊，你如果六月二十五号播种，它是在八月十五二十号抽熊啊，八月十五到二十号抽熊啊，八月十五到二十号，我妈呀，立秋都过了是十天半个月了啊，是吧？立了秋以后早晚的温差就会拉大，立秋了以后整体的气温就会往下走，好吗？就是没有什么正确不正确，都看老天爷，我说了也不算。所以我就给大家说，如果你有浇水的条件，你越早播就越好，反正你遇到高温的时候遇到干旱的时候你有浇水的条件啊，通过浇水喷施叶面肥调节剂能够缓解高温干旱对玉米抽熊的影响啊。第一，你有浇水的条件，那你越早播越好，越有利于产量的提升，高温抽熊你就抓紧浇水。第二，如果你没有浇水的条件，那你就等到六月十五号以后播种，好吧？哎，还有第三个，你就说我现在伤情好，我现在再不播马上就旱了，我就播不下去了，那你就现在播好吧。反正看天种田都是有风险的，到底哪一天播种最好，那只能等秋收的时候才能见分晓，我说了不算，老天爷说了算，好吧？这个种在这什么？种在这个什么？就是人算不如天算，种在地，收在天，好吧？这样的问题大家就别问了，也别难为各位嘉宾老师了。谁说的都有道理，你看你听信谁的，对吧？你要觉得这个嘉宾老师说的有道理，我就信他的。你吃过亏上过当，你就六月十五号以后，你吃过亏上过当，你经历过高温天抽熊出现突见花粒，你就六月十五号以后播。你没有经历过，哎呀，没有经历过，你再劝他，他都说，哎呀，你咋知道高温啥时候来？我不知道高温啥时候来，我只知道七月下旬、八月上旬必定是一年中最热的高温天，好吧？谁说的都没错，请您细思量，到底什么时候播，取决于您自己，好吧？就是这个问别人都是难为别人，就是每个人说的都有每个人的出发的角度不一样，是吧？每个人站的角度不一样。哎，那你往前说，哪一年早播好，哪一年迟播好，它每一年还不一样呢，是不是？好嘞，地远的黄豆能种吗？可以种了，伤情好就抓紧种嘛。你那时候节约。也不是节约啊，这个，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 好，这个永远幸福说种玉米，

哎，什么？我这个这位听众发的，我老是看不懂啊，我老是看不懂，是您这个打字没打好呢，还是怎么回事？我没看懂啊。好，方先生说我是皖北蒙城的，我买的玉坤828这个种子可不可以再请你给我对这个品种不了解。刚才有人问这个荆轲938一定那么好吗？我没说荆轲938一定好啊，荆轲938棒子它不大，中等棒型。中等棒型，棒子它不是太大，茎秆也不是最粗的，产量也不是最高的，对吧？我刚才说了，荆轲938，我从来没说它十全十美，它的棒子不是最大的，茎秆不是最粗的，它的产量也不是最高的。但是荆轲938综合抗性是比较好，它没有致命的缺陷和短板。你说它个子吧，2米58的个子，穗位92公分，抗倒能力比较强。啊，根系发达，子杆子根，这是它的高度上来判断它的，根系上、茎杆上判断它的抗倒能力。另外，它是北京农林科学院针对黄淮海地区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研发的品种、培育的品种，所以这个品种呢，抗高温、耐低温，抗高温、耐低温，抗旱耐涝。去年那么旱，有人在大喇叭口气只浇了一遍水，亩产还1200斤呢。

也出现了这个碎腐，但是荆轲938包叶炎它的抗碎腐的能力，抗清窟耐碎腐，抗清窟耐碎腐去年得到了检验。所以选品种看三年，种地才能更安全。你都会喜欢棒子大的，沃玉三号棒子大，沃玉三号，哎呀哎呀，棒子大，产量高，粮食兼用，而且增产潜力很大，棒子大又好看，是吧？但是它相对来说它不抗抗锈病，不抗高温。就是沃玉三号棒子大，杆子粗，产量高，而且它抗锈病。但是2022年种了以后，它相对来说不抗高温，它的要求不要太密植啊，3500到3800，不要超过4000，甚至不要超过4200株，最多了。你非要种到4500，你非要种到5000，那遇到高温它就徒添花力，是不是？哪有十全十美的？荆轲938，正常的肥水，每亩4500到5000株。如果中高肥水或者是宽窄行栽培，你可以栽到5000到5000株，5000到5000株。不建议超过6000株啊！你要超过5500了，你一定要化控，合理的化控，好吧？所以荆轲938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是它是综合抗性表现好的，没有致命的缺陷和短板。有的产量特别高，但是特别不抗锈病；有的抗锈病，但是不抗高温。哪有十全十美的？你对吧？所以咱们就像找对象一样，又想找个好看的，又想找个能干的。哎呀，棒子大看着好看，但不耐密植呀，不抗高温呢，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就要选择现在这两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随着夏天的温度高，现在中小棒型耐密植的品种成为主流。中小棒你看着不起眼，它相对抗性耐抗高温耐低温抗旱耐涝的性能要好一些，对不对？好，所以您说的这个玉坤828这个种子我不太了解。我建议大家呀，您都有条件到这里来看抖音了，咱能不能下载个豆包啊？哎，下载个千问呢？哎呦喂，你不下载不知道，你一下载，哎呀，天下事都知晓啊，问不倒，哎呀，问1000个问题都问不倒。就是原来我还不知道，有一个农民他给我讲，他说我这田里，我这个冬闲田，我想种庄稼，我田里的草怎么办？我说田里的草你可以旋耕一下。哦，没有旋耕的机械，哦，没有旋耕的机械。我说那你就用灭生除草剂了。灭生除草剂打吧啊！那什么叫灭生除草剂？哎呀，他一个一个的话问我，很简单的问题，但是他问的，哎，接着问，就你要他用这个用旋一下，他说他没有旋耕的机械，你让他灭生除草，他问啥叫灭生除草？灭生除草是啥意思？他不懂。哎，我问急了，我说你能不能下载一个豆包啊？10分钟以后，他给我发短信说，哎呀，豆包太好用了，我以后再也不找你了，哈哈，不找我了，下载豆包。那我们不说豆包是绝对的，但是仅供各可以供您参考，是不是？万事不求人啊！你现在都通过抖音来看直播了，信息这么发达，信息发达，对吧？说信息爆炸的年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了解到更多更广的信息，学到更好的种田技术。咱们应该多下载一些这样的软件，通过各种渠道来学习来了解，好不好？还要同时结合你自己的生产经验。你不是万事不求人，别人跟你讲的你只能做参考，还要结合自己的头脑，种地也要考虑，不能老是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对不对？你要学会总结归纳自己的实践经验，有的时候豆包上来的可能只是你做个参考，但具体怎么操作还是你自己，是不是？你到底是6月5号播种玉米好，还是6月25号播种好？你得有自己的判断。你不能说今天王老师讲，哎，他讲的有道理，李老师讲也有道理，你不能自己要有思考的能力，知道吗？要有思考的能力，各位啊。好，下载个豆包，千问叫什么，万事不求人啊，一搜全知道。好，老师在哪里能买到？赵氏一家人买什么呀？你买玉米品种吗？荆轲938到市场上去了解，适合延淮淮北区域种植啊。我打过封闭药2天了，今天再浇水行吗？打过封闭药2天了，那你也不能那么快浇水啊！你才打过药封闭药2天，你今天浇水你怎么浇水呀？你不能大水漫灌啊！田里有积水，这旱直播打过二甲戊磷的就容易产生药害。我跟你说，如果搞旱直播，最好是先上水排干后趁伤打封闭，最安全最保险。你这才打了2天你就浇水，我不知道你怎么浇。啊，你小水浇还行，你大水不行啊！你大水浇了，你田里
如果是有积水了。

0: 那就会影响出芽率。你还是等它出苗以后啊，我不知道您打药两天了，你是干打的吗？如果你是旱直播，你是干打药，它怎么样形成药膜层啊？我也不知道你怎么样它形成药膜层，怎么能封住杂草呢？啊，各位，我不知道你是旱直播，我是说旱直播一定要播种盖子，开好三沟，然后上水，上水排干后衬上打封闭，这样更保险更安全，不会影响出苗率啊。啊，这个啥芝麻之前能打封闭吗？芝麻之前能打封闭吗？芝麻封闭只能用金多尔啊，芝麻只能用金多尔来进行封闭。你是播种之前，我是建议您可以先灭茬除草，灭茬除草你再种芝麻不行吗？是吧？先灭茬除草，然后你播种后啊打金多尔，芝麻只能用金多尔，没有其他药可以用。芝麻田里的阔叶草除不掉，所以我们建议芝麻播种前您最好先灭生灭茬，灭茬过以后再播芝麻，然后你有条件播了芝麻以后再打金多尔。8月15号种田晚了大半年什么意思？8月15号种田晚了大半年。好，这个永远幸福说问老师也没有用，你水直播一定要打封闭，你田关不关水不保持5天你问张老师也没用啊。对，好，你水直播要打封闭，你田关不关水不保持5天你问老师也没用啊。就是水直播的封闭，你可以霸田的时候把这个除草剂随着霸田的时候霸下去，你也可以在水直播催芽聚根以后播种后1到3天内啊来这个打封闭啊。我们是建议如果是在水直播播种之前根霸下的话，一定要浑水澄清，浑水澄清以后再进行播种。好嘞，这个黄豆能不能种了，伤情好您就种吧，好吗？咱不考虑这么多了啊，伤情好您就抓紧种，下种没有早，越早它越好。好，这个还有谁？人，对，是的，人算不如天算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虽然人算不如天算，但是每年的7月下旬到8月上旬，大暑到立秋，它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啊，一般都是在最热的三伏天啊，中伏。灵璧县大豆什么时候播种好？小麦收获过以后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是播种的最佳时间。因为下播作物要保证一播全苗，苗齐苗壮，为高产打下好基础。所以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是播种的最佳时间。好吗？这个前几天有人听这个玉米播下去了，结果几天听着下雨，结果3天了3、4天雨没下下来，现在着急了。就大家还是要听越近越好。就天气预报越近越准确，你最好在确定1天以后2天以后能下下来雨再提前播种玉米，不要间隔太久。你要说我1个星期前听说1个星期后有雨我播下去了，结果到了1个星期了它没下雨，怎么办？怎么办？出不了苗，伤情不够出不了苗啊！你说伤情不够吧，它又有一定的伤情，所以你这样田里它又下不来雨，又伤情又不足以达到出苗，这个最头疼的。你要么就干透，你要么就干透，它也不会在土壤当中发生什么原因，发生什么问题。你就怕你半干不潮的。现在种芝麻，种什么芝麻种？芝麻，这个芝麻，这芝麻我没了解到品种啊。安农酒吧卖种能买得到吗？安农酒吧卖种能买得到吗？安农酒吧卖种应该能买得到呀。要不然你告诉我你是哪里的，然后我回来这个告诉你他们的店啊，皖农种业，安徽皖农种业，你可以了解一下啊。落玉十九怎么样？落玉十九这个品种，昨天张公卫老师特别做了介绍啊，这个张公卫老师特别做了介绍啊，这个落玉十九这个品种，来看一下啊，落玉十九。他昨天说了要防大斑病、小斑病、瘤痕粉病，还有他的苞叶比较严，他可能在收获的时候这个可能就是收获的时候可能那个皮儿啊，里面那个皮儿不好剥，是吧？落玉十九抗倒不清枯不碎腐但是要防好大斑病、小斑病，还有防好锈病以及瘤痕粉病啊， 就是它机械收获的时候，它包叶比较严，内皮有可能这个剥的不是太利索啊。落玉十九整体来说综合抗性比较好，就是抗倒伏、抗青枯、抗碎腐，这个包叶比较严嘛，那它的这个也建议大家就是密度不要太大，4500到5000株，5500这样都可以啊。落玉十九，黄豆现在可以种了吗？伤情好您就种吧啊。金科玉3306这个品种好不好？我对这个品种不了解啊。您在豆包里输一个金科玉3306有什么优点和缺点，豆包会告诉您，但是你只能做参考，不能完全依赖，只能做个参考啊。豆包真是百问不烦，你说你问这个老师那个老师，你问多了大家都觉得呀呀呀呀，这是问题太多了哈。你问那个豆包他不烦，他还反而说你还想了解吗？我还可以告诉你什么，他一步一步的告诉你更详细的东西。我们只做参考，不能绝对啊，他那里面并不是绝对的正确啊，但是具有参考的价值。好，马先生说黄金MY73 康农玉8009，据说他俩有相同的血缘啊。康农玉8009啊，棒子小耐蜜植，综合抗性也不错，但是也有人反映康农玉8009产量受限，但是它的综合抗性比较好呀，它比较稳产。特别是在去年，像我认识的一个老师在蚌埠，他说种康农玉8009啊，因为去年干旱浇不上水啊，他的个子长不起来，棒子长不起来，那你产量就上不来。所以你要看它的综合抗性，就是有的那棒子大的它不耐蜜植，不抗高温，是不是？你这个棒中小棒型的相对来说抗高温耐蜜植，综合抗性比较好。黄金铃 MY73 这几年很牛，即使它在2024年出现了超短群，但依然靠着它的产量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啊。所以黄金铃 MY73 大家也要，就是小喇叭口区是不能遇到干旱的，喇叭口区遇到干旱对 MY73 是非常不利的啊。但是它也是这几年销量比较好，主要是产量才是硬道理。好，我了解荆轲968、荆轲938、荆轲968、荆轲938都是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专家团队所培育的品种。荆轲968棒子大，产量高啊，增产潜力大啊，粮饲兼用啊，品质也很好。它适合在黄淮海地区做春播，做春播或者做夏播的话，跑到东北、西北、内蒙那边做下播玉米都是很好的。就是荆轲968，它的株高2米98，穗位在112公分，荆轲938才2米58，穗位92公分。所以荆轲968它个子高，棒子大，产量高啊啊，它而且它也是在黄淮海区域适合做春播，它个子高，它的抗倒能力就有一定的风险，还有就是它的啊，就是要防好锈病，还有它的耐高温能力相对就要弱一些。所以你做春播玉米种植有利于发挥它的增产潜力，还有利于避开高温天抽熊，还有利于避开后期的这个玉米锈病的发生。所以荆轲968那棒子大，产量高啊，但是它的抗高温抗锈病抗倒伏的能力就不如荆轲938呀，但荆轲938的棒子就没有荆轲968大呀，它的产量也许就没有荆轲968高呀，但是它的稳产性能就强呀。所以说来说去，人无完人，品无完种，哪有什么十全十美的呢？如果有十全十美的，其他品种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是不是？就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你是想要稳产多抗广式，你还是想要高产？高产在恶劣的年景下，高产必有高风险。我种的正丹958好不好？我在抖音里都说了，正丹958那是2022年上市，到现在都上市26年了，我的妈呀！它是一个大品种啊，荆轲这正丹958这个还有龙平206，这些这个正丹958是个大品种。为什么说它大呢？它不挑人不挑地，又耐贫瘠，又产量又稳啊，非常之稳，就是它是最稳产的一个品种。它在2000年上市，一直到了2020年之前都表现很不错啊，大单品啊，太大了。但是2020年。是他受影响的一年，因为2020年玉米南方锈病大爆发，他不抗南方锈病，他不抗锈病，所以2020、2021这两年 都是玉米锈病大爆发的年份。正丹958、龙瓶206这么好的品种，因为不抗锈病，结果就种植面积逐年下滑。有人说我去年种还不错呀，因为去年锈病没有大爆发，哈哈，去年干旱锈病没有大爆发，对不对？所以说正丹958好不好？如果锈病不爆发的年份它很好，它很好，非常好。如果锈病爆发的年份它就不好，不好，很一般，是不是？那如果说今年，如果今年没有高温，那沃玉三号不好吗？棒子大，产量高啊，粮食兼用，商品性好呀，是不是？多好呀！他是说没有高温它就好，因为它不抗高温。正丹958没有锈病大爆发它就好，因为它不抗锈病。所以每个品种都能找出来它的优点和缺点，但依然不容置疑，沃玉三号和正丹958都是推广面积比较大的大单品好品种，那但是他们都有一些这个缺陷和短板，所以叫什么？高温烤下去一批玉米种子，锈病锈下去一批玉米种子啊，去年的穗腐又腐下去一批种子，你去年不抗穗腐的，今年就不敢种了；你不抗高温的，今年人也不敢种了，是吧？是吧？
1: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2: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2: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 美丰农业，安徽广播电视台。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杨先生杨洋他说，旱直播打的封闭药几天能上水，一个礼拜上水可以吗？那你怎么着也要等5到7天吧，好吗？这个旱直播打封闭药这个几天能上水，我们建议大家要还是这个不要太早上水，你不要2天，等个5到7天吧，好吗？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旱直播最好播种盖子，然后开好三沟，然后上水，上水排干后趁伤打封闭，这样更安全更保险啊。好，是的，马先生说黄金粮 MY73 康农玉8009还可以，因为这两年这些中小棒型耐密植的品种成为主流，主要是抗高温呢、抗锈病啊、抗青枯耐穗腐呀，它的综合抗性比较好，还有 MY73 产量还是一个抢眼的表现吧。但是这个 MY73 就是喇叭口期，一定要有干旱的时候一定要浇上水啊。好，自主长乐说淮安涟水的大豆玉米现在能种了吗？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啊。我刚才说了，你要有浇水的条件，这些下播作物越早播种就越好。前提如果你有浇水的条件，你在玉米抽雄散粉扬花的时候，如果遇到高温干旱啊，卡脖子旱，你能浇上水的话，你是越早播种产量越高。如果你浇不上水，那你就6月15号以后再播种，这样能让它的抽雄吐丝的时间在8月10号以后，这样呢就能避开高温抽雄，防范突尖花粒，好吗？如果你不考虑那么多，如果你我不考虑啊，这看天种田随便吧，那不就赌一把吗？你要抱着这种心态，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是播种的最佳时间。好嘞，我们淮南种糯稻几号种？哦，糯稻也要抓紧种了啊，糯稻也要抓紧种了，因为已经到了6月5号了啊。我们的水稻前期，你说这个5月上旬播种吧，怕抽雄，怕这个抽穗扬花遇高温影响结实率，但是你播的过晚了，那秋分不出头，不如割了喂老牛啊。这是指杂交中仙稻，但是咱们的梗糯稻到了6月上旬也要抓紧播种了啊，抓紧播种了啊。不要再等了，不要再等了啊！你马上到7月份，你都到了种晚稻的时候了哈。好嘞，这个不管是杂交中仙稻、梗稻、糯稻，6月上旬抓紧播种啊。就是比如说，有说旱油73能种到啥时候？旱油73120多天，你如果再受限，你最迟种到6月15号，好吗？6月15号，你在南方，你最迟种到6月20号，你不要拖得太晚，拖得太晚，人怕老来穷，稻怕寒露风，后面还有寒露风呢。是吧？你到秋分不出头，不如割了喂老牛。就是秋分还没有出奇穗，你寒露风一来。

你到秋分不出头，不如割了喂老牛。就是秋分还没有出齐岁，你寒露风一来，清枯而死。我好，安龙酒吧麦种好买吗？我是江淮之间，安龙酒吧呢，它是安徽。农业大学马传喜教授团队所培育的一个这个白皮半冬性白皮小麦品种综合抗性比较好，相对于山东、河南的品种来说，它相对抗赤霉病、耐穗发芽。您可以试种一下，好吗？试种一下。这个什么什么，夕阳说旱直播到种上，上水后什么时候才可以打除草剂？旱直播到种上，上水后，你要是打封闭啊，旱直播到不种上了啊，播种盖子，上水排干后，趁上打封闭。什么叫封闭啊？播种后出苗前呢？你要让它出苗之前把封闭给打上啊！你不是上水吗？这个旱直播到，播种盖子开好三沟，然后就上水，上水排干后。那不就趁伤打封闭吗？你刚上完水，排完水以后，伤情更好，抓紧打封闭呀！你不能等它出苗了再打封闭，那还叫封闭吗？对吧？二甲戊磷一定要在种子出芽之前、种子露芽之前打上去呀！就上水后，什么时候上水排干后就可以打封闭。我理解的是封闭药啊，我理解的是封闭药。旱直播最好是播种要盖子，旱直播都是干籽播种啊，播种盖子一定要盖子。不能让这个种子和二甲戊磷的除草剂药液接触到啊！播种盖子，然后开好三沟，上水排干后，趁伤打封闭。豆包是人还是神？豆包半人半神，它是一个软件，它是一个软件啊！就说你下载抖音，我下载什么东西？你下载一个软件，豆包它是一个软件，它什么是人还是神呢？MY73在蒙城表现怎么样？2024年它出现过超短裙，只不过那一年的天气太恶劣了，又是旱又是涝又是旱涝急转啊！所以喇叭口气不能让它遇到干旱，遇到干旱一定要及时的浇水。MY73的产量表现还是比较让人满意的啊！主要大家一定要 MY73 一定要在这个喇叭口气不能遇到过于干旱啊，或者是这个天气条件太复杂啊，您还是先种一种试试看吧。好，我也没搞懂这位听众说黄豆、芝麻、花生哪种打盖草能就是封闭，啥意思？高效盖草能不是封闭药啊？高效盖草能是精液除草的药，高效盖草能可以和灭生除草剂混在一起来杀灭一些杂草。高效盖草能，你说的这个盖草能跟这些黄豆、芝麻封闭药有啥关系呢？我也没搞懂啊，哪种？打盖草能就是封闭呢，盖草能不是封闭的啊，高效盖草能是阔叶作物，茎叶除草，防除尖叶杂草的除草剂，别乱用啊，别乱用。这个网上买的农药可有假的？哎呀，你这个问题问的，网络上鱼龙混杂，哪地方没有假的呀？哪地方有利润，哪地方就有假，哪地方能挣钱，哪地方就有假货。你在你不懂的情况下，还是别从网络上买。你最好从实体店购买，开具发票啊！你如果要是在网上买，你要小心谨慎，选择你信任的博主，选择你信任的专家老师，别乱买，别图便宜。我就怕您图便宜，很多人在网上买就是图了便宜啊！特别是除草剂呀，一些，除草剂各地的草相不一样，草龄大小不一样，对吧？这除草剂别从网上买啊！你杀菌剂、杀虫剂也千万别贪图便宜啊！就怕你贪图便宜。上当的都是贪图便宜、贪图巧的啊！所以这位这个白莲中学，就是网上买的农药可有假的？有假的，有假的。你要让我说哪家是假的，我也没有火眼金睛，好吧？您不要，很多农民朋友上当受骗，就是因为贪图便宜买假货。我看你到时候买过以后，你也找不着人怎么退啊？就是你可以，可以找你信任的博主啊，你信任这个专家老师，你觉得？他讲的比较，技术含量比较高，他推荐的产品比较值得你信任，你就可以先少买一点试试看啊。你买一次两次，爷爷他的农药还不错，你再相信他啊。还有就是。

价，不要盲目贪图便宜啊。有些网络上就是看农民朋友贪图便宜，他给你弄一些假冒伪劣的东西啊，你到时候找不着人啊，只能自认倒霉。要能找到他，他要能给你回话，他要能帮你做服务的，对不对？就是你问他，客服能告诉你这个药怎么用，不是说买过药了就不管不问了啊。我们淮南直播诺到几号种合适，咱也不知道你生育期呀、啊、就是你生育期长的你就要早种，咱以杂交中仙稻为主，你135天的你现在在淮南播种都不早了，偏迟了啊。我们现在播种应该选择130天以内的，你说你120天的，我刚才说了以淮南为例，120天的汉油73，你在淮南最迟啊是种到一般呢6月10号之前种下去，最迟6月15号好吧。那就是糯稻那也要最近播种了，你糯稻多少天的呀，糯稻生育期有长有短呢，对不对？嗯，天哪，那有的这个糯稻有120天的，有130天的，还有140天的了，你跟我说一说你生育期多长的。反正生育期越长你就越要早播，生育期越短你可以晚播一些，但现在已经到了6月5号了，大家可以播种了啊。好，一笑而过拼搏说网上农药不要买，吃亏的多啊。当你认不准在哪个店里是真是假，是正宗还是不正宗的时候，你不要乱买好吧。但是网络上也有真的，有真的啊，有真的，真的真的多啊。但是假的你一定要认准，你一定要认准啊。你为啥从他那买？如果你说我也不知道这个博主说的也不好，我就图他便宜，那这你就别买好吧。有的人就要为了图便宜在网上买，那指定会上当，会受骗。人就以便宜来吸引你，假冒伪劣，你要买到假冒伪劣的农药，那不是再便宜也是最贵的，因为它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嗯，好，哈哈，宋先生说，我种荆轲938玉米，出苗，大水淹没了一天一夜，苗没死，是真的可以？我的妈呀！正神，他是我种荆轲938玉米，出苗，大水淹没了一天一夜，苗没死，哈哈，果真是抗旱耐涝吗？就是荆轲938，说是丰收千万家，我要说荆轲938中了你再夸。我说荆轲938，我一直在说它不是产量最高的，棒子不是最大的，茎杆不是最粗的，它就是综合抗性表现好，没有致命的缺陷和短板。你说抗倒伏吧，抗锈病吧，抗高温啊，抗清空耐碎腐，它没有致命的缺陷和短板。有一些种植大户一开始看不上它，但是种了两年三年越来越依赖它，因为大户种植求的是稳，求的是抗灾。你别倒伏啊，倒伏我哪有产量嘞？你不要不抗锈病啊，增加我打药次数呀。你不要不抗高温呢，到时候我突尖花粒呀，对不对？所以就是一开始他看着不起眼，但是大户种了越来越依赖，越来越喜欢，就是喜欢他的稳产多抗广式，但没有十全十美，然后棒子不是最大的，是吧？好嘞。

你看汉直播上午打封闭，下午上的水行不行？俺的妈呀，你这个上水有没有这个上沟里有没有积水呀？你这上了什么水呀？就是汉直播，你为啥就不能上水？上水排干，排干后再打封闭不行吗？啊，为啥非要打封闭以后再上这上水呢？因为这样的有风险是吧？就是上午打封闭，这个上午打封闭，下午上的水，咱就不能换过来啊？这上午上水排水过以后，你下午打封闭都可以。大哥，你为啥不颠倒过来啊？你这个上水，你能够确保？哎呀，这个上水，有的时候上水不当，它会通过这个除草剂的药液，会通过水淋溶到种子那儿，就是药剂通过水淋溶下去，然后如果是除草剂和种子接触了，就会影响出苗。咱拜托各位，如果你是汉直播，你下午就能上水，你为啥不能等到上午上水排干后下午打封闭呢？你就等个第二天也照呀，第三天也行啊，你为啥非要先打封闭后上水呢？啊，你说你上午打封闭，你这个是这就是有一定的风险，好吧？特别是就是我跟你说，二甲戊磷是不能和种子接触的，和种子接触它就会影响它的出芽率。你一旦上水了，它就会可能药液就随着水就淋溶下去了，知道吗？淋溶下去了，大哥哎，好吧。有的人是不吃这个亏，他永远都不相信。听我们的节目，让您少走弯路，少踩坑，是吧？啊，汉直播，如果你还没有汉直播的，一定要吸取经验教训。汉直播一定要施肥整地，播种盖子，播种一定要盖子。你要打封闭，播种盖子，然后开好三沟，开好三沟是为了防止田里没有明水暗渍，保证鱼止沟干啊。就是施肥整地，播种盖子，盖子以后开好三沟，然后上水排水啊，上水排干后，上水排干水后，趁伤打封闭，这样最安全最保险，不会影响出苗率。别人走过。

这个位听众问的勇往直前啥意思？盖草能用什么药呢？盖草能它不是除草剂吗？您这样问的我有点头发懵啊。啊，这个盖草能用什么药呢？高效盖草能它不是除草剂吗？你这样问的我自己都有点疑惑，你这问啥意思呀？盖草能用什么药呢？盖草能它不就是药吗？高效盖草能它不是除草剂吗？高效盖草能它不是防除阔叶作物里面茎叶除草防除尖叶草的除草剂吗？您这样问，你是绕把我绕过去了，把我绕晕了。不带这么问的啊，没看懂这个意思啊。旱地稻用什么除草剂？什么叫旱地稻？就是旱稻是吧？旱直播是吧？旱直播用什么除草剂好？如果你要封闭的话，用33%的二甲戊磷，用到200克，再加上带安全剂的丁草胺，60%的丁草胺便秘黄龙，用到100到150克，打封闭啊。新年好，旱地稻用什么除草剂好啊？旱直播水直播一定要打封闭。刚才说了木子金啊，还是稻粒生啊，都是水稻田茎叶除草剂，因为里面有这个剂型很特殊，对水稻又不伤水稻，一夜一新就能用。比较那个稻粒生里面有比作葵草酯，所以这样的药能除掉草，但是成本都高。你说一亩地大几十块钱，所以咱们旱直播水直播一定要打封闭。你旱直播就这些封闭药，33%的二甲戊磷用到200克。60%的带安全剂的丁草胺便秘黄龙加在一起也不过17-18块钱啊，17-18块钱就能封闭的，你干嘛后期茎叶除草要花个大几十呢？旱地除草剂，旱直播，我理解旱直播除草剂啊。一笑而过拼搏说豆包知道的太多了。所以我给大家支个招，先去问豆包，下载个豆包很容易啊。啊，我也不是给他做广告做宣传的，我只是说能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啊。这我知道豆包他不烦，这一点他比我强，他百问不烦，他还老想着你还想知道啥，我还想告诉你，这就是机器跟人的差别，因为人会烦，你问多了他得烦了，这人有血有肉有脾气，对不对啊？这个问豆包他不烦，这一点他比我好，他比我强。嗯，豆包知道的太多了啊。好嘞，啊，灭茶灭老草用哪些除草剂比较安全啊？如果你是老草根系比较发达的，我建议你选择草甘膦啊。草甘膦它是内吸的，它可以死根的啊，这个能死根，死得更彻底一些。你如果是老草根系发达的，就用草甘膦；如果是小草，你就用草安膦，或者是你草甘膦加草安膦。你比如说是灭獾，它是草安膦加上金葵合灵加上乙索腐草醚的内吸加触杀啊，这个的。你如果是灭老草，你可以选择高含量的草甘膦，40%以上的草甘膦，不要选择低含量的，低含量的杂质多啊。选择高含量的草甘膦，打过以后现在的这个温度，我觉得3-5天就可以了啊，就是草甘膦啊，这个3-5天就行了，草安膦2-3天也就照了啊。这个认识就是缘分。说我上次从网上买的除草剂到手就退了，因为剂量太小。对，你有时候图便宜，大家跟你的剂量少，你不够啊，对吧？你要看清楚它，比如说旱直播的除草剂，它33%的二甲戊磷给你多少克？你现在一亩地不能少于200克吧？它要给你100克，虽然价格便宜，有啥用嘞？封不掉草呀。60%的带安全剂的丁草胺便秘黄龙，它要用到100克，甚至150克。所以你不仅光看价格，你还要看它含量是多少，给你多少量，你再做到心中有数。还有其

0: 6月23号中可晚，
1: 偏晚了吧？
0: 旱游七十三6月23号中可晚。如果他10月份来寒露风，那你就不晚；如果他9月份来寒露风，就有点晚。我也不知道老天爷啥时候来寒露风啊！啊，高温都不知道他啥时候来报道，那那寒露风我更不知道了啊！就是我记得有一年9月17号就来了寒露风，所以为了避开这个风险，旱游七十三我建议在6月15号之前播种下去啊。6月15号之前播种，除非说你是沿江江南，你到20号，你到20号是不是勉强可以？我说可以不行啊，老天爷说了算呢，对不对？你越播的越晚，就有一定的风险。你要不然说我豁出去了，我就给老天爷赌一把，今年寒露风来的早，我倒霉；寒露风来的晚，我赚了。你得有这种，你得有这种心态啊！听明白了吗，这位大哥？宇宙漫步。啊，这个雨中漫步旱游七十三，6月23号种可晚。如果寒露风10月份来，哼，他就不晚。啊，如果10月中旬来，他就不晚。如果是9月中下旬来，他就晚啊。所以我们没办法回答你晚不晚，我不是老天爷。荆轲938在我们安徽凤阳能不能种？

南、山东、河北、黄淮海区域，河南、山东、河北、安徽北部、江苏北部，这些属于黄淮海，还有就是内蒙，还有就是东北、西北啊。所以你这江淮之间、沿江江南，这些都不是玉米的主产区，所以没有哪个玉米说审定在适合江淮之间种植，没有啊。因为人好不容易培育出一个品种，人在选择适合大面积种植的，对不对？才能大面积的推广，所以你只能选择试种，好吗？那蒙城他种 MY173 的，他到定远去包地了，他也把 MY173 种到定远去了，所以你只能试种，选择综合抗性好的品种进行试种。那你说半冬性白麦都是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的，那现在半冬性白麦在江淮之间不是种的也多吗？对吧？我们说的什么正丹，正丹，我们正麦136呀，还有什么烟农1212呀，那也有一些就往那个江淮之间去种，你只能小面积的试种一下啊。你不是在这个国家审定的区域之内的，你只能小面积的试种一下。好，谢谢。什么拄着拐杖的种地人，拄着拐杖的种地人，哎呦，这拄着拐杖的种地人真是太不容易了啊。好，谢谢，谢谢您的信任啊。现在还卖金科938？我没有卖，我只是推荐，是不是？你到市场上去买，我也没有挂小黄车。5月23号写种的可晚，什么？5月23号？5月23号你种汉油73又早了，你6月23号种又晚了，你就不能在6月15号之前种吗？我觉得是6月上旬是汉油73种的时间啊，是汉油73适宜种植的时间，就是五月底6月上旬是汉油73的种植时间。我们这边就上过水，以后等水干了打除草剂的。我们这边就上过水，对，我们是上过水。上过水，水排干了，趁伤打封闭，这是比较安全的。我今天上午刚种的水田可以打封闭吗？可以呀，一般水直播打封闭1到3天以内都可以啊，1到3天之内都可以。你可以选择带安全剂的丁草胺便秘黄龙，带安全剂的丙草胺便秘黄龙，直播到不管水直播旱直播，一定要打封闭。你不打封闭，你后期大几十除不掉，你信不信？尤其你水直播，你那抗性的千金子，我看你怎搞。玉米现在可能种，哎呀妈呀，这个问题问的啊，豆包问了就不烦，但是问了我就有点着急了。玉米现在可能种，啊，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有浇水的条件，你越早种越有利于产量的提升。我说浇水的条件是等玉米抽雄的时候，遇到高温卡脖子汗，你能浇上水。那如果你有浇水的条件，你越早种产量越高。如果你没有浇水的条件，你看天收，那你就等6月15号以后到6月20号、25号，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播种。6月15号以后播种，这样能让玉米抽雄散粉的时间避开7月下旬、8月上旬的高温天，在8月15号以后，抽雄，8月15号以后就过了立秋了，整体的气温就往下走了，早晚的温差就拉大了，所以遇到高温的风险就降低了，就这意思。明白吗？听懂了吗？如果你有浇水的条件，抽雄咱不怕卡脖子汗，咱能浇上水，高温干旱咱能浇上水，那你就现在播，越早播越好。如果没有浇水的条件，你就等6月15号以后播种，6月15号以后，6月15、6月20、6月25都可以啊。这样子就6月15号以后播种啊，玉米一般呢在55天左右抽雄。你想一想，你6月15号以后播种，你就咱就6月15号以后播种吧，把8月10号左右抽雄。转基因玉米种不用打药吗？你看它转基因是抗虫的还是抗啥的呀？啊，现在有很多是抗虫的。那你说抗虫的它抗啥虫？那可能这个虫子是不是不需要打药？我对转基因还没有做过于深度的了解。对于转基因品种，我们谨慎种植啊。就是你买的这个转基因，它是抗虫的吗？现在很多玉米品种都有抗虫版了啊，抗虫版就是可以不抗虫不打虫吗？或者少打虫吗？所以这个我希望您自己试种一下好吗？你买这个品种的时候，他说是转基因，到底是抗病的还是？

0: 抗虫啊，对吧？你说现在水稻有抗草甘膦的，以前的抗虫棉是抗虫的，抗棉铃虫的。你得问清楚，你买的这个转基因是抗病的还是抗虫的？现在大多都是抗虫的比较多啊。对，一年统一，一粒粟说的对，豆包回答问题不是太精准，只能参考，不可依赖。对，你一定要记住，只能参考，不能依赖，就是多下几个，还有千问呢，是不是？什么豆包千问，多下载几个，然后问问这个，问问那个，然后做一个参考，最后再问问嘉宾老师，最后你自己总结归纳。是，只能参考，我刚才就说了，只能参考，不要依赖啊。谢大姐又说：“合肥肥东巴龙镇能不能种玉米了？”我刚才都说过了，大姐啊，谢大姐，如果你有浇水的条件，越早播越好。你说你现在伤情好，那你就播。你抽雄吐丝的时候遇到高温干旱，你能浇上水，你越早播越好。如果你浇不上水，靠天收，那你就6月15号以后播，这样能让它抽雄散粉，避开7月下旬、8月上旬的高温天。我不知道高温今年来的有多早，走的有多迟，但7月下旬、8月上旬它跑不掉，它一定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旱地种旱稻供不上透水，能不能种？旱地种旱稻供不上水，供不上透水，能不能种？哎呀，旱稻只是和水稻相比啊，它的抗旱性好一点。比如说旱优73，旱优73，它就是节水抗旱稻，但是它有三变水必不可少。第一就是出苗水，你能不能跟上？出苗水、打包运穗水，还有灌浆水，这几变水你要能跟上。你要完全靠天收，那不着；完全靠天收，那如果风调雨顺，你就赶得巧；风不调雨不顺，那你也不行。旱稻只是和水稻相比，需水量少，不像水稻需水量那么大。但是旱稻就保证齐苗水啊，就是出苗水、打包运穗水、灌浆水，哎，谷打包水齐腰，还有灌浆的时候，这三遍水你要跟上。好，凤台的糯稻现在可以下种了吗？130多天了，可以种了呀，130天左右的都可以种了。吃饭了没？没呢。没吃饭呢，青大豆现在能点播吗？伤情好您就点播吧，伤情好您就点播吧。大豆开花，田山够养家。就大豆开花的时候，咱别让它遇到了高温加热伏旱，能及时的浇上水。好，这个刚才说了糯稻，你现在也可以种了啊。稻田野稻太多，我想用草甘膦或者是草氨磷，杀灭后多长时间才能水稻直播？你如果用草甘膦的话，三五天吧，多了5天，现在温度高了哈，这个三五天就可以了。用草氨磷的话，两天2-3天也就行了。秧苗发科了，可能打矮壮素多效作，我不知道秧苗，你这个分界好，你就别打多效作吧。我觉得多效作在水稻上应该在分界末期，来缩短基部节间，防止倒伏的。就是发科了，除非说它发科一般。它分界一般，它成穗率一般，那你就打多效作促一下。但是多效作一定要注意量，宁可少量多次，也不可能一次打中，因为它正在分界发科、快速生长的阶段，好吗？就是你为啥打多效作？为啥打矮壮素多效作？你的理由是什么？是它苗子稀、分界一般，或者是成穗率一般？你打是促分界的。你要打的话，宁少勿多，千万不要打多了。好，今天时间就到了，各位，谢谢大家，我们明天中午继续相约，不见不散，谢谢各位。
1: 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5: 嘿，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哦，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0: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

0: 用啥药啊？
1: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0: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1: 美丰农业。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的15:02，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我们的空中医院节目。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5号星期五，我也是今天的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首先来介绍节目的相关内容。在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有些症状呀不治反而更好。那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小小的啊，我们觉得身体不适的一些地方，那么是治还是不是治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在今天的名医坐堂栏目当中呢，是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也就是安徽省针灸医院的妇科主治医生姚瑞姚医生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从青春期到育龄期多囊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向我们今天的姚医生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给我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啊，给我留言，那我也会及时的来给大家回复。好，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我们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平时我们在这个身体不适的时候会怎么样？有一些人可能身体不适会选择硬扛啊，有一些人呢身体不适一出现不舒服就会马上吃药啊。我们来归归类，自己属于哪一种？似乎啊，我们要吃药的这一类是只要把症状给压下去，心里才踏实。但是呢，从中医的角度啊，这些见症状就干预的做法，有的时候可能会适而其反啊。说到中医啊，我们知道这个老祖宗的这个中医啊，很多的知识确实是非常精深的，那讲究的是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认为人体呢是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那所以可能当有一些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调动正气，将邪气给排出到体外。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种种症状，其实呢可能也是身体啊驱邪外出的表现。那如果说大家不分青红皂白的去用药，反而可能呢把这个病邪给堵在体内啊，最后怎么办呢？就是小病拖成了大病，疾病变成了慢病，给这个病邪一条出路，有的时候恰恰也是最好的治疗。所以到底是哪些方式比较合适啊？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有轻微的外感，就是普通的感冒初期，如果说你只是轻微的鼻塞呀、流涕呀、打喷嚏呀，身体的整体状态尚可，那说明什么？就是我的正气充足啊，有能力驱邪外出。那这个时候不妨通过多休息啊，注意保暖，喝点姜汤，适量的饮水，这样的方式呢就帮助身体一把。如果说一上来就用强力发汗药或者是清热解毒药，反而有可能会损伤正气啊，导致这个病情一直都好不了。另外呢，低烧，其实发烧啊，从医疗角度来说啊，有的时候并不是说完全是坏事。如果说体温在35摄氏度以下的，而且呢，就是患者的手脚是温暖的，精神状态也是比较可以的。其实这个跟说孩子也差不多啊，就往往是我们这个正气正在把病邪从体表驱散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急于的用退烧药，我强行的发汗或者是压制体温啊，就是说我只要发烧了，我就去吃发烧药，就如同把正要出门的敌人我又关回到屋子里啊，这个挺形象的，是怎么了？就是让我的这个病情其实有的时候是给它压住了，看似压住了，但是对于身体并不是一件好事儿。有的时候其实还是要让自己正常的这种身体机能啊，给它放出来一把，说不定你的这个发烧很快也会好。当然我们说的是低烧啊，对于孩子来说也是这样，就精神状态尚可的情况下，不要随便的去使用这个我们说的治疗的一些药物，把它这种烧给压下去。 咳嗽啊，咳嗽其实是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那么当咳嗽能够去排出痰液，并且痰液由稠变稀，由多变少，其实这说明什么呢？也说明就是你的这个身体正在有条不紊的去清理到呼吸道。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盲目的就使用一些镇咳药，强行的把咳嗽止住，痰液可能就会滞留在肺中。

0: 啊，这样可能还会去诱发到像哮喘症啊这些反而是得不偿失啊。像这个情志失调，那中医就说了，情志是由五脏所主，过度的焦虑抑郁本质上也是七情内伤，容易导致到就是气机的淤结，那也会影响到就是脏腑的功能，所以出现像头疼啊、失眠啊、食欲不振这样的一些症状。其实为什么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更多的有的时候说要自我调整，要内调，不能完全是靠药物啊。症状不严重，那么其实呢也可以通过调整生活的方式啊，比如说适当的运动啊、静坐冥想啊、和亲朋好友倾诉啊，这些方式其实都是很好的。或者说你的整个的规律，就是作息要规律嘛啊，睡眠节律保护好，其实也是很有帮助的啊。过度的关注你的症状或者是依赖药物，反而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如果说你过度的关注了，吃药有用，好，药一旦停了，是不是你马上这些症状又回来了呢？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内调，从自己去调整啊，这个方法也许会更好。另外要说的就是轻度的消化功能的紊乱了，就偶发的一些像轻微的腹泻呀、胃胀啊、消化不良，可能特别像现在夏天啊，大多数是因为就是我们饮食不节或者是过度劳累，暂时影响了脾胃的这种运化的功能。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清淡饮食、少食多餐、适当的休息来调整，就是给自己的脾胃一个自我修复的机会啊。比如说你盲目的去使用一些止泻药或者是消食导致的一些止品，反而可能会干扰到脾胃的自然升降的功能啊，这个可能就会对你的脾胃会对于药物有依赖性。还是要说一下，是药三分毒啊，我们要选择什么呢？就是不要极左或极右，盲目的去吃药，或者是盲目的不吃药啊，更多的还是要自己去辨别，实在不行到医院请医生，或者是啊去给你看一下是不是要吃药，这样我们就可以啊更加的啊心里做清楚的一些选择了。当在这里我们还是要说啊，所有的情形都是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你的症状轻微，身体的整体状况是良好的。如果症状持续不缓解，逐渐的加重，或者我这里说了有持续的高烧、剧烈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样的一些严重的表现，那就要及时的去就医。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今天我们空中医院的名医座堂。
1: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的妇科主治医生姚瑞姚医生呢做客到直播间。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目前在很多的女性朋友当中经常会遇到的这样的一个不是疑难杂症，但是呢就是让人也很觉得棘手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症状就是多囊，那从青春期到育龄期，多囊的全生命周期我们该怎么去管理，什么呢一个时段该做什么样的事儿？今天呢我们也会请姚医生来跟大家去共同来分享一下，因为这个多囊可能会贯穿到我们女生的这种青春期啊、大学的职场啊、包括备孕生子、中年全程，所以这种多囊卵巢综合征啊，可能影响到的不光光是我内在的，还有外在的一些，比如说有的女生啊，会因为这个长小胡子，或者啊，就长那个小痘痘啊，越来越胖，这些其实都会困扰大家。那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它啊？我们也不要特别的去恐慌。今天会围绕几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啊，去请姚医生给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来进行解答。首先，欢迎姚医生做客到直播间。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呢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多囊。多囊呢它可不是卵巢长肿瘤了，它其实呢是我们全身的内分泌加上代谢紊乱的慢性体质性的一个疾病。那正因为这个名称呢可能容易引起这些误会啊。

0: 所以呢，在今年的五月，《柳叶刀》呢同步发布了，现在国际呢就统一更名为叫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症。目前呢，我们临床上面啊，这两个新旧的名称是通用的，大概到2018年，这个名称可能就统一更换了。那这个多囊呢，其实在我们中医古籍里面呢，它属于月经后期不孕。这些范畴呢，主要还是和我们的肾虚、痰湿、肝郁啊、气滞血瘀等等这些呢密切相关。一般呢，如果是早发现，分年龄、分体质的规范管理啊，配合我们的中药的养护啊，生活方面的一些注意啊，完全呢是可以月经规律，并且呢也说外在的体态呢比较匀称、正常备孕的也可以像我们正常女性一样生活。
1: 所以刚才在节目之前，我们还在聊说这个多囊到底它治难不难，能不能根治，包括我对于育龄女性的这样的一些危害有哪些啊？所以姚医生一上来也跟我们说到了，就是大家也不用过于的去恐慌。其实多囊我们要调的话，也是让大家就是月经规律啊，特别是育龄的女性，你规律了以后，你才能正常的去排卵啊，才能够去孕育到下一代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想问一下姚医生，就生活当中可能有家长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固有的观念啊，就说女孩我刚来月经头两三个月来不来，然后呢这个经期的这样的一个周期乱，大家会觉得这好像是一件小事儿，等孩子年纪再大一些，这个身体自然也就调理好了。那从专业的医学角度，我们来看一看，就青春期的女孩月经紊乱发展到哪种情况，就不能够再观望拖延，必须要马上医疗干预呢？
0: 我们女性的一般初潮年龄呢，大概在14岁左右，最晚呢不超过16岁，所以女性在月经初潮来临后的这个1到2年呢，我们体内的下丘脑垂体卵巢轴整体呢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所以呢，卵巢的一个排卵的功能也不稳定。如果偶尔出现月经推迟、经期时长不规律啊，它确实属于我们青春期正常的一个生理波动啊。像这种情况，家长呢就不需要过度的去紧张了啊，可以先居家观察呀，做好生活调理啊，后期再看啊。但是如果孩子出现了下面我说的几个表现呢，那我们就第一时间重视了啊。首先呢，第一个，月经停闭的时间过长，在月经初潮之后连续超过3个月不来月经，那像这种情况啊，甚至呢有些更长，可能发展到半年呀、一年啊，这种呢，它就远远的，像这个时长，它就远远超过了正常的一个波动范围，是一定要注意的。第二种情况，就是月经周期长期是偏长的，并且呢没有这个规律的像正常的女性，她的周期我们讲在28+7天，也就是21到35天之间，青春期的孩子呢，他即便是这种不稳定，他肯定也是偏离不多的如果说孩子常年在45天以上才来一次月经并且呢来回波动，那没有固定的周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高警惕。那对于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呢？比方说，如果孩子每次月经间隔45天50天甚至更久，但是呢，天数基本上是不变的，就是它整体的节奏很稳定。那像这种情况，他的身体也没有出现发胖呀、长痘呀、多毛呀这种情况啊，那我们呢就可能这种就属于个体的差异性啊，就是单纯的周期偏长。就像我们汉代的这个王叔和《脉经》里面也说的一些特殊的这种生理性的月经，比方说有2个月来一次月经的叫病经啊，3个月来一次月经的呢叫季经和居经，甚至呢有1年来一次月经的，我们把它叫做闭年啊。还有一种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有些女性她可能终身不来月经，但是能正常的怀孕。我们把它叫做暗经啊，像这种情况呢，我们都不需要过度的干预啊，日常的观察、调整生活习惯 就可以了啊。但是如果说这个孩子啊，每一次到45天啊，有的时候呢到60天来一次月经，甚至啊可能超过60天，2个月来一次月经，时间呢忽长忽短，完全没有规律可言。这个时候就说明她的卵巢呀是排卵是极其不稳定的啊，甚至她可能就长期是没有排卵的状态，这就是我们内分泌啊典型的一个失调的一个表现啊，这是第二个。那第三种情况就是经期出血的异常，比如说她的月经啊明明是啊正常来了，但是呢却淋漓不尽的。就是超过14天可能都还没有干净，像这种情况啊，我们呢就需要去关注到啊，需要关注到啊，有些学生他可能月经量大到要频繁的更换卫生用品，而且每次更换都是满满的一个状态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呢就要关注这个情况呢，为什么呢？像月经量多的时候，可能它引起一个失血性的贫血。贫血之后我们可能会感觉到身体比较乏力啊，头晕啊这种啊，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情况，那是必须是尽快就诊的啊。那第四种情况就是它除了月经的表现在月经方面呢，它还表现在啊明显的一个身体的变化，比方说啊下巴口周而反复的长痘啊，甚至呢还有一些女生可能长出明显的一些汗毛小胡须啊，另外呢还有可能是短时期内身体体重暴涨啊，尤其是腹部的赘肉是增多了，小腹凸起当这些症状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青春期的月经不调了，它就是需要我们去重视了。如果说家长一直放任不管的话，你再拖延了2-3年之后啊，孩子可能就会慢慢形成一个顽固性的一个多囊的体质。那到这个时候，像反复的长痘、肥胖、体态臃肿这些问题啊，就会变得很难去改善。另外呢，到日后啊，这些女性的结婚生子啊，像这种呢，它就会影响到我们卵巢的一个排卵的功能，给我们日后的这种备孕啊埋下一些阻碍啊。而且呢，不仅如此啊，那我们讲它现在它更名叫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症，大家还关注到它的代谢的问题，长期的这种内分泌代谢异常还会早早的就是对这种高血压、胰岛素抵抗这些代谢类的问题呢，就是埋下了一个隐患啊，对孩子长期长远的一个身体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
1: 所以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其实遇到这些问题，我们要及时的去关注和干预。如果在医生的这个见证之下，觉得如果你来的这个例假即使长，但是它是规律性的，或者即使就像您刚说的有暗经的这种情况，它是符合我们医疗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不用担心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话，那就可以放心。但是伴随有比如说我们多囊的一些比如说多毛啊，或者长痘痘其他的一些辅助的症状，那我们可能就要及时的去进行干预，而且是越早越好。
0: 对
1: 啊，这个大家要注意。那很多的在校大学生刚上班的年轻女孩确诊多囊，但是暂时完全没有这个备孕的需求，她们和已经准备要宝宝的这些多囊女性，就是在治疗啊还有管理的目标上，这个区别到底是在哪儿呢？
0: 这两类人群的这个调理的重点肯定是不太一样的啊。比方说你暂时没有备孕计划的姑娘呢，首先呢我们就是要把月经给她调规律，让我们的内膜呢能够按时的脱落，以防她长期的堆积引起的一些远期的问题啊。同时呢多囊嘛，它的激素雄激素可能是偏高的啊。如果说雄激素偏高的话呢，同时我们就要把它的激素雄激素给降下来啊，降下来之后呢，它的一个长痘啊、体毛变多呀、头发出油、掉发等等这些困扰呢，也能跟随着去改善。另外呢，还要调整一个胰岛素抵抗啊，这是我们今天可能要反复说到的，把体重稳住啊，提前做好干预，降低以后患上糖尿病啊、脂肪肝的风险。 那对于我们中医来说呢，主要还是一个调整它的整体的状态啊，就是通过补肾健脾啊，疏肝啊，化痰除湿，行气活血啊等等，把这个气血和身体的这些气机调理通顺啊，然后呢让月经和排卵慢慢的恢复正常，说白了还是一个早期的去改善体质啊，不让多囊的问题变得很顽固。就是他现在虽然暂时没有备孕需求啊，但是后期我们要为备孕打好基础，对不对？第二个呢，对于已经准备要宝宝的这个多囊女性啊，多囊女性，那她也是同样的在调控各类各项激素的一个同时呢，我们呢要监测卵泡的一个发育，看卵泡它长得怎么样，能不能正常的一个排卵啊，然后呢去顺利的一个受孕啊。另外，像多囊的一个女性在怀孕之后，她的先兆流产的这种风险呢，可能要比常人要高一些。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同时呢，也要注意防护，就是减少后期怀孕之后流产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呢，我们中医在治疗的时候，可能要更偏向于滋养补如。比如说补足气血呀，调养脾胃呀，来好好的养护我们的卵泡，让卵泡能健康的一个长大一些啊，并且呢能优化我们卵巢的环境，提升这个卵子的质量。另外还有很多人在备孕期间呀，压力特别大啊，就越怕自己怀不上，
1: 越怀不上
0: 、对啊，所以呢像这种心情比较焦虑的，我们呢也会去疏解他的这个情绪啊，舒缓心态呀，也就大家都知道疏肝解郁嘛，对吧，把气血调养充足，然后呢稳固胎气，尽量的去避免胚停啊，先兆流产呀这一类情况的发生。总体而言呢，简单的总结就是，还没有考虑生孩子的年轻的女性呢，主要就是调理体质，管控这个代谢，保护我们的子宫正常来嘛。另外呢，像正常备孕的一个朋友呢，重点就是除此之外啊，还要养护我们的卵泡，调理排卵，帮助受孕，安稳保胎这一些。
1: 其实现在这个女性朋友怪不容易的哈，
0: 对，
1: 就是无论是生孩子还是保胎，还是说我们后面养育孩子，
0: 对，
1: 整个过程都是要按部就班，然后要稳呢、才好啊。当然，如果多囊我一直放任不管，我不调理不控制，远期到底会诱发哪些健康的风险？像您刚也讲到这个糖尿病、子宫内膜病这些啊，就大概从什么年龄段我就要开始重点的去筛查了呢？
0: 像这种多囊如果一直放任不管不调理啊，其实很多人对多囊也有一个误解，误认为多囊它只是月经不调影响怀孕啊，其实我们说了它是全身性的慢性的一个代谢的问题啊，如果说长期放任不管，肯定是麻烦接二连三的就过来的啊。首先我们要说一说妇科方面的隐患啊，多囊的患者呢，大多它是排卵不规律，甚至是长期不排卵的。那如果是这种状态，我们身体当中的雌激素就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子宫，那我们子宫的内膜呢，也在雌激素的刺激作用下不断的增厚，但时间一长呢，它就容易长出一些其他的东西，比方说子宫内膜的息肉啊，内膜增生，这些几率呢就会大大的增加了。严重的话啊，它可能还会引发诱发内膜相关的一些病变，所以呢，这是我们大家最需要警惕的一点。第二点就是一个代谢的问题啊，像多囊卵巢这样的人群，它普遍存在一个胰岛素的抵抗。胰岛素抵抗呢，如果说一直的不干预慢慢的它可能就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啊，而且像高血脂、高血压等等，这些就是中老年比较常见的问题啊，它也可能会提前找上门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就是很多女性也是 特别爱美吗？在于我们外在的一些状态啊。当雄激素这个水平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善的话，比方说脸上的痘痘就反反复复的很不容易好，另外唇周啊，身体的毛发变多，包括掉发啊、出油啊等等这些问题，它可能也会常年的存在。另外还有我们腹部的赘肉很难减掉啊，因为你内分泌一直处在紊乱状态的话，对整个人的状态也是很有影响的啊。所以说我们呢还是要重视的，还是要重视的。另外刚才主持人问到啊，像糖尿病啊、子宫内膜病变等等，大概要从什么时候啊开始重点筛查呢？啊，其实我觉得像这些问题我们并不一定要根据年龄来啊，我们要做的检查其实就是几个方面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代谢相关的检查，比方说空腹的血糖呀、胰岛素呀、血脂、肝功能，就是我们去早早的盯住血糖、血脂这些指标啊。另外呢，我们妇科相关的，比如说妇科的 B 超啊，肯定是要做的啊。重点呢，去观察子宫内膜它的厚度有没有长出异常的异常的问题啊。另外呢，也要关注我们 B 超也能关注到我们卵巢的情况啊，及时去排查这些异常的。等到35岁之后啊，这个时候我们身体的激素呢波动的水平可能就会变大了，各类的病变的问题啊，代谢相关的一些风险呢也会明显的上升啊。如果说一定要说一个时间，那是从35岁之后各方面都要重点的关注啊。那这个时候不仅是像代谢的问题、妇科的问题啊，像我们乳腺这种结节啊、增生，我们呢也要同步安排起来啊，全面的做好防护啊。其实年龄它只是作为我们一个参考，但于在临床方面呢，我们还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啊。当你必须查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去把它查掉。
1: 因为个体差异不同，但是我们从临床会有一个时间节点，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要开始注意了。每年或者每半年，我们要注意去排查一下，
0: 对，
1: 放心一点。那从中医的角度，青春期多囊，还有育龄期的多囊，产后多囊，还有年龄偏大一点的多囊，我调理的侧重点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
0: 对，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中医的调理呢，其实我们一直讲究分阶段看体质，也就是我们经常说三阴制宜当中的因人制宜啊。不同年龄段的身体的一个状况也是不一样的，像我们青春期的话就讲究补肾啊，育龄期呢就以疏肝为主啊。那我们先来说青春期多囊啊，对于青春期的女孩呢，刚才我们也说她的在初潮来临的一两年呢可能是不太稳定的啊，因为她本身肾气还不充足啊，属于先天性的底子偏弱啊，天生呢她就容易出现月经延后呀、经量偏少的这些问题。再加上现在的孩子他们的生活习惯呀可能普遍不佳，比如说喜欢吃甜食啊，蛋糕，对，冰淇淋啊，喝奶茶啊等等这些，容易损伤到我们脾胃的功能。而且呢，如果说平常不爱运动啊，久坐不动啊，也会影响到我们全身啊，就是说导致一个气血循环变差嘛啊。另外还有一个，因为现在就是学业比较繁重啊。精神呢容易长期处于紧绷的状态，也容易导致这个肝气郁结。所以说但是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调理的话不会用一些猛药啊，主要呢还是讲究一个慢慢的补肾啊，去稳固先天的体质。同时呢，在稳固先天的这个另一方面呢，我们还要健脾啊、祛湿啊、理气通络、疏肝啊，这些主要目的还是帮助我们这个身体呀 慢慢的建起我们规律的一个月经啊，然后还要配合我们调整作息啊、饮食啊等等啊，去温和的去养护啊。那对于育龄期的女性呢，她的 不同点又很明显了。对于育龄期女性啊，像这个年龄啊，大家的工作生活压力都很大啊，都很大，所以呢，也会常常导致我们。

0: 去熬夜，并且呢，这个时间段呢，可能会有一些夫妻矛盾呀、婆媳矛盾，对，常常存在的啊，出现这种问题呢，常常容易憋在心里，所以呢，就很容易出现肝气不舒的这种问题。那肝气不舒时间久了，会形成一些病理的产物，比如说血瘀等等这些。那我们呢，在一方面着重呢疏解这个情绪，理顺肝气，同时呢也是要注重一个补肾调经的，一边呢是把月经激素调平稳一边呢要改善排卵的情况嘛，因为讲究生孩子嘛，为备孕打好基础，这是我们育龄期的。那对于产后的多囊，如果是产后出现多囊，那我们产后的女性呢，她有一个生理的特点就是多虚多瘀，生孩子，她本身就会耗损我们大量的气血还有肾精并且呢产后有各方面综合的原因，很多女性呢容易出现产后情绪低落。再加上，生产完了要静养嘛，长期的静养，进食呢，比较这种滋腻，这种情况呢，就往往会加重我们脾胃的这个负担，脾胃功能一旦减弱了，那湿气呢也就跟着变多了，气血运行也不通畅了所以说，生产之后的女性，它的主要的任务呢，就是补足我们的，气血，滋养肾精，再加上搭配这个疏肝呀、健脾、祛湿、活血等等这些具体的一些疗法重点，总之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气血给补回来，失去的气血补回来，然后再讲慢慢的调理月经那对于年龄偏大的女性目前我们习惯说的是以35岁作为生理的一个拐点。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黄帝内经》当中说了，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那西医呢，也是把35岁作为高龄产妇的一个年龄的一个界定线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呢，肾气是慢慢衰退的肝肾呢，整体是偏弱了，我们体内的阴阳失调，同时像痰湿淤血这些问题呢，也可能是长期存在的。所以在调理方面呢，还是以滋养这个肝肾，调理体内的阴阳平衡为主兼顾我们说的健脾祛湿疏通经络等等其实重点呢，还是在于稳固我们的根本，平稳我们的激素水平，延缓身体的机能的衰退，同时呢，也是要防范一些代谢呀、妇科方面的，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风险。
1: 所以其实各个年龄段都有各个年龄段的任务啊。那不少多囊的女性调理了一阵子之后，这个月经恢复正常，然后就想着我是不是能够直接去停药呀？不再去治疗。那到底能不能说我说停就停？怎样才算把这个病情真正的是管理到位了啊？还有就是，到底这个多囊，我们刚刚其实也讲了，能不能彻底的治好，好像挺难的，或者说临床上不敢有人这样打包票，是不是这样？
0: 对，是的，那这个药到底能不能说停就停呢？肯定是不行的，不仅是我们多囊了，其他问题也是月经恢复正常了，它不代表我们立马就能停药，并且呢，刚才主持人问到的是不是能彻底治愈能不能就是说不需要再吃药了，那这种也比较困难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说多囊它也不是需要这种终身服药的同时呢，另外大家也要放平一个心态不要执着于去彻底断根这两个，月经变规律呢，它只能说明我们当下的激素水平、身体状况是暂时平稳了，但是多囊它属于和我们体质相关的一个慢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身体的底子还没有完全的稳住。如果这个时候你擅自停药了或者是你生活又恢复了，熬夜呀、吃甜食呀、吃生冷呀这些疏于生活这种管理那 你是这种月经的紊乱呀、长痘发胖这些问题呢，它很可能就卷土重来了啊。正确的做法还是

0: 一定要跟着医生的一个方案，慢慢的减量啊，循序渐进的停药，千万不要一下子去中断调理啊。那肯定有很多观众要问，那多囊怎么样才算是管理好了呢？其实我们评价的标准呢也很直观啊，就是大家能够看到的，你不用吃药了，你的月经呢也能按时按点的来啊，脸上这种反复出现的痘痘呀、发胖呀啊等等呢，也是说得到了一些控制，或者说基本消失了，对吧？另外还有血糖的问题啊，代谢的问题呢，它的指标恢复正常，身体呢能够正常的一些排卵啊。当你达到这些状态的时候呢，就说明你的多囊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和我们健康的女性是没有区别的。啊，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它虽然说不用终身的服药啊，但是多囊它也不是吃点药就能彻底痊愈的，但是呢，它是可以得到长期的一个管理控制。一般呢，像西医治疗，它只是在激素波动比较大或者长期闭经的时候啊，短时间内用药去调理月经，平衡这个雄激素啊。但我们中医呢，就是侧重于从根源上去改善体质，补足肝肾呀、健脾、化湿这种活血啊，理顺我们的这些情绪。等到你这种偏颇的一个体质，慢慢的得到纠正啊，完成整个调理周期之后呢，然后我们要长期坚持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管理，大多数是能够得到长期维持稳定的，不需要靠药物支持的。所以呢，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啊，更不用想啊，得了多囊就要一辈子吃药了。
1: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对吧？
0: 对。
1: 那很多多囊的女性其实也挺无奈的，就觉得自己好像因为胖多囊，有这样的一个临床上的名称啊，
0: 对，
1: 有胖子当这个有多囊可能居多，那觉得喝水都长胖，肚子也会越来越大，严格的节食也瘦不下来，这个是什么原因啊？我们中西医是怎么解释的呢？
0: 其实对于多囊的女性啊，就是减重很困难。这其实呢，不是大家自制力差，管不住嘴，主要还是因为身体本身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病理的一个状态，加上个人的体质共同导致的。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胰岛素抵抗啊。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呢？它主要就是我们身体对于胰岛素变得不敏感了。比方我们吃进去的碳水、糖分，它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分解，就直接去转化成我们的脂肪，储存在我们身体里了体面里面啊。而且更可恶的是，它比较喜欢堆积在我们的腰腹，还有我们内脏的一个周围所以呢，也就是大家常常看到的一些大肚子，也就属于典型的一个苹果型的一个身材啊，但是更麻烦的是啊，你体重超标，又会进一步拉高胰岛素的这个水平，反过来影响排卵，扰乱内分泌，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靠少吃节食，体重很难降下来啊。这种情况呢，大多还是属于一个脾虚痰湿。我们中医说，脾呢主运化。水谷啊，运化水湿。当脾胃的功能变弱之后，我们身体内的水湿啊就很难排出去，慢慢的就变成病理性的一个痰湿，堆积在我们的腹部以及全身这个时候，你不光是小肚子上的赘肉变多了，变鼓胀了，可能全身还有一些乏力这些发沉等等这些情况啊，并且呢，你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呢，你就更不想活动了那整体的这个身体的代谢也自然会跟着变慢了啊。如果说你这种情况下一味的只是靠节食去降体重不去从根源上去调理我们的脾胃祛湿，相当于说你治标不治本这种情况不仅瘦不下来，而且呢，越减你的身体的机能越虚弱。 所以说，如果想改变这种身体状况的话呢，千万不要再靠节食来硬扛了啊。在日常的饮食方面呢，就是适当控制糖分的一些摄入，还有减少精致主食，比如说白面、白馒头这些，少吃，可以多加一些糙米啊、小米等等这些啊。另外呢，再搭配一些舒缓的运动啊，结合我们中医去啊健脾祛湿啊，一步步的去改善体质啊和减轻这种胰岛素抵抗啊。所以说，你从根源上面来减轻这种啊症状，才能够健康的瘦下来，而且呢也不容易反弹。
1: 嗯，那我们刚刚也说到，就是胖多囊，那除此之外也有瘦多囊，就体重正常甚至偏瘦的一些多囊的女性朋友和这个肥胖型的多囊，我们在中西医的管理思路上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呢？
0: 对了，瘦多囊和胖多囊呢，这两种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并且呢，区分这两种情况很特别的关键啊。有些瘦多囊，他如果盲目的跟着胖多囊来啊减肥啊吃药，反而会把身体呢越搞越垮啊。对于肥胖型的这个多囊啊，这类人群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胰岛素抵抗的一个人群啊。首先的目标就是改善代谢问题啊，改善代谢问题呢，其实也不需要大幅度的去减重啊。我们有书上说，哎，体重下降10千克就可以减少胰岛素水平的40%，减少睾酮水平的3.5%啊。睾酮就是我们啊雄激素当中在多囊当中体现啊水平比较高的啊是睾酮，并且呢减重它也可能帮助我们恢复排卵啊。日常呢还是说要做好控糖啊、控油脂啊这样的一个控制啊。像这一类朋友呢，大多啊脾胃比较虚弱，体内湿气重啊，平常呢肚子就是吃，一旦吃多了容易肚子发胀呀啊，身体发沉啊，并且呢还总觉得身体很困倦乏力啊，有种睡不醒的感觉啊，舌苔呢也是偏厚的，调理呢肯定是主要以健脾祛湿啊、温养气血呀、调理月经为主啊，另外呢就是还是配合清淡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啊，千万呢也不要用一些不健康的，就是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节食啊。当你的体重下来之后呢，你的排卵包括你的激素的水平也可能就恢复到正常了啊。这是胖多囊。那对于瘦多囊啊，瘦多囊它可能它的体重啊是正常的，甚至是偏瘦的这些姑娘啊，她们一般呢情况下是没有明显的胰岛素的抵抗的啊，主要的问题还是集中在性激素的紊乱上面啊，大多呢是由于长期的熬夜、精神压力大、情绪不畅诱发出来的啊。像这种人呢，大多数是肝气不舒、肾气偏弱的，那并且呢常常伴有气血的不足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在这里的话一定要提醒大家啊，瘦多囊绝对是不能跟风节食减肥的啊。过度少吃的话，就是碳水摄入太少了，会让我们的气血越来越虚弱啊，并且呢月经紊乱的情况呢也会加重。那对于瘦多囊啊，说到底它调理的一个重点还在于疏肝解郁啊，补足肾气，滋养气血。平常呢还要注意这个生活作息啊规律起来，放宽自己的心态。
1: 所以其实胖瘦这两种我们还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治疗的方案啊，和大家说是不一样的啊。当然就是也有朋友讲了，就是有一些暂时不想怀孕的多囊的女性啊，很多人可能会被建议吃这个短效的避孕药去调月经啊。那么这是不是唯一的办法？有没有说不吃激素纯中医的这种替代的调理方案呢？因为大家还是比较相信中医的，觉得中医的这种调理会更深入人心一点啊。
0: 首先就是短效避孕药调月经呢，它肯定不是唯一的一个方法啊。那短效避孕药它的原理其实是通过外来的雌孕激素来帮助大家快速的建立规律的月经，同时呢它也能 改善雄激素偏高引发的一些出油、长痘等等这些问题呢？另一方面，它也有一些些许的一些副作用，比方说有些人在长期服用之后，可能会出现头晕呀、浑身乏力呀等等这些情况啊，甚至有些人可能会出现一些情绪起伏比较大啊，很难适应啊。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有一些替代的一些方案啊，就是一个调理月经周期节律的一个方法，主要是按照月经的四期来论治，就是补肾法，然后结合我们个人的体质来区别的一个治疗啊。像我们中医的话，对于女性的月经一个周期，我们把它分为行经期、经前期、经后期和经间期这四期啊。对于经期，就行经期，或者呢在撤退出血的时候呢，以活血调经为主啊，除旧身心啊，这个时候我们要促使内膜剥脱，让月经呢正常的一些来潮啊。对于经后期呢，因为月经来完了之后嘛，我们经过一些就是说已经在失血之后，我们呢就要以滋阴养血补肾为主啊，促进卵泡的发育嘛。这个时候卵泡还很小，它需要通过一些营养物质来促进它长大。另外呢，就是说的经间期啊，经间期呢，它其实是我们的排卵期，也就是我们中医把它称为敌后贞积期，就是呢非常适合怀孕的这个时机啊。对于经间期呢，我们呢主要以益气活血为主啊，促进这个卵泡的一个排出，正常的排卵啊。那对于经前期呢，主要就是以补肾温阳为主啊，来健全我们黄体的一个功能啊。如果说平时患者容易有这种急躁心情啊，急躁爱发脾气啊等等，脸上反复长痘这种情况呢，我们调理就以疏肝清热理气为主啊。如果说患者有经常身体发沉、肚子发胀、容易犯困等等这些情况呢，那在重点呢，我们可能要补肾健脾祛湿。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平日里比较容易疲惫、脸色偏差、月经量呢比较少，我们调理上呢就主要是一个补益气血滋养，让月经呢慢慢的恢复一个常态啊。那我们中医的一个治疗方式有很多，除了我们讲的这个中药汤剂之外啊，还可以搭配我们的针灸啊，针灸可以调理我们的一个生殖轴啊，包括艾灸或者日常按揉我们的一些相关的穴位足三里丰隆三阴交等等，可以全方面的调理我们的这个脏腑，一步一步的让身体恢复自主来月经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其实对我们所有的女性基本上都比较适合。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很多的备孕女性一查出多囊就极度的焦虑啊，觉得自己肯定怀不上孩子，只能去做试管。那多囊到底会不会影响到自然怀孕？想要备孕的话，按什么科学步骤来去调理比较合适呢？
0: 首先，多囊它肯定是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们自然怀孕的啊，但是呢，多囊它不等于说完全是不能怀孕啊，绝大多数多囊的女性她都能够自然的顺利自然的怀上宝宝啊，就是说你完全不用在刚确诊的时候就把眼光放在了试管上面啊。那对于多囊的女性，她为什么备孕感到很吃力呢？还是我们前面说的，就是她可能卵泡没有办法正常的一个发育，其次呢就是排卵，有可能是长期不排卵，有可能排卵比较乱，就是你抓不住这个精准的这个时间。所以说它其实并不是我们的身体本身生育的能力有问题啊。我给大家就是梳理一套比较简单的这种备孕的流程啊。第一步那肯定是要做全面的检查啊，像性激素六项、妇科的彩超、血糖、胰岛素甲状腺功能，其实我们都要把它查一遍，弄清楚我们自身的一个问题出在哪啊，然后呢再去解决啊。 第二个呢，就是调理好身体再备孕啊。西医这边呢，主要就是降低雄激素呀，改善胰岛素抵抗呀。我们中医呢。

0: 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呢可以借助中医的方法补肾固安胎等等，做好这种防护，降低意外的风险其实大家其实真的不用过度的紧张，然后按照这几个顺序来进行调理的话，其实多囊的女性她自然受孕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1: 所以并不是说我得了多囊我就怀不上孩子，这两个是不能够划等号的啊。
0: 对，
1: 就是大家要及时的去治疗，积极的去给自己信心多囊其实是可控的，我们不说可治愈，一定是可控的。好，那么时间原因，我们还有大概一分多钟就如果说您还给大家有最后的建议的话，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0: 就是我建议，也不能说是建议吧，我只能说和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多囊它其实很多女性还是关注这个怀孕的问题嘛，就是多囊它不是一个不孕的判决书，它也不是我们需要一辈子打上标签的所以说不用太焦虑，但是呢也不能拖延，就是规范的去管理坚持生活方面的养护，其实呢我们也都可以做到月经准时做到身体的匀称，外在呢很比较大家比较爱美嘛，就是外在也比较好看漂亮另外呢就是就是有问题及时的看医生，
1: 相信我们的中医，相信西医或者中西医结合都可以，
0: 对，
1: 但是要及时的去干预它不要到拖到最后可能会有点麻烦，对吧？好，非常感谢姚医生今天做客到直播间，那我们今天做的医疗科普就先这样下一次希望还能够见到您，跟您去分享到其他的一些知识，好吗？
0: 好的，
1: 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呢，我们不见不散。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9: 嘿，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1: 怎么回事啊，大姐？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有继续发展自己的下限。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使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蒙生幻想。 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淮北调频103.6兆赫；京寨调频103.6兆赫；安庆调频103.6兆赫；滁州调频103.6兆赫；淮南调频95.5兆赫。
4: 四线调频103.6兆赫，凤阳调频95.5兆赫。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北京时间16点整。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6: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宝贝，你们家有几口人啊？
1: 有几个手机就有几口人。
0: 那你家有几个手机？
1: 一人一个，就我没有。有的时候他们都跟手机玩，都不陪我玩。
2: 哎呀，这个题好难呀，你会吗？
3: 我也不会，但是手机会啊。妈妈跟我说过，不懂的题就是查手机，手机上都有答案。
4: 亲爱的，周末出来聚聚啊，把孩子带着。
5: 带着孩子多闹腾啊，都不能好好聊天了。
4: 这个简单，扔一部手机给他，保准不来烦你。
6: 数字化的时代，手机是很多家长最亲密的伙伴，也是陪伴孩子最便捷的替代品。但真正的陪伴，是心灵的交流，是情感的传递，是温暖的拥抱，是不可替代的温度。孩子的成长稍纵即逝，请放下手机，用心陪伴。

0: 这是丰收的声音，
1: 爱，这动人的声音。这炽热的土地，
2: 我有个梦，就是活下乘凉梦。
1: 爱是薪火相传，
3: 坚定地走现代农业发展的路。
1: 爱是谨小慎微，
4: 减料里加收损失，做到颗粒归藏。
1: 爱是一脉相承，让质朴的中华美德早早地在心底生根发芽。
5: 都应该积极响应的，
6: 我们要珍惜粮食，
7: 吃不了带回家接着吃。
8: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三农的实践过程当中，保障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里边端中国粮。
1: 全民维护粮食安全，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9: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9: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我是一顶安全头盔。这一天，一位男士走进店里。
1: 哎，老板，我想买个头盔。
0: 他一眼就相中了我。
1: 行，就他了。
0: 从此，我开始守护主人的安全。
2: 小李，你先玩去。
1: 是的，走了啊。
0: 不过，主人有时也会很粗心。
3: 老公，你头盔忘带了。
0: 有时。
1: 就这几步路，戴什么头盔呀？算了。
0: 还有，
1: 今天这发型真帅，不戴头盔了，要不然就乱了。
0: 直到有一天，主人骑车过马路时被一辆汽车撞倒了。事后我听交警叔叔说，
4: 这次事故啊，幸亏他戴了安全头盔，头部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要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0: 主人平安无事，我既高兴又自豪。你知道吗？在交通事故中，安全头盔关键时刻可以救命。小头盔大守护，安全头盔是个宝，行车路上要戴。
5: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贸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9: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8: 淮北调频103.6兆赫，
9: 京寨调频103.6兆赫，
8: 安庆调频103.6兆赫，
9: 滁州调频103.6兆赫，
8: 淮南调频95.5兆赫，
9: 泗县调频103.6兆赫，
8: 凤阳调频95.5兆赫。
9: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8: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9: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10: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之后呢，在今天晚间的三下进行时环节，我们关注一下我们安徽全省夏收工作的这个进展情况。在晚间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将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业师李青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收、夏种、夏管这方面的工作注意事项。大家在当前夏收、夏种、夏管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请您稍后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我们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和我们的安徽视讯客户端，稍后都会为大家进行这个视频直播。晚上8点到9点的节目呢，是我们的创富好青年的节目，我们将会邀请滁州市定远县三河集镇江氏种植家庭农场的负责人杨青林做客我们直播室，分享他在滁州定远从事大田作物水稻、小麦、玉米规模种植的经验和做法。大家如果说对稍后杨总分享的内容感兴趣，请您在我们节目当中打热线发微信来进行互动和交流。
4: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晚间的专家，来自淮北市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的高级农业师李青云老师。李老师好。
5: 你好赵老师。你好。
3: 好，李老师，睢溪的小麦收完了吗？
5: 今明两天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3: 今明两天基本上就能收获啊。
5: 对，
3: 这个感觉今年小麦怎么样？
5: 据我们下乡调查普遍反映，今年的小麦1200斤左右每亩地，非常好。
3: 非常好。远超预期。
5: 远超预期。
3: 好，未来两天咱们淮北尤其是比如说宿州这块可能是主要收获期。
5: 对。
3: 好，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谈一谈这个夏收啊、夏种，包括已经种下去的夏管，咱们三夏的工作咱们今天都来梳理梳理啊。
5: 好。
3: 我
5: 们主要讲三夏工作，那就是夏收、夏种、夏管。我们要狠抓一个抢字，在雨来临之前一定要颗粒归仓，抢收完毕。那么对于收这一方面是一个抢字，那么对种一个方面是一个早字。我们要强化一个多字。什么意思呀？因为我们的小麦完全成熟了，包括我们安徽的

们的种业公司，它要这个商品性要好呀，要亮黄颜色呀，所以要抓紧。它要还要等待这个水分能达到13左右，安全的储藏。那么对于安全啊，我们要重点要强调，要科学，要安全。我们要提出的是我们国家正式出台的文件两个暂停，一般的农户要暂停使用磷化铝、磷化钙等高毒对人体有害的农药。过去我们经常使用啊磷化铝啊磷化钙，是不是很多高毒对人体有害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安全，因为我们国家出台了规范性文件，你可以上百度上查一查，可以问问豆包两个暂停。我们所有的农户，一般的农户要暂停，要禁止，要完全100%的不能使用磷化铝。我们所有的一般的经营农业的农户，如果你在经营磷化铝的话，是违规的，是要受到惩处的。所以我们广大的农民群众，只要发现，别再偷偷摸摸的买磷化铝了，我们可以举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绝对不能使用。为什么？因为每一年我们全国或者我们安徽省都会发生中毒现象，老人、妇女、儿童，特别是我们出门去打工了，现在都流行打工啊，收获小麦子我储存好，是不是？我想储存几袋子，我想储存一些，等着价格贵再卖啊，等一等，或者我们留几袋子，是不是？留那个几十袋子留吃，我的小麦好，是不是？我的上化肥少，上有机肥多，我打的农药少。我一再强调，那个越上化肥，越上高氮复合肥，越送尿素，癌症的爆发率高。农产呀，农产到哪去了？土壤里面，亚硝酸盐，粮食里面，瓜果蔬菜三大主粮，那就是小麦，那就是玉米的，那就是水稻，主粮，农产多。你喜欢不是喜欢用高氮复合肥吗？你不是喜欢用尿素吗？在我来看，我们国家把全世界有毒有害的对于瓜果蔬菜粮食作物都倾泻到我们祖国妈妈的怀抱，这是错的。这是在我看来，那这是就是汉奸走狗卖国贼干的事情。为什么越上化肥，越上高氮复合肥，越上那个尿素，坏了，亚硝酸盐越高，癌症的爆发率成千上万倍的增加，各种膨大素，各种激素，你不是喜欢用吗？你看一看，影响我们的生育能力。所以我们要提出公益质保健康中国，绿色防控保护龙种，两大保卫战，粮食保卫战和生育保卫战。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要深耕深翻，种小麦的时候深耕深翻，有增无减，它有有机肥你为什么不用，有机无机复合肥你为什么不用，海藻肥你为什么不用。大家不要担心，你那秸秆还田可怜的一点秸秆你还去拿去卖钱了，是不是？就可怜的一点秸秆，是不是？我们上下5000年以来什么时候才飞上的秸秆？问问我们的爷爷奶奶，问问80-90岁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在古代的时候，我们的柴火都干什么？拿去烧锅了，没有柴火烧。我从小时候就砍过麦渣，是不是？那回家烧锅，没有柴火烧，那时候谁烧的秸秆粪烧？全不了谷田还田，为什么？落叶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们不是说吗？哎，那个什么要取缔。

0: 民用这玉米，我们取之于地，要还于地，叫人红地皮，地红肚皮。不信你瞧瞧，如果你把地搞坏了，我们现在我们的所有的耕地，是不是？你如果不重视有机肥的话，大家不要担心，那有机无机复合肥少，那油你为什么不买？这个还钱你为什么不还钱？海藻肥你为什么不用？三山六水一分田，大海到海藻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为什么不用呀？癌症减少，生育能力上升，这才是根本，是不是？你再有钱，你是富豪，你有几个亿，你也要吃粮食，你要是吃瓜果蔬菜。
1: 好，李老师，我们抖音上有朋友希望您再多多讲解一些具体的这个技术。
0: 我只正在讲。
1: 好，
0: 那么我们储存这个小麦，用哪些药物呢？是不是安全储存、科学储存用哪些药物呢？甲基丙丁磷有吧？市场有甲基丙丁磷、地沙子、应量素、苦参碱。我们为什么不用多沙霉素？这些储存和，我再说一遍，你去买购买多沙霉素，你去购买应量素。你去购买迪沙子，你去购买锌硫磷，你去购买马拉硫磷，这些你注意到了吗？这些低毒的、无害的、对人体安全的，绝对不要用磷化铝、磷化钙，高毒的、对人体有害，每年都发生老人、妇女或者儿童中毒，有的甚至死亡。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科学的、安全的储存，抢收狠抓一个抢字，还有秋种的。下收、下种、下管，我们要注意哪些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呢？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的要听一听，听听真正的科学技术。所以，那么我们呢，好，下收了，下种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你要种玉米了，你要种大豆了，你要种水稻了。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将旱直播在大淮北地区，我们这种玉米为主，大豆少，所以重点的要强调玉米种的种植问题。抓什么呀？我们要抓住早，强化早，强调多。我们说了，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当中，你不要我几十亩地，我成千上万亩地，我就买一个品种，这个品种抗倒伏，它不抗。我跟你说，啊，这个品种抗南方锈病，它不抗。2019年、2020年流行南方锈病的时候，哪一个品种抗？2024年四轮高温热害，2025年六轮高温热害，哪一个抗高温热害来？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我跟大家讲，大家要记住一句话：一个品种多时段，多个品种。多叶片，什么意思呀，李老师？好，我们这地方这个忽悠团，或者在我眼里那都是人渣，是不是？老说这个我这个抗倒伏，那个夏天刮还有几次台风，他怎么不抗倒伏来？是不是？我这个品种抗南方锈病，2019年、2020年流行南方锈病的时候，他怎么不抗南方锈病来？我跟你说，是不是？2024年四轮高温热害，2025年六轮高温热害，你知道吗？你记了吗？我记得几十年我都记，每天我都记录。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那有多轮的高温热害，特别是今年2026年，是厄尔尼诺年。什么是厄尔尼诺呀？太平洋热带滑流在我们的上空贪恋，它不走了，影响大海，要么多雨。是不是说北方多雨，南方干旱？我们等着瞧吧。如果你不按照我说的，要抓一个早字，强化一个多字，一个早字，就是现在你玉米有17片叶的、18片叶的、19片叶的、20片叶的、21片叶、22片叶的，你自己看，背面都给你注上了。20片叶的、21片叶的、22片叶的，我们大家自己回顾回顾，啊。那个小玉米棒棒，我这有玉米棒棒，玉米棒棒上边还有几个叶片，我们自己数一数，是不是？哦，上边有5个叶片的，有6个叶片的，有7个叶片的，有8个叶片的，是不是？ 我们一定要注意。第几个页面，监狱有爸爸呀？你说了没有？我就说了，我们知道五起六八空七八十一二三岁分化，基本上我们十八届、十九届、二十届就在13、14这个叶片上，是不是？在这个叶片上，上面还有五片叶，是不是？19个、18个，上面还有6片叶，20个、21个，上面还有7片叶，21、21片叶，是不是？整个的玉米在一生当中就有那么多叶片，长那么多叶片，大家知道，长一个完全展开叶需要几天来？3天左右。那么以20个叶的为准，我们自己大家自己想一想，20个叶片的，3天一展叶，20个叶片多少天？60天，还要剥下去呢？剥下去的玉米种长芽芽呀，它喜欢多少温度呢？25到28度，你一旦高温来了，超过35度。他不喜欢。
1: 好，李老师，我们抖音上面肥西老王这位朋友也是分享了一些观点。他说，产量高低关键是土壤有机质含量多少，土壤有机质含量高，农作物产量就高，就是跟您刚才说的这个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啊。
0: 是的。
1: 感谢各位老师的这个分享，尤其是肥西老王的这个分享哈。其他的朋友有经验也欢迎大家互动进来哈，或者是打热线也行，0551-6345-8008，抖音号金色田园，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您可以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都可以对我们的节目来进行收听收看。好，李老师们继续。
0: 好，我们提出了一个品种多时段，我买过了怎么办呢？李老师，我10亩地我就买了一个品种，我50亩地我就买一个品种，我30亩地我就买一个品种，无论你买什么品种，是不是？

0: 还有三国先的，你查一查那个品种审定的号码，你在百度上，在浏览器上，你在网上查一查，看是不是这个品种。我给大家要强调，为什么有的品种这个名牌的，哎，人家都卖45、50，还有卖60的，还有卖80的，他怎么这个忽悠团，他就卖18，他就卖20，他就卖25。来，大家知道为什么了吗？我跟你说，我做个实验，我讲3S 理论、54理论。3S 什么意思？时间会验证一切的，假的就是假的，它经受不了时间的考验。哎，你懂得收玉米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是不是？你不要相信那个忽悠团的，他们卖的都是假的，是不是？明明人家卖40、45，他怎么卖20、25？那就是假的。老师，我看不出来是假的，你看不出来，我来看不出来，谁也看不出来。他都包衣了，无论是红色的，无论是紫色的，无论是蓝色的，无论是绿色的，你看它包衣包的厚厚的，你就看不出来它是个种子还是个粮食，是不是？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我亲自做过实验，你看实验它经不起时间考验，它经不起试验验证，在试验田我验证过了，它经不起时点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志们，时间、试验、时点，3S 里来啊，这就是我提出的3S 理论，是不是？你做过实验吗？没有，没做过实验你就不知道。我做实验的是2012年左右，2012年到现在，那时候是两个腿的播种机。
1: 好，李老师，稍后是半点广告，你休息个1-2分钟，喝口水，好吧？
0: 好。
1: 大家在稍后节目过程当中可以打热线发微信或者通过抖音来进行这个互动啊，我们稍后时间再见。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七点到八点，我们邀请到的是淮北市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的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收、夏种、夏管，就是大家常说的三夏工作。那么在夏收、夏种、夏管方面，大家如果说有问题要问，有经验想交流互动，我们都欢迎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或者是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和安徽视讯客户端，对我们的节目进行实时的收听收看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出李青云老师。李老师好。
4: 赵老师好，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我们接着拉三下的工作，下收、下种、下管，特别要注意的，下收狠抓一个抢字，我们要强化一个早字，一定要突出一个多字。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品种要多时段，多个品种要多叶片。为什么呀？你一个品种，我五号播种，这不可以了吗？现在像五号可以播种，正好我们所有的小麦田间在5月17号、18号、19号的时候下了一场狂风暴雨，在100毫米左右，在25号左右的时候又来了一场狂风暴雨，我们这儿最多的一次下了174毫米左右，所以有的地里面小麦全国的东半区都倒伏了，倒伏的很多，欲哭无泪。但是倒伏他没倒伏的呀，为什么呀？所以我们要坚持五四黄金时代，我们播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多上那个高氮复合肥，实际上有的上150斤、120斤，还上20-30斤尿素，这个玉米再上高氮复合肥，你地里面存那个高氮，要知道那是亚硝酸盐高、农产高，是不是啊？三大主粮，农产高，癌症的爆发率就高。你不是喜欢种激素吗？这激素那激素，小麦本身就有六大系统：光合系统、生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激素系统。小麦本身就有植物生长素，就有细胞分裂素，就有脱落酸，就有赤霉酸。你不是乱加了吗？你扰乱了它本身的激素，所以我们强调瓜果蔬菜和后来的粮食作物，反对使用激素。因为你在豆粕上查，在百度上查，看小麦、看瓜果蔬菜、看玉米大豆，它本身的六大系统就包含着激素系统，不要乱用激素干扰它的激素。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多上高氮复合肥，尿素多上了，农产多，癌症的爆发率高，多上激素，乱七八糟的同志们，影响了作物本身的激素，而且影响人的生育能力下降。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五四黄金时代，你每亩地44万穗，你看你的地里面如果是44万穗以内，44万穗左右，它不肯倒吧？哎，顺利说，它这个时候就能查到44万粒、44粒每一个穗。千粒种我们国家使用的品种都在44克以上，同志们，3个44相乘，母穗数44，顺利数44，千粒种44是多少？851。想突破800公斤的产量，就要坚持五四黄金时代。还有嘞，我们小麦我这有，你看你的小麦下边1节、2节、3节、4节、5节， 是不是一般的情况下，常见的情况下，它就是5.5-6.0，六七八九十左右。第一节6厘米左右，第二节7厘米左右，第三节8厘米左右，第四节9厘米左右，第五10厘米左右，加在一起多少？6+9=5，8+7=5，是不是？30了吧？再加个10厘米，可是40。下边越短越好，我空旷的它有3厘米左右，那可以好啊。我空旷的有4厘米左右，好啊，是不是？它低于40厘米，好啊，它扛不着。你看看五四黄金时代，我们水土加上水下径40厘米左右，是不是2个40了呀？哎，加上母水数44，水利数44，千里重44，是不是五四黄金时代？好，我们强重刘总就讲到这儿。五四黄金时代，还有3S 理论的。
3: 好的，我们这个分享一下我们抖音上各位老师的这个观点。非洲老王说，增加土壤有机质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要长期增施农家肥或者商品有机肥。肯定是长期坚持才会有效果啊。
4: 很好。
3: 魏老师说，2026年水稻第一代二化名钻心虫防治时期就在近期，希望农户这个秧苗喷药一次再栽下大田，这叫做喷好送假药啊。这是魏老师提醒关于在水稻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哈。感谢魏老师的这个提醒。好，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我们也欢迎大家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视频号或者是直接打热线分享来互动哈。好，李老师，我们继续啊。
4: 我们继续讲。我们上了啊，大家我们想种的问题，一个是施肥的问题，一个是种子的问题。过五关斩六将吗？种子关、肥料关、播种关，我们的农药关划分正好过五关。斩六将，那有虫子、玉米明、棉粒虫、田带叶蛾、锈病、南方锈病，荆棘腐病、荆腐病，所以还有碎腐病，我们还有南方锈病，过五关斩六将，正好，基本上。

老纪呀，是不是啊？给我们什么？哦，要注重非常六加一，风雨、雷电、病虫、草旱，外加高温热害。现在我们主要强调的种，抓住一个种的问题，一个品种要多时段，五号、十号、十五号、二十号，你千万不要晚于二十号了。我给你算一算，二十个叶片的为准。你要晚于二十号的话，二十个叶片呢，三天一展叶，六十天了。二十片叶，你二十号要播种的话，那你到八月二十号了。同志们，什么时候立秋嘞？八月七号，一三五七八十拉，三十一天都不长，其余都是三十天，独有二月二十八。上半年来六二三，下半年来八二，啊，上半年六十一，下半年八二三。一月两节不变更，最多相差一两天。八月七号就是立秋了。你看，你到二十变叶的，你到八月二十号以后，什么时间了？立秋十八天，寸草都这种，那不行了，失去了天然的机会，水肥气热光，特别是低温和光照。如果你错了低温和光照，你再也找不回来了，同志们。一定要抓早、抓好、抓紧、抓多，我们一再强调这个问题。过五关斩六将，种子罐一个品种分时段，多个品种多叶片，你十七个叶的、十八个叶的、十九个叶的、二十片叶的、二十一的、二十二的、二十三还有二十四的，我们经常见的就是二十片叶左右。你的玉米种子后面的背面有说明书，是十八叶的还是十九个叶的还是二十片二十一片叶的。好，多个品种多叶片，你选择多叶片，一个叶片完全展开叶三天左右，差三个叶片九天左右，差五个叶片三五一十五，我们就错开了高温。我想立我五号不好，我想立我十号不好，他有大雨，我怕种晚了抢收抢种吗？特别是我们下管下收下种下管的问题，管还在后边。但是我们必须抓住，要抢要早要多。我们大家算好了，十九个叶的，我们算十九个叶的，是不是？你三天一展叶，五十七天，还有四天住芽芽嘞。它喜欢的温度出芽芽，播种是多少？二十五到二十八度。你如果不晚的试试，三十五度以上，有两个结果。你如果不抓早抓好的话，两个结果：一，老下雨，你看，你那现象造成的南多，北雨水多，南旱，那个雨水老下，你种不下去，或者我们南方有的旱。你也种不下去，两个种不下去，一个是多雨，一个干旱。干旱我叫，你看去年二零二六年、二零二五年六轮高温热旱，有的时候我得浇三遍，李老师，我得浇五遍，我得浇八遍，你浇几遍都不如你抓早、抓好、抓紧、抓多，是不是？一个品种多时段还是多呀？多个品种多叶片还是个多呀？一再跟你强调了，你十九个叶的。五十七天加四天出芽，加六十一天了，是不是？你如果十号不左右播种呢，就是八月十号、十五号以后了。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的高温就在七月下到八月上。一般的情况下啊，一般的情况下，大家别给我挣点子，是不是？哎，你能肯定什么时候发生高温吗？什么谁都肯定不了。什么时候发生高温热害，是不是？也许来得早，也许来得晚，也许六轮，也许有五轮，也许有三轮，也许没有，是不是？在玉米抽雄吐丝授粉的季节，我们一定要抓住。哦，这是种子问题，一个品种问题，两个知识问题。当地的农民他都知道好，你为什么相信忽悠的？你又不知道，对，你说这个好那个好，当地的农民都是好。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夸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才是根本。两个之最，还有五大优势嘞：高产、稳产、多抗、广式、易吸收，这就是五大优点。看好了，它要高产，还要稳产。
是不是？你看。

我们的正单958，现在还有转基因的正单958，看多少年了，几十年了，是不是？种的时间最长，农民都说好，才是真的好啊！不是你那个忽悠，你那个胡扯，胡扯八道，说得好的，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夸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是种的问题。我们再讲，化肥罐，我坚决的反对多种尿素，我坚决的反对那个高氮复合肥，有机无机复合肥你为什么不要？3:15的质量最好，时间最长，工艺最好，你为什么不用？玉米生长发育需要的是哪些营养素？碳氢氧，碳氢氧是什么？有机质，有机质在干物质重量的瓜果蔬菜、葫芦、南瓜、豆角、番茄、茄子、辣椒、粮食作物、粮玉米、马铃薯、糖、糖盐、果盐化占多少？干物质重量占它本身重量96%以上，所以秸秆还碘重要，所以有机肥重要，所以海藻肥重要，所以鱼蛋白重要，所以矿源重要。有矿源不专家你为什么不用？有腐殖酸复合肥你为什么不用？所以大家我3:15的来，我上一半，这半袋我有机无机复合肥那不是情况，是40公斤一袋，我上一半，哎，这代价高贵，哎，你3:15的上30斤，你这个有机无机复合肥你也上半袋40斤，它不贵了吧？这个时候就上这就可以了。为什么这可以呀？要知道肥料的发挥利用需要素氮肥，纯氮呢10天左右，夏天高温5到10天，复合肥是多少天呀？20天左右起作用，你正好，你长苗苗，大家算好了，长苗苗就需要这些肥料的作用，是不是？如果我们的玉米苗苗什么呀，3-5叶要出草，国六要控旺，什么是国六国五啊？3-5叶我们就给它起名国五，大家好记。这个6叶我们就起它国六，好记，叫五起六八控七八，大家你算一算，你的叶片长到控七八控第6个完全展开叶的时候，几天？3天一展叶，6片完全展开叶，3×6=18，加的你播种的4天注芽呀，22天，正好我们的氮，我们的复合肥完全起作用最厉害的时候，同志们，你再打控旺的和化肥的作用是不是矛盾了呀？矛盾怎么来的？那个卖矛的说，我这个矛好，能刺破所有的盾，他又拿出了他的盾牌，我这个盾好，能挡住所有的矛。哎，那个看看热闹的就说了，那用你自己的矛刺你自己的盾何如？这就是矛盾。你多上那个高氮复合肥，你多上那个尿素，正好它发挥作用最厉害的时候，就是完全展开叶6片叶左右，3×6=18，加上4天注芽呀，20天左右。哎，特别是复合肥就是20天左右，夏天高温也要10天左右。哎，起作用最厉害的就是20天左右。你那个氮肥、尿素，你那个高氮复合肥，你那个复合肥完全起作用的时候，正好是6片完全展开叶，是不是控旺的和肥料的控，它长要控，它俩是不是矛盾呀？推广这个东西的他考虑没有呀？完全没有考虑矛盾的问题。肥料实际往上涨，你再实际往下控，是不是矛盾？是不是打脸？是不是该掌嘴？是不是？这就是矛盾呀！我这里上有机无机复合肥一半，哎，上3:15的一半，那正好复合肥，正好缓控施肥，它过去了这个阶段了，是不是？正好我们控旺呀，那都不想整点长好，什么时候长呀？一锥一尺高，2锥到柳腰，3锥长毛毛，与小麦上叫重施拔接肥，是不是？3:15左右的时间，玉米叫什么呀？大喇叭口时期，大
大狼狗时期就是完全展开业，13片叶左右，你算算，完全展开业13片叶左右是什么时候呀？5768-78-12-3岁分化，你看看你的完全展开业，到时候你拨开就看看了，就到11、12、13、14叶才叶里面就有什么长穗的穗分化的，像小麦粒，像我们有的大米粒一样的小穗穗开始分化，正好我们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叫5768-78-12-3岁分化。同志们，这是玉米整个管理的玉米高产科学管理栽培的密码，就是5768-78-12-3岁分化。你看看你的玉米根，第五个叶，它稍微有2毫米，有5毫米，哎，它就卧磨起床了。第六个叶的时候，我们叫六八，就一扁指或者一指那么高，你空旺不空旺，这是它的天然的，这是它的天大的秘密，你没有发现而已。所以我跟他说叫5768-78-12-3岁分化。施肥料你知道了吧？为什么老师说不要说高碳肥肥？我们一亩地用150斤、120斤，我再长20-30斤尿素，你矛盾了。你空旺的时候和我们肥料使劲的时候往上涨的时候是矛盾的，是该打脸，是该长嘴的。所以他不知道矛盾怎么产生的，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我刚才讲了，为什么我们有的种子好的，人家都卖这个45，哎，卖50，他怎么卖18？他怎么卖20？我做过实验了，以正单958，大家都知道的正单958为例。哎，我们为什么呀？一半是种子，一半是我们去年收的正单958的粮食，差一半，是不是？降价格降了吧？差一半粮食，老师差一半粮食行不行？行，我多年来实验，我2012年我就做过实验了，我2012年左右我做过实验了，我用龙瓶206，我用正单958做这实验。那时候还是两个讲腿的嘞，我们讲播种还是两个讲腿的了，什么呀？一个讲腿放粮，一个讲腿放种子，所以你购买的种子那是红色的，这个绿色的，那么紫色的，蓝色的，宝一，老师我看不出来是种子是粮食，我也看不出来呀，谁也看不出来呀吧，是不是？国家的再高级的专家，他包一过之后他也看不出来呀。那一个腿长粮食，一个腿长种子，现在是4个腿的，两个腿长粮食，两个腿长种子，隔一个腿长粮食，隔一个腿长种子，行不行呀？行，完全行，因为我做过实验，是不是？那它有什么区别呀？抗性，杂交优势它没了，不抗虫，不抗病，不抗倒，不抗南方锈病，什么它都不抗，就是差别在这儿，它不抗。我们所以要希望大家要高抗，必须买真的，三证齐全的，二维码能扫好的，二维码你扫一扫呀，要不然你买智能手机干啥？下面有留电话你打一打呀。凡是三证不齐全的，哦，品种审定的编号，国审的，或是苏鲁豫皖。完审或者卢审或者是浙审或者苏审，哎，你必须要审定，没经过审定的一概是假冒伪劣产品。我每一年到玉米种好之后，我都到田间去看一看，到处玉米袋袋，有的一证都没有，有的扫二维码也扫不好，有的打电话也打不通，存在一个缺点的，它就是假冒伪劣产品。种子有种子法，你看看；农药有农药管理条例，你看看；病虫害防治有病虫害防治条例，你看看；化肥有化肥的管理办法，你看看。所以我们提出了过五关斩六将，就是过种子关，三证齐全。不要贪便宜，
贪便宜是大正，如果你种成千上万亩的几百亩几十亩，它抗性差了，不抗病，不抗虫，不抗倒伏，要减产就减产400斤一上，你不信你试试瞧，我买人家都卖45，就买18、20、25的，哎，它抗灾能力差，抗灾拿几个灾，大家记住了好记，老师给你总结的好得很，非常6+1。大家你说一说，风雨、雷电、病、虫、草、害，外加高温热害。同志们，还有个要注意的，最重要的东西，我们怕讲不完，要讲三沟配套。哎，田间沟啊，地头沟，大小沟，我们有这有个小品不说吗？老沟淘大沟，大沟里面再有小沟，小沟里面再有再小沟。哎，一定要，为什么呀？厄尔尼诺现象，要么多雨，狂风暴雨。那你如果老早的提前你不准备好，腰沟、田头沟、围沟，那个水怎么办呀？要知道，我们播种的时候，一要注意深浅，要注意起垄播种。

那都是啊，30厘米深，20厘米宽的，每个30厘米，30米到40米开一个，在田间一定要注意，开沟配套，三沟配套，田间沟啊，地头沟啊，围沟一定要开通，特别是地势低洼的地方，如果你提前不配套好三沟配套的话。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你说我放水往哪放呀，它怎么淌呀，你三沟配套以后，所以我们要知道前头的沟要清污防堵，一旦种好玉米过之后一定要注意，要么雨季来临，要么高温来临，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再讲，哎。

0: 我像刚才什么老魏老师都是我的老铁，然后我这个翡翠老王哥是我的老铁，经常听，哎，他又成专家了，成老师了，是不是？有机肥要长期使用，我们上下五千年以来，秸秆还田，我们刚才讲了，落叶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固化。为什么老是聊着铁、哎、那个有机肥好，那个有机无机肥好，那个海藻肥好，那个鱼蛋白好，那个矿源腐殖酸好，一定要加量。为什么呀？玉米生长发育需要的碳、氢、氧、氮、磷、钾、钙、锰、钼、铜、碘、锌、硫、铂、氯、镁，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是碳、氢、氧。有机肥，有机肥占我们所有农作物干物质重量的96%以上，所以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是碳、氢、氧。所有的绿色的农作物都是吸收二氧化碳和水。什么样二氧化变成有机物质的，所以一定要重视长期的使用。种小麦要深耕深翻，有增无减，他用了两剂子啊，是不是？我们无论是小麦田种大豆还是种玉米，我们国家提倡是板茬接茬直播，直接就播了。你的地里边如果是有机肥的话，特别是我们大家都看出来，今年我们讲了五四黄金时代，你的小麦44万穗每亩地，44粒每穗箬，44000个千粒种。如果你的小麦根深叶茂，你播种深耕深翻有增无减了，也上有机质了。你看你的小麦，如果要坚持深耕深翻有增无减，就这八个字，就这八个字，深耕深翻有增无减，要坚持住五四黄金时代。你自己去量，是不是？到小麦田间去找，就找那个，那我的套圈，老师那个套圈怎么做的呀？无论是铁条，无论是钢丝，2.04728做一个套圈，套圈的面积是0.333。乘以二是0.666，乘以1666.66，是不是这一亩呀？你看套圈里边，你做好了，一量220个。千万注意啊，到地的中间去量，就是44万穗左右。你一量44万穗，它也能够长到44粒左右。千粒种，我们国家现在审定的品种基本上都是44克左右，44个以上的。
1: 嗯。
0: 好，这三个44克挣多少呀？851公斤，要想突破800公斤的瓶颈，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五四黄金时代，小麦你个穗加穗加茎，哎，它就是40公分左右。
1: 好，李老师，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就快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分享。好，
0: 谢谢。好，
1: 过一段时间再请您继续分享，好吧？
0: 好嘞，好嘞。
1: 好，感谢啊。好，再见啊。
0: 好好好。
1: 稍后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呢，是我们周三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的嘉宾分享，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
2: 妈妈，看我的跳跃后空翻，
3: 宝宝真棒，别游得太远，有危险。
2: 没事儿，我都已经长大，会自己找食物了。昨天吃掉了一只肚子里有好多漂亮彩色片片的大乌贼，看我再来一个后空翻。哎呀，这个白色的圈圈是什么？糟糕。
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4: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四县调频103.6兆赫，
4: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新机遇，聚焦三农，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1: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安徽创富好青年，创造财富，实现梦想。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二位嘉宾，也是一位青年创业嘉宾，来自滁州市琅琊区的岱陵种植农场的负责人周忠伟。周总好。
2: 哎，大家好，你好，周总是一位年轻的九零后，是不是靠近90了？92年了，92年啊，
1: 也很小。九零后，然后呢，您做农业多长时间了？
2: 10年了。啊，那时间也挺长的了，对吧？啊，对，也挺长了。
1: 那您做农业的时候也就才20多岁。
2: 20多岁。啊，
1: 当时怎么想到做农业的呢？
2: 父辈吧，爸爸他2000年承包了这个农场，然后我本来是在外面嘛，就是
1: 上班的嘛，然后日子过得比较安逸嘛，然后但是回来之后呢，就是发现爸爸种的这个很好的产品，就没有一个好的推销啊，好的营销，就是再加上家里就我一个，父亲的年龄越来越大之后，我就萌生了回来，就考虑返乡了，
2: 返乡创业嘛，当时政策也特别好，乡村振兴，对，返乡创业了。
1: 那返乡创业之后呢，这个选择的这个赛道，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一个 跟着父母一起做，是这样的吗？
2: 哎，是的。然后本身就是做营销的，一直都是在做运营公司做营销销售这个专业，然后回来之后就负责起了这个管理和销售的工作。
1: 就是帮别人营销产品，不如营销咱自家的产品。
2: 哎，是的。
1: 况且咱对自己的产品还是很有自信的。
2: 哎，不管怎么说，只有好的产品才能营销出去。
1: 对，你看您这个岱陵琅琊区岱陵种植农场，然后咱们这个主要种植的这个项目
2: 啊，是什么？我们主要种植的项目呢，就是我们全头产品，就是一个关山一号奶枣。它这个枣呢，就是我们历经了十几年的这个培育，最后适合滁州本地的这个一款产品。它具有抗病、抗涝，就是抗风，这种特色，它不容易生病。然后其次呢，它口感也特别的好。
1: 刚刚周总提到了一个枣子的品种叫关山一号，这个名字我觉得挺响亮的。因为那个是我们当地，就是名字，因为是我爸自己当时在关山村创业，我们起了这个名字。您这村子怎么名字这么大气？
2: 最早是叫关山村。
1: 所以就叫关山一号。
2: 对。
1: 然后呢，这个枣子，你刚才说到了，我注意到了，你说的时候叫关山奶枣。
2: 奶枣。
1: 为什么会后面加上这个
2: 奶枣，它的这个甜味就是确实就是它的甜度，包括它的一种香味，非常像牛奶，和牛奶的那个味道很接近。这个也是人家就是很多就是客户过来吃过之后，哎，后来就是起的这个名字，最早就叫关山一号枣。然后后面说，哎，它这个名字，那你这个特别像牛奶的那种清香啊的甜味，那为什么不叫关山一号，叫奶枣呢？然后后面这个名字，哎，这是人提议，对，后来我们就接受了这个提议。
1: 起名叫关山一号奶枣。所以你看，您这个名字，我相信在这个运营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很好的体现。
2: 对，人家就会很好奇，哎，奶枣难道是牛奶做的枣吗？就会有个悬念嘛。其实它就是特别像牛奶的那种口感、清甜，很脆。然后人家比较认可这个奶枣的品种。
1: 那这个枣子是不是就本身你们这个本土的一个品种，然后你们进行，
2: 我们当时引进了20多个品种，在我们滁州这个地方，就是进行了那个培育。因为我爸2000年承包以来就是一直在做这个培育工作，他可能更趋向于去做，他让他让通过不同的筛选，然后嫁接培育，然后最后发现就只有这一款培育出来这一款枣适合当地的气候。
1: 因为我们这边呢，就是湿度比较大，就枣树特别容易生病，就是枣树呢就有一种病叫枣疯病，它这种呢就是
2: 枣疯病，对，枣疯病，
1: 枣子的枣，
2: 对，枣子枣，
1: 疯的就是疯狂的疯，
2: 它这个什么表现呢？它这个基本上就像人一样得了绝症，它是没办法治的，它所有的树都会球头啊，就是枝子就缩在一起，叶子全落光，然后 我们以前种的那个冬枣，就是今年也主要有一颗枣封闭，明年的话就这一片几十亩地全部都是这样。然后后来我们培育的这款呢，它确实是，哪怕它这一枝得了枣封闭，你只要把它枝子剪掉，它这个是不传播，没办法传播的，还隔绝抗病嘛，它的抗病性很好。
1: 哦，这样子的。
2: 对，
1: 那就是防止后期那个再发生这种病害。
2: 是的。
1: 嗯，刚才说到了这个，除了您刚才讲的这个奶枣，它口感有一股奶香的这个味道之外，其他的这个咱们这个关山一号奶枣还有哪些特点？嗯，比如说它的这个水分呐、含糖量啊，就是大小啊、色彩啊、色泽呀、这个方面，你给大家描述一下好不好？
2: 我们这个枣呢，它就是它属于长花型，就是长的那种圆，它不是圆形枣，是长的那个椭圆形枣。然后它的核呢特别特别的小，就是皮呢也很薄
1: 啊、
2: 但是肉呢又比较厚，所以我们就是给它起的一个特色，就是皮薄肉厚，核小。然后脆甜，水分很足，就是不但适合先吃，还可以进行深加工处理，
1: 这样的，
2: 对，很有特色的一款草。
1: 刚才讲到了这个关山奶枣，它的很多特点，还提到了一个叫核比较少
2: 啊，小、
1: 小，然后我就想到了一个，这个前几年咱们这个，你看像这个西瓜，它有这个无籽西瓜，那个石榴有无籽石榴。这个枣能不能做到，比如说小到无籽的那种感觉，或者说咱们打这个，
2: 你要通过药物去那个去控制、
1: 干预
2: 啊，它可能可以
1: 啊、
2: 但是它就是本身它这个品种，它就是枣是要有核的，
1: 要有核的，
2: 对、基本上你如果是做加工，它是可以去核、但是你想让它完全不长，
1: 目前还可能还做不到，
2: 做不到，对、
1: 除非以后看有没有重新这个基因编辑的时候，
2: 对对对，因为到现在为止市面上还没有这个没有核的枣、就是暂时还是没有的，
1: 所以这个枣目前来看，通过你们的这个提纯复状，也包括这个筛选，现在以口感各方面都已经很好了。
2: 还是不错的。
1: 就一个枣，一般情况大概有多大，然后它有多重？
2: 它最大的呢，有那个鸡蛋那么大，就是
1: 哦、这么大。
2: 对，那正常的话，标准的话，它就大概有个十几克吧。
1: 十几克
2: 啊，十几克。
1: 有没有比如说这个大拇指？
2: 比大拇指肯定要大一点。
1: 大拇指要大，
2: 比大拇指要大。对，大概就是正常的，就最大的能打鸡蛋那么大，小一点的，就是你正常十几个枣子，反正也基本上有二十多个枣子能有一斤。
1: 二十多个枣一斤。
2: 二十根枣一斤。
1: 我看最近几年这个就是超市里面呀卖的那个枣，就是比较大，因为我不知道它叫什么，我可能也没有留意。它比较大，然后呢也比较轻。那个是什么枣？
2: 大，它很多品种，它有的像是青枣，它就比较大，就是，但是它的口感就是偏水分不比较足，但是就不是特别的甜，
1: 不是
2: 糖分不足
1: 哦，这样的。
2: 你像我们这个枣的糖分，最高的糖分能达到28%左右，
1: 这么多呀？
2: 很甜很甜，对，很甜的。
1: 咱们说平时的有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葡萄就十几个含量，
2: 就十几，但是枣的话最高能达到28%，最甜的，普遍都在20-25%之间。这个枣成熟，完全成熟的
1: 话，那它这个口感就很好了，
2: 很甜，但是它这个枣甜呢，它又跟那个，糖的那种甜不一样，它就是，哪怕是糖尿病人，
1: 对，我刚才也就想问这个问题，
2: 少食是不影响的，
1: 不影响少食，
2: 它不是蔗糖，对，它是果糖，
1: 果糖，
2: 对，
1: 只是它口感甜而已，
2: 口感甜，对，它就不要多吃嘛，就是因为这种肯定不能太多吃，但是少食是没事的，
1: 那这个枣是不是适合做那个干枣呢？
2: 特别适合，也适合做，
1: 特别是
2: 对，特别适合做。它是个，毕竟它的肉嘛比较厚，它纤维也是有的，所以它就比较适合做干枣，不像有的那个枣，你水分很足，但是它那个纤维不足，就一干肉就只剩一层皮，没有肉。
1: 对，
2: 哎，
1: 那还有那个，比如那个现在我们市场买的那种蜜枣，那个蜜枣都是后来后期添加的那个，好的，比如什么是白糖啊之类的，
2: 那个都是打青枣啊那种做，它糖分不够，全是用糖灌的。
1: 对，
2: 糖灌。像我们这个正常自然风干，哪怕是自然风干，它这个口味都很甜，而且它就不会出现那么腻的感觉。蜜枣会很腻。
1: 对对对对。所以你们这个枣不仅鲜食口感好，而且像您刚才说，就特别适合做后期的这个深加工。
2: 对，比较适合加工。
1: 那这个枣子在你们当地是不是就是在您父亲手上种也有十来年了？
2: 有，他研发出来到现在应该有十几年了。
1: 对，您刚才说这个研发，我就想到了一个补充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想的时候，您刚才说的时候提到了，就您父亲是纯农民吗？
2: 对，我爸是纯农民。
1: 那他怎么这么厉害？还作为
2: 他从年轻啊，他以前是在我爸呢是山东人， 它是在那个枣庄跟前，
1: 啊，
2: 然后是沂蒙山山区，他们那边从那个就是在大家在大吃大锅饭的时候啊，他们就是他负责村里面的那个种水果的那个
1: 技术员，
2: 技术员，他就一直是搞这一块的，做这一块，然后他也比较喜欢嘛，就是以前没做这行的时候，就没做2000年没承包地之前，他就喜欢一些花花草草啊，种一点树啊这种，他喜欢这一方面，喜欢研究，他那
1: 那怎
2: 个。
1: 么你父亲到这边来了呢？
2: 我爸18岁的时候，然后跟着我的大伯，然后到了滁州这边来，就等于说过去那个时候，就可能就是说是，出来务工嘛。那时候因为山东的地比较相对来讲会那个人均很少一
1: 很
2: 点，
1: 少
2: 对，所
1: 对，
2: 以他就到这边来了。因为我大伯在这边，后来就在这边
1: 就
2: 结
1: 定
2: 婚
1: 居
2: 安
1: 了，
2: 家，对，
1: 这样子，所以看这个从山东过来一位这个种植高手，
2: 他们那边基本上我们。回老家的时候，那边基本上都是种水果的，会很多。对，那时候我们去苹果呀，还有就是枣啊、桃啊，那边很多，基本上每家每户都喜欢种，因为他们地少，种的都是这种经济作物，它不适合种，因为尤其他们都是沙子地会很多嘛，它不适合种我们粮食，它就适合种这种，
1: 那你这个家庭农场，就是你们种这个这个枣，关山一号枣，你们种植的这个区域是在这个荒山上面，还是
2: 我们那个原来
1: 在哪
2: 是一
1: 里？
2: 个山头，就是2000年承包的，那时候有一个叫，荒山环林嘛，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要把那个荒山就是开发出来，作为那个经济林，然后我们当时是承包了这块荒山，然后通过就是挖机啊，就是整平整土地，
1: 改
2: 把这些
1: 造，
2: 杂草什么去掉之后，改造之后，然后开始种了。那个地方的性质属于林地，我们当时的
1: 那
2: 定
1: 个
2: 义
1: 山
2: 是，
1: 里面的石头多不多呢？
2: 也属于沙子地。
1: 沙子地，
2: 对，偏向于山东的那边的那个，
1: 就是
2: 地
1: 地
2: 质
1: 形
2: 条
1: 地
2: 件，
1: 貌差不多，
2: 差不多，对，
1: 那就是反而更让人家父亲更知道怎么做。
2: 对，是的，他就适合去种一些水果嘛，
1: 那这个你们选择现在这个就你们这个枣，关山一号枣是不是就你们唯一的一个品种？
2: 我们现在呢，就是因为现在多元化发展嘛，就是我们除了这个枣之后，我们还，引进了一些新的品种，因为现在随着这个新品种研发越来越多，我们现在也开始就是种一些新品种，补足，因为我们现在做了那个龙纹旅结合嘛，就是一年四季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到我们那边去，采摘水果，采摘，加上我们去研学，我们种的有桃子，然后我现在还有枇杷，我们引进了枇杷，然后引进了，我们现在又引进了一个新品种，是维拉斯黄金苹果。是我们这几年才引进的一个品种，
1: 维纳斯黄金苹果，
2: 对，维拉斯黄金苹果，
1: 都适合你们当地种植吗？
2: 这个呢就是也是从小颗，就是小片嘛，小片就是试种，然后到一定成熟之后才会引种，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农业，不是为了盲目去做，真的是要
1: 先要试
2: 一
1: 种。
2: 步一步的去试种，成功了你才可以去慢慢的扩充，
1: 那关山一号枣这个奶枣现在应该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品种了，对吧？
2: 这个品种很成熟了。
1: 它每亩地大概现在产量能够达到多少？
2: 这个母菌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当时我们是亲测的啊，就是一棵树，一棵树的话，我们正常大树，我们当时摘过一次，就是称了一下，当时的话是80斤到100斤，就是这
1: 八十
2: 个
1: 到
2: 标
1: 一
2: 准，
1: 百斤
2: 就是大树80到100斤，正常的话就是我们一亩地的话，我们正常种到这个树要种到80棵。正常，所以就是说亩产的话，预计在8000到1万斤。
1: 那我们卖
2: 对，
1: 鲜枣的话，能够卖多少钱一斤呢？
2: 我们鲜枣的话，我们现在最近就是去年的价格，我们现在是10块钱一斤，10块钱一斤。
1: 你全程都能卖到这个价格吗？
2: 基本上都是这个价格，就是采摘这方面，
1: 采摘
2: 就
1: 这方
2: 是往外就是零售的话，可能就是批发的话，可能是达不到这个价格的，但零售采摘是达到这个价，因为采摘都多少会有些损
1: 有
2: 耗，
1: 损耗，
2: 有损耗。正常的话，我们
1: 母
2: 一
1: 效
2: 般的
1: 益。
2: 话有15%采摘掉，正常走15%采摘，45%我们是深加工的，剩下的一部分是以零售出去、批发出去，为主。
1: 那你这样综合算下来，这样咱们这个关山奶枣一亩一年的这个效益，咱们能够达到多少呢？
2: 我们正常的话，如果加上加工的话，亩产应该预计在1万到2万块钱是肯定是有的，2万块钱左右。因为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加工出去这个品，就是后期出去的这个产品，它这个 回款期没有那么采摘鲜枣，
1: 啊，对，它给它有一定周期，
2: 对，它有一定周期，然后就会增加一些成本，因为你销售就是有一部分是人家帮你代销，那你就肯定是人家要拿一部分利润走的，对，然后我们自己就是以批发价出去走，但是这样呢就减少了一个损耗，
1: 对，
2: 我们从30%的损耗降到了5%，就是我们
1: 那
2: 损
1: 降
2: 耗
1: 低
2: 的
1: 了很
2: 控制，
1: 多，
2: 损耗控制。
1: 然后你现在总共有多少亩呢？大概？
2: 我们枣树的话，现在就是枣树种植预计在100亩左右，
1: 枣树100亩，
2: 对，100亩左右。
1: 桃子呢？
2: 桃子的话，现在在30亩。
1: 30亩，桃子这个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大面积种植的时候？
2: 桃子是也是我们就是试种结束，
1: 试种
2: 今
1: 结
2: 年
1: 束。
2: 开始就是大面积种了。
1: 枇杷呢？
2: 枇杷的话在30亩。
1: 也是30亩，然后那个叫维纳斯黄金苹果，应该现在也在试种阶段。
2: 那个已经成熟了，就是我们已经在大面积种了，已经开始有产量了。
1: 已
2: 这
1: 经
2: 个
1: 有
2: 苹
1: 产
2: 果，
1: 量。
2: 我们今年种了，我们总共面积大概也跟枣差不多，有100亩。
1: 有100亩，那这个
2: 对，有
1: 面积
2: 一百
1: 挺
2: 亩
1: 大的。
2: 啊，对，这个面积很大，它这个产量会很高，它比枣子更高。对，
1: 它什么样一个特点呢？
2: 它这个苹果呢，就是维纳斯苹果，又叫雀斑苹果。其实，在这个山东现在已经很流行了，就是卖的已经正常，这个苹果的单价会很高，
1: 就是它
2: 正
1: 表象不是很好看，是吗？
2: 常，就有一点点小雀斑的那种感觉，但是它的口感很好。
1: 口感特别
2: 哎，特
1: 好，
2: 别好，脆，水分足，甜，
1: 那就年轻人估计比较喜欢吃，
2: 没渣，一点渣都没有，
1: 没有
2: 吃到
1: 渣，
2: 嘴里面，哎，特别好，然后价格也很高，就是我们去年就是我们这个维拉斯苹果的价格的话，是在山东那边卖的话是花了15块钱一斤，
1: 15块钱一斤，
2: 对，
1: 那
2: 我
1: 在江南
2: 们，
1: 产量比较高，你们能
2: 对，
1: 达到
2: 在
1: 多少？1万多斤吗？
2: 那个应该都不止，就是大树成年树的话，它一棵树的产量都大几百斤。
1: 一棵树就大几百斤，
2: 对，大几百斤，它跟枣不一样，枣比较小嘛。它那个一颗果，单果的话，它大概在，2个在1斤多，就是单果在半斤以上。
1: 但是你这个每亩地大概，比如你这个苹果，它的这个树体到最后长得是不是要比枣的
2: 对，
1: 树
2: 它要
1: 大，
2: 大一点，
1: 大一些？
2: 它那个一亩地的话，大概在50到60棵。
1: 50到60棵，但
2: 对，
1: 它多长时间能够长成大树呢？
2: 正常的话要4年
1: 要
2: 时间，
1: 4年的时间，
2: 对，4年，
1: 4年时间长成大树之后，然后这个每亩地大概就是要控制在50棵左右。
2: 对，50棵左右，50个，然后行距嘛，就根据它的行距来那个控制。就是如果你栽的特别密的话，它这个不利于它的管理，后期管理，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就是通风透气嘛，就是为了防止就是病虫害，它要保证采光啊，就更好一点。
1: 所以你看，我听到您这个介绍，感觉您这个农场现在的确是发展的非常的多元化。而且呢，也能够错开，像这些枣的这个上市时间，是不是都能够错开？
2: 基本上都能错开
1: 错开的，对
2: 了，基本
1: 吧？
2: 上都能错开了，
1: 能够保证，比如说一年多少个季节，
2: 对，一
1: 多
2: 年
1: 少个
2: 至
1: 月？
2: 少要4个月到5个月之间，就是都有东西采摘，然后持续的时间也都是在20天到1个月左右，
1: 你这个离滁州市大概远有多远？市区有
2: 我
1: 多远？
2: 们从滁州市，不管是从市中心，还是从城东新区，还是从城南新区，就是到我们家，正常都在半个小时之内，20分钟左右，开车25分钟，
1: 那这个特别适合这个短途这个
2: 对，在
1: 旅
2: 半个
1: 游，
2: 小时圈，经济圈。
1: 那非常离南京是不是也很近？
2: 离南京的话，正常的话就等于说过来的话，大概在1个小时左
1: 一
2: 右
1: 个小
2: 吧。
1: 时，那你们最近几年，比如发展你那个农文旅项目，有没有吸引，比如说更远，像南京那样的游客过
2: 有
1: 来的？
2: 南京啊，像合肥都有到我们那边去过，然后有的他们是企业开大巴
1: 搞
2: 车带
1: 团
2: 过
1: 建
2: 去，
1: 的，
2: 还有搞旅游的文旅带过去的就很多，都是这么去采摘啊，然后在那边吃吃农家饭，就是简单的去玩一天，就是那个。
1: 您这个农场现在也有这个餐饮了，是吗？
2: 餐饮也有，就是
1: 也
2: 我
1: 有，
2: 们在采摘季，我们会配套做一些大锅饭啊，就是也可以自己做那种，就是也有我们自己请的阿姨啊，就是可以给您烧一些简单的土菜。我们主要就是一些我们农场养的鸡啊，就是鸭呀这些。
1: 我就想问您这个问题了，就是有没有林下养殖？
2: 有的，就是我们考虑到，就是我们那个林下不是有草嘛，我们还喂了鹅、
1: 鸭子、
2: 鸭都
1: 鹅，
2: 有，对，
1: 除
2: 就
1: 草，
2: 除草嘛，就省了很大一部分的人工，
1: 是的，
2: 而且它的那个粪便，也就是直接就是对树啊的肥就很好，对
1: 就
2: 地
1: 直接
2: 也很
1: 还
2: 好，
1: 田了。
2: 对。
1: 有没有就您这农场周边有没有一定的一个小池塘？
2: 有，我们里面配套有3个池塘。就是有一个是可以垂钓的，另外呢有一个是蓄水的，因为我们要保证那个树的那个水嘛充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供
1: 平时
2: 大
1: 就
2: 家去
1: 灌，
2: 垂钓啊，在里面在亭子里面坐坐，休闲的。
1: 这就这样规划就比较好。但咱们这个防止后期，比如遇到一些这个极端天气的时候，我们这个有水，比较高温干旱的时候，有水要灌溉。
2: 是的。
1: 啊，尤其是咱们很多水果上市的时候还都是夏季。
2: 哎，对，是的，就是怕它就是这两年就是水也比较干嘛，就是这样的话，我们不但有雨水池蓄水，我们还打了很几口就是生水井。就是如
1: 深
2: 果
1: 水
2: 没
1: 井
2: 水的时
1: 啊，
2: 候，我们就要从水井里面抽水
1: 地
2: 上
1: 下
2: 来，
1: 水，
2: 哎，给它浇灌。我们每个田里面都做了有滴灌，和你做了滴灌的那个管分管区。比如这片缺了，我们就开这一片；另一片缺，我们就把这片关了，就开另外一片，做到了那个封片管理。哎，水不浪费水。
1: 您这个果园里面基本上都有滴灌，
2: 哎，所有的滴灌都是全的。哎，
1: 那这就挺好的，就它，比如你滴灌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做到水肥一体？
2: 对，是能做到水肥一体的。这个就要是，说实话，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政策真的是很好，对我们农业这块，包括我们这个地灌，都是我们这个农委这边有的一些政策，我们去就是农委支持一部分，我们自投一部分钱，我们双方来一起去建设这个地灌项目，啊，就是所以就是说还是要感谢我们农业部门对我们这个农业的支持吧，因为农业是很难做的
1: 是的，
2: 一个行业，对。
1: 还是要靠天收的一个行业。
2: 对，这个就是如果没有，就是说上面政策啊、领导的这些支持，我们确实也发展起来也比较困难。
1: 至少没有像现在这么顺，
2: 哎，
1: 或者
2: 对，
1: 说比
2: 不
1: 较
2: 会
1: 遇
2: 像
1: 到
2: 现
1: 问
2: 在这
1: 题。
2: 样，对你就是真的，就像我们前期我刚回去的时候，创业的时候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我
1: 你
2: 们
1: 可能
2: 遇
1: 都
2: 到了，
1: 想不到的一些问题。
2: 对，就是我们缺问题，就是一些发现一些就是技术性的东西，可能就是我爸爸他也是哎才遇到没遇到过的，那我们这个怎么办呢？我们就哎通过我农业部门的哎给我们介绍啊，就是我们主管部门单位给我们介绍，哎，我们去听了那老师的课去学习，他也会经常组织我们出去啊学习一些新的那个技
1: 这个
2: 术，
1: 其实很重要
2: 哎，真的是要学习，就是不管你是做什么行业，你都要去看新的东西，才能给你带来很大的启发。
1: 是的。好，我们稍后休息一下，然后再跟我们今天晚间的嘉宾周中伟周总来进行这个互动和交流。大家如果说对我们刚刚周总分享的一些内容感兴趣，尤其是他说到的他们目前，主打的一些特色产品，关山一号奶枣，维纳斯黄金苹果、枇杷、桃子这些特色优质的水果项目感兴趣，都可以打热线哈，0551-63458008。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9: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8: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那么今天晚上8点到9点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咱们的一个创业嘉宾，来自滁州市琅琊区岱陵种植农场的负责人周忠伟周总，来分享他在滁州市琅琊区跟着父母一起从事这个特色的水果种植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刚刚呢周总已经分享了很多他们农场的主打产品，关山一号奶枣和桃子、枇杷以及维纳斯黄金苹果等等。另外呢，这个农场还采取了一个林下这个养殖的这种模式，还有呢最近两年也在发展这个农文旅项目，也吸引了很多包括当地滁州当地以及周边合肥南京的这个游客哈。最近几年应该是名声在外了哈，这个评论应该挺好的，
10: 都还是蛮满意的，就去了很放松啊，去放松一下。
9: 这个现在这个咱们也聊到了这个推广方面，推广方面咱们这边现在都做了哪些比较有意思的或者是成功的一些创意啊？这个
10: 其实说好的产品也要有好的营销配套嘛。
9: 对，
10: 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给大家也推荐一下吧，就是成本最低的一个就是真实的视频拍摄，抖音宣传
9: 啊，
10: 就是你把你的那个真实的那个田间生活啊，就是包括你的那个怎么是管理啊，怎么去施肥除草，拍成小视频，坚持发，长期发，确实就是很有效果的。还有就是会做一些就是我们线上的一些活动，邀请了一些就是达人啊，就是亲子啊，就这样达人邀请他们到我们这边来体验
9: 啊，
10: 这样的话等于说我们也不用给他们费用，以置换的性质，就比如说我们提供两大一小，采摘券，加上一个农家饭。加上一个那个农学体验，最后走的时候再送他一份那个水果礼盒，这样的话就等于说让他帮我们发一个短视频，备注在地点，备注那个活动方案，就是让他帮我们发一条，这样的话他们也很愿意，
9: 也愿意，
10: 一是又助农了，
9: 是的，
10: 自己又带着孩子来体验了，
9: 对对对，
10: 先体验然后后宣传。
9: 尤其是像这些博主，他真正有了这个体验之后再给你宣传的时候，他才会真正的有感而发。
10: 对，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他每一个这种博主都能带来很多的流量
9: 啊，
10: 这些流量到我们这边来之后呢，我们又会给他进行一个嫁接，比如说朋友圈帮我们发个宣传，我们可以赠送你一斤水果，或者是赠送一下代金券啊，或者赠送一些我们枣园自有的一些产品，这样的话就是所有来的那个游客呢也很乐意帮我们转发一下，
9: 对，
10: 毕竟又是助农嘛，他们也想把好的东西推荐给他身边的朋友，
9: 对，
10: 哎。
9: 那最近几年，比如说你们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然后这个流客量是比较大的时候呢？
10: 正常的话就是在十一黄金周，
9: 十一黄金周的时候，
10: 那个时候是我们枣子正上市的时候，流量会很大，加上又正常的我们那个中秋节也是在那个时候，
9: 对，
10: 我们还会 在企业单位啊，就是我们会去沟通，让他们过来团购。我们也会做一些流量。这两年呢，就是我们不但通过线上线下这个，包括我们参加了那个我们省里面组织的新农人协会。我们在协会里面也会也去做一些宣传。甚至是学习嘛，因为都是一些新农人，大家在一起
9: 沟通起来就要比较这个能够谈得来。
10: 哎，对，然后甚至我们就对接了当地的就是我们的旅游景点，像我们滁州的那个狼牙山，还有我们现在的明湖，都是我们一些好的产品，都是把它推到那个景点里面。他们一年的话也有几百万游客人次嘛，像狼牙山，我们产品在里面一年卖的也还是挺好的。
9: 刚才提到了咱们这边，比如说关山一号鲜枣啊奶枣，在新鲜上市的时候，咱们是在国庆和中秋这个时间段，
10: 对，时间段
9: 反应特别好。
10: 对，
9: 那除此之外，咱们其他产品都大概什么时候，以及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这个营销呢？
10: 你像我们失重的品种的话，它的体量就会相对来讲会小一些，就没有那么大的量嘛。就是产量不多的情况下，我们正常就是通过采摘，线上的那个朋友圈和一些私域流量，就包括我们现在像我的微信几个微信号都有几千个客户，都是平常到这边喜欢玩的嘛。有的人说我来摘不了了，那你能不能帮我可以送一下？所以我们就在滁州市区呢做那一个配送馆。就是叫老周果园配送馆，就是配送一些我们时有的一些水果，然后我们还有我们自己深加工的一些农产品，后面就是因为考虑就是我们新农人联合这个协会成立之后，我们对接了很多的这个新农人。

0: 他们家做的优质的产品，那我们就整合了一下资源，把全市的那个农产品都整合到我们的配送管里面。不管你是想要什么农产品，我们这个配送管都是可以帮你配送
1: 就
0: 的。
1: 你们线下的一个配送管。
0: 哎，对，而且我们都是价格都是很低，只是用于维护，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合作关系。嗯，他们给我们一个什么价格，我们基本上就是在能运营维持的情况下就把它配送出去。这样以量为走量嘛，就是
1: 走
0: 体量
1: 量，
0: 还是可以的。
1: 对，然后呢，再通过这种方式能够精准的锁定这个目标客户。
0: 哎，私域流量，就等于说把私域这些客户都留住了。就比如说我们正常现在体销量最好的就是我们的宁夏种植的那个土鸡鸡蛋，哎，这个是很多家庭都特别喜欢的。因为首先它确实是我们所有的全程是粮食喂养，没有任何的添加，对，我们不需要喂什么添加剂什么的，不需要的，就是纯粮食喂养，啊，对，然后就人家吃起来确实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的检测报告出来之后，里面是一点的那个添加剂什么超标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1: 那你比如你们通过这种方式，你们宁夏养殖的这个鸡和这个下的鸡蛋能够卖到多少钱一斤呢？
0: 我们鸡蛋的话，正常是按个卖的，
1: 各卖，对。
0: 在1.2块一个左右。
1: 哦，那价格还可以，真的卖得不高哎。
0: 正常就是这也是因为就是这个价格嘛，市场正常市场价格，我们也没有去什么做一些什么文化差异去把价格拉高，因为毕竟生活吃的东西，
1: 对，
0: 老百姓真实吃的东西就是
1: 是
0: 正
1: 的，
0: 常的价格嘛。然后鸡的话，正常我们在20块钱到25块钱左右一斤，小公鸡分为当年的和那个一年左右的。
1: 我觉得您这个价格特别的亲民，这么好的产品，没有像您刚才说的，把它通过其他的方式附加值拉高，对消费者太有爱了，
0: 这个是引流嘛，就等于我们也需要一些引流产品，就是甚至就是我们要做一些，就是我们这个产品本身它的就是大家吃的东西，你去搞特殊化、差异化，我们也没有，因为不是以这个纯赚钱的嘛，
1: 是的，是
0: 就
1: 的，
0: 是为了回馈，都是我们的会员客户都喜欢在我们家采摘啊，讲白了都是老客户。你老客户都是你的忠实粉丝，你不能去赚他们太多那种
1: 就
0: 钱是吧？
1: 不
0: 不
1: 能
0: 合
1: 赚
0: 适的
1: 太
0: 钱，
1: 多啊，对
0: 哎，不能
1: 吧？啊，
0: 掺杂，
1: 赚你们合理利润就
0: 哎，
1: 行
0: 合理的利润，对，只要有合理的利润就行。
1: 了，那除此，比如说在这个关键时刻，在这个咱们关山奶枣1号上市的时候，包括枇杷啊这些水果上市季节之外，你们有没有淡季？
0: 淡季的话就是特别热和特别冷的时候。
1: 特别热和特别冷的时候，
0: 对，你像8月份时候，7、8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相对来讲就是相对是淡季一点，因为你天太热，你做采摘啊，人家去了也受不了嘛，又热，太热了那个天，包括你那个时候水果也是断层的，就是没有什么水果是那个时候成熟的嘛，
1: 对，
0: 7月份左右一个多月不到2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是那个，然后就是特别冷的时候，就是到12月份1月份的时候，本身我们原本是做那个草莓的那个，是准备做一个草莓大棚的。后来就是我们草莓那一块嘛，就也特别多嘛，就是我们那一周圈也都有了很多，有专门的草莓基
1: 专
0: 地
1: 门
0: 了，
1: 草莓园
0: 哎，
1: 有
0: 草莓基地，所以我们就没有去做这个了。就等于冬季正好也要休息嘛，
1: 要
0: 工
1: 休息
0: 人
1: 一
0: 一
1: 下。
0: 年到头他也要休息休
1: 对
0: 息
1: 对对对。
0: 啊。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稍微清闲一点的，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冬天呢，你要稍微闲嘛，它也不闲。我们的所有的枣树啊，包括果
1: 果
0: 树
1: 园
0: 都
1: 的
0: 需
1: 这
0: 要
1: 个
0: 冬
1: 修
0: 眠，
1: 剪，
0: 清园，包括里面一些那个树叶啊什么都要给它清掉，因为它会留下一些病菌
1: 病
0: 嘛，就
1: 菌，
0: 是
1: 对，
0: 对，你要清除，包括那个树皮啊，该刮的都要刮一刮，树枝那个病虫害枝、蜜汁都要剪一剪。那个时候
1: 只
0: 就
1: 不过，
0: 带着，相对来讲没有那个销售的时候，就相对会轻松很多。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也就是我们工厂相对来讲那时候还是比较忙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前期做的那个枣子发酵的枣酒啊，那个时候就开始加工了。每到冬季，我们的枣酒就是我们销量最好的时候。
1: 枣子发酵生产的枣酒，
0: 对，
1: 是多少度的？
0: 从40度到60度都有。
1: 哟，那您这就真正的是白酒的这个度
0: 对，
1: 数
0: 我
1: 呀？
0: 们是固态发酵，就是枣子打碎之后放加酵母固态发酵的。
1: 我还以为是那种人家果酒那种10度或者8度左右
0: 你
1: 的那
0: 说的
1: 种。
0: 那种是那种饮料那种类的酒，用白酒调的。我们不是，我们是纯枣子做的，制作的啊，就是把枣子打碎之后发酵，通过蒸馏，然后通过窖藏之后，我们有专门的那个酒厂办的那个手续嘛，然后办的那个生产许可证，让我们生产出来的枣酒，
1: 这个枣酒就是你们肯定这个销售之前也已经做过检测，它是跟普通的，比如说这个大小麦酒啊，或者是这个高粱
0: 粮
1: 酒
0: 食
1: 啊、
0: 酒，
1: 粮食酒相比，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0: 它是以果酒的性质啊，就有点类似于就是白兰地啊那种类似， 但是我们这个呢，就是早位它会

0: 很重。
1: 嗯，
0: 哎，我们这个酒呢，像酒有什么浓香啊，有什么、
1: 嗯、
0: 酱香，有什么、
1: 嗯？
0: 我们这个枣呢，它就是其实按讲是果香味。
1: 嗯嗯。
0: 但是我们这边当时没有这个标准嘛，去重新划分这个标准，最后定义就是枣香型，它枣香型白酒，哎，它是枣味很重，
1: 哦、
0: 就是你喝到嘴里面呢，还确实有一点点
1: 嗯
0: 回甜、嗯，它有一点甜，因为它含糖量很高的
1: 啊、哦。对。
0: 虽然通过蒸馏，但它确实比没有像粮食酒的那么辣。那么烈嘛，它就相对会柔很多，
1: 嗯、
0: 柔和很多、
1: 嗯哎。那销售怎么样呢？
0: 销售也还可以。我们因为我们本身做酒这个、
1: 嗯、
0: 早酒这块，他们的量啊，就是不是特别大。
1: 嗯嗯。
0: 因为毕竟是我们是以前期是以采摘，
1: 嗯嗯，
0: 然后通过就是早干这种加工之后，剩下的一些就我们基本上早酒都是用我们、
1: 嗯、
0: 就是我们剩下的枣子来做的、
1: 嗯，
0: 就是减少那个损
1: 耗
0: 嘛，
1: 损
0: 耗， 损耗、
1: 嗯、
0: 对。就是我们只要有小果子啊什么，因为反正它是要打碎发酵的嘛。
1: 对，
0: 小果啊什么裂果，只要是没坏的嘛，我们就给它打碎之后发酵，它需要蒸馏嘛。
1: 嗯
0: 啊，对，它这个是等于是我们利用了二次价值。
1: 嗯。
0: 然后我们也选了很一些好的枣子，就最好的我们做，它要有差异化嘛，就是好的枣子做出来的，和我们其实主要就在于窖藏。这个枣子，我们最早的最年限最长的枣酒，应该已经快将近十年了。因为我们一直就是在研发做这个枣酒，就是从加工干枣开始、
1: 哦、
0: 我们就是请了那个北京那边的那个专家过来，
1: 嗯，
0: 就教我们做这个枣酒怎么来做，一直在研
1: 究。这个赛道是不是还算是比较另辟蹊径的？
0: 这个呢就是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呢，就是我们这个枣酒，
1: 嗯，
0: 它做出来之后呢，它的那个保质期啊，它酒这个东西的保质期、
1: 嗯、
0: 尤其像我们的高度白酒，
1: 嗯，
0: 它是不分保质期的，就是它需要窖藏嘛，
1: 嗯嗯，对，
0: 它藏的时间越长啊，它的口感会更好更熟、
1: 嗯、早酒是也这样的的，
0: 对，一样的，跟白酒是一模一样的、
1: 哦、
0: 因为它度数高呀，就是我们的原酒都达60度将70度、
1: 哦、
0: 对，出来就六七十度，你想跟粮食酒是差不多 的、
1: 哦、对，
0: 但是我们这个唯独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出酒率啊相对来讲会很低，正常我们100斤早酒可能粮食的话，如果100斤粮食能出到50到60斤，
1: 嗯，
0: 但是我们早酒可能只出到10斤，
1: 就差别这么大，那你这个价格是不是要很高？
0: 也还好，因为本身就是说它这个投资是一次性投资嘛、
1: 嗯、
0: 我们酒厂什么我们也不可能说定一个趋于市场价格的那个价、
1: 嗯、
0: 我们正常的话一斤的话我们分为度数，从40度到50多度都有、
1: 嗯、
0: 然后我们价格呢从高中低档也都有，
1: 嗯，
0: 但是我们最低的呢反正是在90块钱，
1: 几十块钱已
0: 经、到100多、200多、
1: 嗯嗯、
0: 还都有，根据包装来，就是礼盒装的呀、
1: 嗯、
0: 就是大概在100-200块钱，
1: 嗯嗯，
0: 就是光瓶装啊可能就在个40块钱到60块钱之间、
1: 哦、
0: 啊对，一斤啊、
1: 哦、因为我在想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在想你看你这个酒的这个生产线的投入会不会很高、嗯、
0: 哦，那个还是蛮高的，一次性投资在300多到400万吧、
1: 嗯、
0: 那个当时投资这个、
1: 哦、所以您投资这个生产线之前有没有估算过，哎，我做这个果酒大概多长时间能够让这个生产线的成本能回来？
0: 当时做的时候我们也是做过调研考察嘛，
1: 嗯嗯，
0: 因为当时我们也考察过，就是我们这个酒大概什么时候能把这个你说本钱嘛，就是收回来、
1: 嗯、对，
0: 然后后来我们做过调查之后，就是因为确实就是我们这个枣还是蛮好的，但是你要是就是不做这个生产线的话，
1: 嗯，
0: 它有很大一部分还是要浪费的，
1: 浪费啊，就觉得是就太浪
0: 太
1: 可惜了，
0: 太浪费，太舍不得了嘛，
1: 嗯嗯，
0: 浪费。但是后来我们就做了这个酒的这条生产线，可能就是现在你要你指望这个去回本啊，多长时间、
1: 嗯、
0: 多快去回本也是很难、
1: 嗯、
0: 因为你这个品牌的知名度是慢慢做出来的、
1: 嗯、对，
0: 我们现在这个早酒的销售从刚开始的一年可能只能卖个10000把块钱，
1: 嗯嗯，
0: 现在我们已经能做到一年销售额几十万，哎，就已经慢慢的在往一步一步往上在迈步台阶了嘛，
1: 哦，
0: 然后我们也在技术在慢慢的在更新，
1: 嗯，
0: 更新换代迭新嘛，它技术。
1: 哦，那这个设备我在想它能不能比如说你在这个关山奶枣上市过之后用来加工这个奶枣枣酒之外，其他的时间段能不能做一些其他的这个加工呢？
0: 正常的话如果我们这个算设备的话，就是说你基本上它这个酿酒设备，
1: 嗯，
0: 它不管是枣酒还是桃子酒、
1: 嗯、
0: 还是苹果酒，
1: 对，
0: 只要是水果类的酒、
1: 嗯、都可以，
0: 都可以做，哪怕包括粮食类的酒、哦、我们也是可以做的
1: 啊、
0: 哦、但是我们就是主要做的现在因为现在体量最大的还是枣嘛，
1: 嗯，
0: 因为除了我们自己种的这个枣之外，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枣联合社，就是有很多一部分就是农户啊也是跟着我们一起种的，
1: 啊，
0: 那样的话就等于说他们
1: 量这样量就大了，
0: 对，量大，所以他们就是一些他们就是消化不掉的一些枣都是给我们收回来之后我们加工成了我们的 枣干啊，
1: 啊，
0: 包括那个枣酒啊，就是我们给加工成的这些产品，
1: 嗯，
0: 然后我们再负责统一的去销售出去，帮他们呢就是消化一部分这个枣的这个枣产品嘛，消化这一部分，
1: 那通过您刚才介绍，我也能够感觉到你们这个在你们这个当地啊，除了你这个农场之外，你刚才说还有一个联合社哈，和联合作社，那是不是整个这个水果的这个种植的面积和这个这个产量是还算是总体来讲比较大的？
0: 嗯，在我们那边应该还是可以的吧，就是可能没有像他们那种专门的那种扶持的有上万亩那种，没有那么夸张，但是我们应该加在一起也有一个一两千亩是有的。
1: 那需要用到冷库吗？
0: 冷库有的，我们枣园就是我们自己农场里面就建了两座大型冷库，就是几百个能放，正常的话一个是几百平方，冷库大的型的一座，然后还有小型的，就是
1: 这个冷库主要是用于来我们储藏什么季节储藏什么样的水果
0: 啊？对，正常冷库的话，就是我们储藏的，就是我们就是枣儿，就是我们需要加工的一些枣，就是我们一次性可能摘不了那么多嘛，因为我们一次性加工枣甚至几千斤，就上万斤一次性就给它加工了。但是你人工采摘嘛，因为它这个问题就是人工采摘，而且需要选这个熟的那个枣，所以我们就需要分批次的来摘下来之后，给它放冷库里面保鲜，然后正常在三天或者两天左右，两三天凑够一次，然后给它加工出来，所以就经过冷库的保鲜嘛，我们是保鲜库，然后保鲜。你像我们后面就是储藏的，像苹果，它这个需要这个保鲜库，它是放在里面的话，保存时间可以达到两个月左右，非常适合放在那个冷库里面，
1: 就咱们就能够延长我们的销售周期，
0: 延长销售周期，
1: 这个降低市场风险。
0: 是的，
1: 像这个。维纳斯黄金苹果现在也已经到这个到丰产期了吗？
0: 开始就等于说丰产期它肯定还没到，但是它已经就是已经有产量了，
1: 有产量了，
0: 基本上有产量了，就是年产的话应该现在我们那边也几万斤是有的，现在
1: 几万
0: 斤肯定是有的，
1: 一百多亩
0: 对。
1: 然后这个枇杷呢，枇杷是什么样品种呢？
0: 枇杷呢就是我们是那个玉枇杷和那个大黄，黄金枇杷两种品种，对，我们当时这个引进这个品种呢，就是也是一个跟我爸关系很好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到那边去考察之后，我发现这个还是蛮好的，口感各方面都不错，然后后来，而且当时我们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引进的很少，不多，你几十亩嘛，当时我们最早的时候就只引进了大概有两亩田，两亩左右吧，试种嘛，试种之后呢，就觉得还可以，然后后面就种了几十亩。这个枇杷，我们这个枇杷呢，就是成熟期，也就是在五月份，就这两天，也就基本上一部分上市了。然后到六月份，它是分批次的，五月份也成熟一些，然后六月份成熟一些。
1: 那它的这个成熟周期还怪长的。
0: 对，它是两个品种嘛，从五月份到六月份，两嫁接两个品种，就等于是将近两个月时间嘛。对，然后我们也都现在就已经开始在销售了，
1: 在销售桃子的话是这个品种是什么样的品种呢？
0: 桃子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桃子就更早一点了，因为你像枇杷的话是五月底，就是左右六月份上市，枇杷这个桃子的话，我们选的这个时间是四月底到五月份就开始上市了，五月一号，它正常在五月一号这个时间段，
1: 刚好跟枇杷挨着，
0: 它这个桃子因为桃子的它的那个周期啊，成熟周期相对来讲会短一点，它可能就半个月到二十天，
1: 对，
0: 它这一批结束的时候，正好是枇杷上市的时候，它就能衔接下去。你像五月份到再到六月份左右，那这个时候就基本上这个是我们到七月份就进入基本上水果的，就是一些就是到我们梨子，我们还有一些梨子嘛，种了一些梨子叫水晶梨，
1: 水晶梨，
0: 它那个就是在七月份成熟，七月初成熟。
1: 那你看四五五六四五五六，然后七月份，你这几个一直到
0: 对
1: 18到10月份，
0: 然后七月底到八月份是淡季，然后到我们九月初，到十月中旬是我们枣子的那个周期，枣的周期是最长的，它能一个半月左右，我们到十月底到十二月之间是苹果成熟的期，所以我们衔接的就是相对来讲会好一点，然后在五月份之前呢，就四月份的时候，我们还有就是试种的几亩，就是那个就留的很少，就几亩地，就是为了有人来了嘛，可以摘的，我们还种了那个桑葚，
1: 桑葚，
0: 那个会早很多，四月多的时候成熟，所以就给它衔接起来嘛，就尽量的就是拉断我们空创期，
1: 对，
0: 这样的话人家体验感会更好一点，
1: 然后这不同的水果是都在不同的这个区域种植，对吧？
0: 对，分片分区
1: 分片
0: 分区分片管理这样的话，因为它不同的成熟期，然后不同的管理方式都是分批的。
1: 像你这样的一个规模的这个家庭农场，平时用工量大不大？
0: 用工量还是蛮大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这呢，相对来讲就是它，嗯，它有的季节是不需要用工的，它这个是应该算分值嘛，
1: 嗯，
0: 就是用工的分值，一般就是成熟期，
1: 嗯，
0: 和管理期的话，它就是间断性用工，
1: 嗯，
0: 就是啊，这两三天两天，哎，管理一下，
1: 嗯，
0: 结束这一批就结束，
1: 嗯，
0: 要等下一期可能要等个一周或者等个十天，
1: 嗯，
0: 所以我们就除了有固定的工人之后，我们就是所有的就是，招了一些就是我们就是用工的那种临时的临时工，
1: 嗯，
0: 就等于说我们分片区，哎，
1: 嗯，
0: 除了有固定工人就是分片区的，他由他来统计临时工，
1: 嗯，
0: 带着他们一起来做他那一片，我们实现了网格化管理嘛，因为把人力嘛，现在因为我们农业这块最大的就是人力成本太高了，
1: 对，是的，
0: 所以我们就实行了网格化管理，就比如说这一片，哎，这边是桑谷啊，多少亩，你负责多少亩，你是固定，
1: 啊，
0: 你负责，你带人负责多少亩，
1: 啊，
0: 他负责多少亩，就是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我们还可以技术追踪，
1: 嗯，
0: 你这边出了问题，我们就可以直接找到
1: 你
0: 分管的
1: 人，
0: 哎，对，这个什么问题，为什么缺了水啊，或者是怎么草为什么没出，
1: 哦，
0: 就可以更便于管理嘛，
1: 嗯，
0: 对我们的那个成本啊支出会更好一点，
1: 嗯，这样的话也就减少了很多你的，
0: 哎，
1: 比如说一个是直接的这个人工成本，还有一个你沟通的这个成本，
0: 哎，对，是的，
1: 啊，
0: 一记就是我们的那个成本支出会少很多，
1: 嗯，
0: 哎，人工的成本，
1: 啊，
0: 而且现在就是说基本上我们都实现了机械化，
1: 嗯，
0: 包括我们的打药也用机械化，
1: 嗯，
0: 啊，包括有机器打
1: 无人机，
0: 啊，还有机械，然后包括除草都是小的那个除草机，
1: 嗯嗯，
0: 啊，基本上全面实行那机械化，因为纯人工的话，
1: 嗯，
0: 就是现在就不是特别的好弄嘛，人呢身体啊也受不了，那么天热
1: 的
0: 时候也不行，
1: 是的是的，
0: 就机械的话它就没有这个上面的那方便操作嘛，很快，
1: 就是能够用机械的，咱们可能未来方向都是要用采用
0: 机
1: 械，机
0: 械化，
1: 就除非个别，比如说啊，需要疏花疏果的时候，
0: 哎，
1: 它可能还需要人来，
0: 啊，对，
1: 人工来进行这个事情，
0: 就是采摘啊，这种细化的这些东西，可能还是需要人工，
1: 嗯
0: 啊，但是你像粗犷的一些东西，像除草啊，什么打药啊，
1: 嗯，
0: 就完全可以实现机械化了，
1: 嗯嗯，
0: 哎，
1: 所以就是通过您这个返乡回去跟父母一起做这个农场，这十年来的这个感受，你有没有感觉到你这个行业它的这个走势是上扬的？
0: 啊，对。但这个是就是农业是永远不会没有的一个行业，就是这个行业只会是向上的
1: 一个
0: 行业，
1: 国之根本，
0: 哎，对，它这个是我们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行业，只是就是说它从过去的那种粗犷性管理变成了现在的就标准化管理，就是企业的那一套慢慢的就会搬到我们这个农业上面去，就比如说统一的修剪，统一的施肥，统一的那个管理，它基本上就是实现标准化，
1: 嗯，
0: 啊，就不需要你去搞什么特立独行啊，就是统一的标准，
1: 嗯，
0: 好复制嘛，现在就是要求就是好复制，可能我这边这个树哎怎么管理，那边也是一样的管理，同样的管理方式，
1: 嗯，就是现在看，嗯，您回到家乡跟着父母一起做你们这个就是您父母比较这个等于是这个熟悉的这个领域，
0: 嗯，
1: 这个赛道选对了
0: 啊，那个乡村振兴嘛，就是还有就是这个是大发展趋势，
1: 嗯，
0: 就是国家对我们这个认可和支持也是力度是越来越大，
1: 嗯，
0: 对农业的支持也越来越大，那我们抓住这个时机去做这件事情，肯定是能得到自己哎充分的那个价值体现，
1: 嗯嗯，因为未来可能还会有我们国家也是支持有更多的这个年轻人走入乡村，回到农村发展，比如说这个农业，就对这些朋友来讲，您可以给他提点一些建议或者一些想法。
0: 嗯，好的，
1: 嗯，
0: 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滁州就包括省里面成立的新农人协会嘛，
1: 嗯，
0: 就是很多一批都是一些年轻的人来去从事农业，
1: 嗯，
0: 他们有想法
1: 啊，
0: 有胆识，也愿意去干，
1: 对，
0: 然后如果就是有新的朋友想加入这个行业，
1: 嗯，
0: 那我给他的建议呢可能就是小规模先去
1: 介入，嗯，
0: 不要就是比如说拿你总投资额的20%用于你的基础投资，
1: 嗯，
0: 市重就是轻投资，
1: 轻资产，
0: 轻资产创业，
1: 嗯，
0: 不要去重投资，哎，盲目的扩大，这个东西容易导致你的资金链断裂，
1: 嗯，
0: 因为毕竟农业嘛，它这个行业它属于重资重投资，回本会相对会慢很多，
1: 而且周期也比较长，
0: 哎，周期比较长，
1: 嗯，
0: 然后其次呢就是自身要硬，
1: 嗯，
0: 就是从技术学习，
1: 嗯，
0: 就是你先要有技术先去学，先当学徒再当老板，
1: 对，
0: 不要想着我就是老板，
1: 不要当甩手掌柜，
0: 那个，对，那个是肯定是
1: 肯定不行，
0: 肯定不行，对，
1: 对，
0: 是肯定不行的，都是摸爬滚打下来的，
1: 嗯，一定要自己实干，
0: 哎，对，实干，
1: 好，最后周总来公布一路联系电话或者联系方式，
0: 好的，
1: 你说，
0: 153
1: 153
0: 0960
1: 0960877878。
0: 哎，
1: 好，感谢我们周总的这个分享和介绍。
0: 好嘞，
1: 好，谢谢您啊。
0: 好。
1: 好。

0: 超过2000吨。
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核心是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9: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0: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9: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0: 京寨调频103.6兆赫；
9: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0: 滁州调频103.6兆赫；
9: 淮南调频95.5兆赫；
10: 四县调频103.6兆赫；
9: 凤阳调频95.5兆赫。
10: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9: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1: 北京时间21点整。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3: 新时代，
11: 新机遇，
13: 聚焦三农，
1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3: 一直在你身边。
14: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

0: 品节目回放。
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首先来介绍节目的相关内容，在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有些症状呀，不治反而更好。那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小小的啊，我们觉得身体不适的一些地方，那么是治还是不是治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在今天的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是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也就是安徽省针灸医院的妇科主治医生姚瑞姚医生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从青春期到育龄期多囊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向我们今天的姚医生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给我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好，给我留言，那我也会及时的来给大家回复。好，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我们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平时我们在这个身体不适的时候会怎么样？有一些人可能身体不适会选择硬扛啊，有一些人呢身体不适一出现不舒服就会马上吃药啊。我们来归归类，自己属于哪一种？似乎啊，我们要吃药的这一类是只要把症状给压下去，心里才踏实。但是呢，从中医的角度啊，这些见症状就干预的做法，有的时候可能会适而其反啊。说到中医啊，我们知道这个老祖宗的这个中医啊，很多的知识确实是非常精深的，那讲究的是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认为人体呢是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那所以可能当有一些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调动正气，将邪气给排出到体外。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种种症状，其实呢可能也是身体啊驱邪外出的表现。那如果说大家不分青红皂白的去用药，反而可能呢把这个病邪给堵在体内啊，最后怎么办呢？就是小病拖成了大病，疾病变成了慢病，给这个病邪一条出路，有的时候恰恰也是最好的治疗。所以到底是哪些方式比较合适啊？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有轻微的外感，就是普通的感冒初期，如果说你只是轻微的鼻塞呀、流涕呀、打喷嚏呀，身体的整体状态尚可，那说明什么？就是我的正气充足啊，有能力驱邪外出。那这个时候不妨通过多休息啊，注意保暖，喝点姜汤，适量的饮水，这样的方式呢就帮助身体一把。如果说一上来就用强力发汗药或者是清热解毒药，反而有可能会损伤正气啊，导致这个病情一直都好不了。另外呢，低烧，其实发烧啊，从医疗角度来说啊，有的时候并不是说完全是坏事。如果说体温在35摄氏度以下的，而且呢，就是患者的手脚是温暖的，精神状态也是比较可以的。其实这个跟说孩子也差不多啊，就往往是我们这个正气正在把病邪从体表驱散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急于的用退烧药，我强行的发汗或者是压制体温啊，就是说我只要发烧了，我就去吃发烧药，就如同把正要出门的敌人我又关回到屋子里啊，这个挺形象的，是怎么了？就是让我的这个病情其实有的时候是给它压住了，看似压住了，但是对于身体并不是一件好事儿。有的时候其实还是要让自己正常的这种身体机能啊，给它放出来一把，说不定你的这个发烧很快也会好。当然我们说的是低烧啊，对于孩子来说也是这样，就精神状态尚可的情况下，不要随便的去使用这个我们说的治疗的一些药物，把它这种烧给压下去。 咳嗽啊，咳嗽其实是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那么当咳嗽能够去排出痰液，并且痰液由稠变稀，由多变少，其实这说明什么呢？也说明就是你的这个身体正在有条不紊的去清理到呼吸道。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盲目的就使用一些镇咳药，强行的把咳嗽止住，痰液可能就会滞留在肺中啊，这样可能还会去诱发到像哮喘症啊这些反而是得不偿失啊，像。

0: 这个情志失调，那中医就说了，情志是由五脏所主，过度的焦虑、抑郁，本质上也是七情内伤，容易导致到就是气机的淤结，那也会影响到就是脏腑的功能，所以出现像头疼啊、失眠啊、食欲不振这样的一些症状。其实为什么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更多的有的时候说要自我调整，要内调，不能完全是靠药物啊。症状不严重，那么其实呢，也可以通过调整生活的方式啊，比如说适当的运动啊、静坐冥想啊，和亲朋好友倾诉啊，这些方式其实都是很好的。或者说你的整个的规律，就是作息要规律嘛，啊，睡眠节律保护好，其实也是很有帮助的啊。过度的关注你的症状，或者是依赖药物，反而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如果说你过度的关注了，吃药有用，好，药一旦停了，是不是你马上这些症状又回来了呢？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内调，从自己去调整啊，这个方法也许会更好。另外要说的就是轻度的消化功能的紊乱了，就偶发的一些像轻微的腹泻呀、胃胀啊、消化不良，可能特别像现在夏天啊，大多数是因为就是我们饮食不节或者是过度劳累，暂时影响了脾胃的这种运化的功能。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清淡饮食、少食多餐、适当的休息来调整，就是给自己的脾胃一个自我修复的机会啊。比如说你盲目的去使用一些止泻药或者是消食导致的一些食品反而可能会干扰到脾胃的自然升降的功能啊，这个可能就会对你的脾胃会对于药物有依赖性。还是要说一下，是药三分毒啊，我们要选择什么呢？就是不要极左或极右，盲目的去吃药，或者是盲目的不吃药啊，更多的还是要自己去辨别，实在不行到医院请医生，或者是啊去给你看一下是不是要吃药，这样我们就可以啊更加的啊心里做清楚的一些选择了。当在这里我们还是要说啊，所有的情形都是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你的症状轻微，身体的整体状况是良好的。如果症状持续不缓解，逐渐的加重，或者我这里说了有持续的高烧、剧烈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样的一些严重的表现，那就要及时的去就医。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今天我们空中医院的名医座堂。
1: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的妇科主治医生姚瑞姚医生呢做客到直播间。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目前在很多的女性朋友当中经常会遇到的这样的一个不是疑难杂症，但是呢就是让人也很觉得棘手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症状，就是多囊。那从青春期到育龄期，多囊的全生命周期我们该怎么去管理，什么呢一个时段该做什么样的事儿？今天呢我们也会请姚医生来跟大家去共同来分享一下，因为这个多囊可能会贯穿到我们女生的这种青春期啊、大学的职场啊，包括备孕生子、中年全程，所以这种多囊卵巢综合征啊，可能影响到的不光光是我内在的，还有外在的一些，比如说有的女生啊会因为这个长小胡子，或者啊就长那个小痘痘啊，越来越胖，这些其实都会困扰大家。那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它啊？我们也不要特别的去恐慌。今天会围绕几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啊，去请姚医生给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来进行解答。首先欢迎姚医生做客到直播间。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呢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多囊。多囊呢它可不是卵巢长肿瘤了，它其实呢是我们全身的内分泌 加上代谢紊乱的慢性体质性的一个疾病。那正因为这个名称呢，可能容易引起这些误会哦，所以呢，在今年的五月，柳叶刀呢同步发布了，现在国际呢就统一更名为叫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症。目前呢，我们临床上面啊，这两个新旧的名称是通用的，大概到2018年，这个名称可能就统一更换了。那这个多囊呢，其实在我们中医古籍里面呢，它属于月经后期不孕这些范畴呢，主要还是和我们的肾虚、痰湿、肝郁啊、气滞血瘀等等这些呢密切相关。一般呢，如果是早发现，分年龄、分体质的规范管理，配合我们的中药的养护，生活方面的一些注意，完全呢是可以月经规律，并且呢也说外在的体态呢比较匀称、正常备孕的，也可以像我们正常女性一样生活。
0: 所以刚才在节目之前，我们还在聊说这个多囊到底它治难不难，能不能根治，包括我对于育龄女性的这样的一些危害有哪些啊？所以姚医生一上来也跟我们说到了，就是大家也不用过于的去恐慌。其实多囊我们要调的话，也是让大家就是月经规律啊，特别是育龄的女性，你规律了以后，你才能正常的去排卵啊，才能够去孕育到下一代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想问一下姚医生，就生活当中可能有家长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固有的观念啊，就说女孩我刚来月经头两三个月来不来，然后呢这个经期的这样的一个周期乱，大家会觉得这好像是一件小事儿，等孩子年纪再大一些，这个身体自然也就调理好了。那从专业的医学角度，我们来看一看，就青春期的女孩月经紊乱发展到哪种情况就不能够再观望拖延，必须要马上医疗干预呢？
2: 我们女性的一般初潮年龄呢大概在14岁左右，最晚呢不超过16岁，所以女性在月经初潮来临后的这个1到2年呢，我们体内的下丘脑垂体卵巢轴整体呢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所以呢卵巢的一个排卵的功能也不稳定。如果偶尔出现月经推迟、经期时长不规律啊，它确实属于我们青春期正常的一个生理波动啊。像这种情况，家长呢就不需要过度的去紧张了啊，可以先居家观察呀，做好生活调理啊，后期再看啊。但是如果孩子出现了下面我说的几个表现呢，那我们就第一时间重视了啊。首先呢，第一个，月经停闭的时间过长。在月经初潮之后连续超过3个月不来月经，那像这种情况啊，甚至呢有些更长，可能发展到半年呀、一年啊，这种呢它就远远的，像这个时长它就远远超过了正常的一个波动范围，是一定要注意的。第二种情况就是月经周期长期是偏长的，并且呢没有这个规律的啊，像正常的女性，她的周期我们讲在28+7天，也就是21到35天之间，青春期的孩子呢，他即便是这种不稳定，他肯定也是偏离不多的啊。如果说孩子常年在45天以上才来一次月经啊，并且呢来回波动，那没有固定的周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高警惕。那对于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呢啊，比方说如果孩子每次月经间隔啊45天啊50天甚至更久，但是呢天数基本上是不变的，就是它整体的节奏很稳定，那像这种情况他的身体也没有出现发胖呀、长痘呀、多毛呀这种情况啊，那我们呢就可能这种就属于个体的差异性啊，这是单纯的周期偏长。就像我们汉代的这个王叔和《脉经》里面也说的一些特殊的这种生理性的月经，比方说有2个月来一次月经的叫病经啊，3个月来一次月经的呢叫季经和居经，甚至呢有1年来一次月经的，我们把它叫做闭年啊。还有一种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有些女性她可能终身不来月经，但是能正常的怀孕。 我们把它叫做暗经啊。像这种情况呢，我们都不需要过度的干预啊，日常的观察调整生活习惯就可以了啊。但是如果说这个孩子啊，每一次到45天啊，有的时候呢到60天来一次月经，甚至啊可能超过60天2个月来一次月经，时间呢忽长忽短，完全没有规律可言。这个时候就说明他的卵巢呀是排卵是极其不稳定的啊，甚至他可能就长期是没有排卵的状态，这就是我们内分泌啊典型的一个失调的一个表现啊，这是第二个。那第三种情况就是经期出血的异常，比如说他的月经啊明明是啊正常来了，但是呢却淋漓不尽的，就是超过14天可能都还没有干净。像这种情况啊，我们呢就需要去关注到啊，需要关注到啊，有些学生他可能月经量大到要频繁的更换卫生用品，而且每次更换都是满满的一个状态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呢就要关注这个情况呢，为什么呢？像月经量多的时候，可能它引起一个失血性的贫血，贫血之后我们可能会感觉到身体比较乏力啊，头晕啊这种啊。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情况，那是必须是尽快就诊的啊。那第四种情况就是它除了月经的表现在月经方面呢，它还表现在啊明显的一个身体的变化，比方说下巴口周反复的长痘啊，甚至呢还有一些女生可能长出明显的一些汗毛小胡须啊，另外呢还有可能是短时期内身体体重暴涨啊，尤其是腹部的赘肉是增多了，小腹凸起当这些症状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青春期的月经不调了，它就是需要我们去重视了。如果说家长一直放任不管的话，你再拖延了2-3年之后啊，孩子可能就会慢慢形成一个顽固性的一个多囊的体质。那到这个时候，像反复的长痘、肥胖、体态臃肿这些问题啊，就会变得很难去改善。另外呢，到日后啊，这些女性的结婚生子啊，像这种呢，它就会影响到我们卵巢的一个排卵的功能，给我们日后的这种备孕啊埋下一些阻碍啊。而且呢，不仅如此啊，那我们讲它现在它更名叫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症，大家还关注到它的代谢的问题，长期的这种内分泌代谢异常还会早早的就是对这种高血压、胰岛素抵抗这些代谢类的问题呢，就是埋下了一个隐患啊，对孩子长期长远的一个身体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
0: 所以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其实遇到这些问题，我们要及时的去关注和干预。如果在医生的这个见证之下，觉得如果你来的这个例假啊，即使长，但是它是规律性的，或者即使就像您刚说的有暗经的这种情况，它是符合我们医疗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不用担心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话，那就可以放心。但是伴随有比如说我们多囊的一些比如说多毛啊，或者长痘痘其他的一些辅助的症状，那我们可能就要及时的去进行干预，而且是越早越好。
2: 对对，
0: 这个大家要注意。那很多的在校大学生刚上班的年轻女孩确诊多囊，但是暂时完全没有这个备孕的需求，她们和已经准备要宝宝的这些多囊女性，就是在治疗啊还有管理的目标上，这个区别到底是在哪儿呢？
2: 这两类人群的这个调理的重点肯定是不太一样的啊。比方说你暂时没有备孕计划的姑娘呢，首先呢我们就是要把月经给她调规律，让我们的内膜呢能够按时的脱落，以防她长期的堆积引起的一些远期的问题啊。同时呢多囊嘛，它的激素雄激素可能是偏高的啊。如果说雄激素偏高的话呢，同时我们就要把它的激素雄激素给降下来啊，降下来之后呢，它的一个长痘啊、体毛变多呀、头发出油、掉发等等这些困扰呢，也能跟随着去改善。另外呢，还要调整一个胰岛素 抵抗啊，这是我们今天可能要反复说到的，把体重稳住啊，提前做好干预，降低以后患上糖尿病啊、脂肪肝的风险。那对于我们中医来说呢，主要还是一个调整它的整体的状态啊，就是通过补肾、健脾啊、疏肝啊、化痰除湿、行气活血啊等等，把这个气血和

0: 和身体的这些气机调理通顺啊，然后呢，让月经和排卵慢慢的恢复正常。说白了还是一个早期的去改善体质啊，不让多囊的问题变得很顽固。就是他现在虽然暂时没有备孕需求啊，但是后期我们要为备孕打好基础，对不对？第二个呢，对于已经准备要宝宝的这个多囊女性啊，多囊女性，那她也是同样的在调控各类各项激素的一个同时呢，我们呢要监测卵泡的一个发育，看卵泡它长得怎么样，能不能正常的一个排卵啊，然后呢去顺利的一个受孕啊。另外，像多囊的一个女性在怀孕之后，她的先兆流产的这种风险呢，可能要比常人要高一些。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同时呢，也要注意防护，就是减少后期怀孕之后流产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呢，我们中医在治疗的时候，可能要更偏向于滋养、哺乳。比如说补足气血呀，调养脾胃呀，来好好的养护我们的卵泡，让卵泡能健康的一个长大一些啊，并且呢，能优化我们卵巢的环境，提升这个卵子的质量。卵子质量，另外还有，很多人在备孕期间呀，压力特别大啊，就越怕自己怀不上，
1: 越
0: 就可
1: 怀
0: 能
1: 不上，
0: 越怀不上，对，所以呢，像这种心情比较焦虑的，我们呢也会去疏解他的这个情绪啊，舒缓心态呀，也就大家都知道疏肝解郁嘛，对吧？把气血调养充足，然后呢稳固胎气，尽量的去避免，胚停啊。先兆流产呀，这一类情况的发生，总体而言呢，简单的总结就是，还没有考虑生孩子的年轻的女性呢，主要就是调理体质，管控这个代谢，保护我们的子宫，正常来嘛。另外呢，像正常备孕的一个朋友呢，重点就是除此之外啊，还要养护我们的卵泡，调理排卵，帮助受孕，安稳保胎这一些。
1: 其实现在这个女性朋友怪不容易的哈，就是无论是生孩子还是保胎，还是说我们后面养育孩子，整个过程都是要按部就班，然后要稳呢才好啊。当然，如果多囊我一直放任不管，我不调理不控制，远期到底会诱发哪些健康的风险？像您刚也讲到这个糖尿病、子宫内膜病这些啊，就大概从什么年龄段我就要开始重点的去筛查了呢？
0: 像这种多囊，如果一直放任不管不调理啊，其实很多人对多囊也有一个误解，误认为多囊它只是月经不调影响怀孕啊。其实我们说了，它是全身性的慢性的一个代谢的问题啊。如果说长期放任不管，肯定是麻烦接二连三的就过来的啊。首先我们要说一说妇科方面的隐患啊，多囊的患者呢，大多他是排卵不规律，甚至是长期不排卵的，那如果是这种状态，我们身体当中的雌激素就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子宫，那我们子宫的内膜呢，也在雌激素的刺激作用下不断的增厚，但时间一长呢，它就容易长出一些其他的东西，比方说子宫内膜的息肉啊，内膜增生，这些几率呢就会大大的增加了。严重的话啊，它可能还会引发诱发内膜相关的一些病变。所以呢，这是我们大家最需要警惕的一点。第二点就是一个代谢的问题啊，像多囊卵巢这样的人群，它普遍存在一个胰岛素的抵抗。胰岛素抵抗呢，如果说一直的不干预，慢慢的他可能就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啊，而且像高血脂、高血压等等这些，就是中老年比较常见的问题啊，他也可能会提前找上门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就是很多女性也是 特别爱美嘛，在于我们外在的一些状态啊。当雄激素这个水平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善的话，比方说脸上的痘痘就反反复复的，很不容易好。另外唇周啊，身体的毛发。

0: 变多，包括掉发啊、出油啊等等这些问题，它可能也会常年的存在。另外还有我们腹部的赘肉很难减掉啊、因为你内分泌一直处在紊乱状态的话，对整个人的状态也是很有影响的啊、所以说，我们呢还是要重视的，还是要重视的。另外，刚才主持人问到啊，像糖尿病啊、子宫内膜病变等等，大概要从什么时候啊开始重点筛查呢？啊，其实我觉得，像这些问题，我们并不一定要根据年龄来啊。我们要做的检查其实就是几个方面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代谢相关的检查，比方说你空腹的血糖呀、胰岛素呀、血脂、肝功能，就是我们去早早的盯住血糖、血脂这些指标啊。另外呢，我们妇科相关的，比如说妇科的 B 超。啊，肯定是要做的啊！重点呢，去观察子宫内膜它的厚度有没有长出异常的异常的问题啊。另外呢，也要关注我们 B 超也能关注到我们卵巢的情况啊，及时去排查这些异常的。等到35岁之后啊，这个时候我们身体的激素呢波动的水平可能就会变大了，各类的病变的问题啊，代谢相关的一些风险呢，也会明显的上升啊。如果说一定要说一个时间，那是从35岁之后，各方面都要重点的关注啊。那这个时候，不仅是像代谢的问题、妇科的问题啊，像我们乳腺这种结节呀、增生，我们呢也要同步安排起来啊，全面的做好防护啊。其实年龄它只是作为我们一个参考，但于在临床方面呢，我们还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啊。当你必须查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去把它查掉。
1: 因为个体差异不同，但是我们从临床会有一个时间节点，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要开始注意了。每年或者每半年，我们要注意去排查一下，
0: 对，
1: 放心一点。那从中医的角度，青春期多囊，还有育龄期的多囊，产后多囊，还有年龄偏大一点的多囊，我调理的侧重点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
0: 对，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中医的调理呢，其实我们一直讲究分阶段看体质，也就是我们经常说三阴制宜当中的因人制宜啊。不同年龄段的身体的一个状况也是不一样的。像我们青春期的话，就讲究补肾啊，育龄期呢就以疏肝为主啊。那我们先来说青春期多囊。对于青春期的女孩呢，刚才我们也说，她的在初潮来临的一两年呢，可能是不太稳定的啊，因为她本身肾气还不充足啊，属于先天性的底子偏弱啊，天生呢她就容易出现月经延后呀、经量偏少的这些问题，再加上现在的孩子，他们的生活习惯呀，可能普遍不佳，比如说喜欢吃甜食啊，蛋
1: 凉的，
0: 糕，对，冰淇淋啊，喝奶茶啊等等这些，容易损伤到我们脾胃的功能。而且呢，如果说平常不爱运动啊，久坐不动啊，也会影响到我们全身啊，就是说导致一个气血循环变差嘛啊。另外还有一个，因为现在就是学业比较繁重啊。也比较繁重，精神呢容易长期处于紧绷的状态，也容易导致这个肝气郁结。所以说，但是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调理的话不会用一些猛药啊，主要呢还是讲究一个慢慢的补肾啊，去稳固先天的体质。同时呢，在稳固先天的这个另一方面呢，我们还要健脾啊、祛湿啊、理气通络、疏肝啊这些，主要目的还是帮助我们这个身体呀慢慢的建起我们规律的一个月经啊，然后还要配合我们调整作息啊、饮食啊等等啊，去温和的去养护啊。那对于育龄期的女性呢，她的不同点又很明显了。对于育龄期女性啊，像这个年龄啊，大家的工作生活压力都很大啊，都很大，所以呢，也会常常导致我们去熬夜，并且呢， 这个时间段呢，可能会有一些夫妻矛盾呀，婆媳矛盾，对，常常存在的啊，出现这种问题呢，常常容易憋在心里，所以呢，就很容易出现肝气不舒的这种问题。那肝气不舒时间久了，会形成一些病理的产物，比如说啊，血瘀啊等等啊这些。那，我们呢，在一方面啊，着重呢疏解这个情绪，理顺肝气，同时呢啊，也是要注重一个补肾。调经的，一边呢是把月经激素调平稳啊，一边呢要改善排卵的情况嘛，因为讲究生孩子嘛，啊，为备孕打好基础，啊，这是我们育龄期的。那对于产后的多囊，如果是产后出现多囊，那我们产后的女性呢，她有一个生理的特点就是多虚多瘀，生孩子，她本身就会耗损我们大量的气血还有肾精啊，并且呢产后啊有各方面综合的原因，很多女性呢容易出现产后情绪低落啊，再加上生产完了要静养嘛，长期的静养啊，进食呢比较这种滋腻，这种情况呢就往往会加重我们脾胃的这个负担，脾胃功能一旦减弱了，那湿气呢也就跟着变多了，气血运行也不通畅了啊。所以说，生产之后的女性，她的主要的任务呢就是补足我们的气血，滋养肾精，再加上搭配这个疏肝呀、健脾、祛湿、活血啊等等这些具体的一些疗法啊，重点。总之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气血给补回来，失去的气血补回来，然后再讲慢慢的调理月经啊。那对于年龄偏大的女性啊，目前我们习惯说的是以35岁啊作为生理的一个拐点。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我们《黄帝内经》当中说了，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那西医呢也是把35岁作为高龄产妇的一个年龄的一个界定线啊，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呢，肾气是慢慢衰退的啊，肝肾呢整体是偏弱了，我们体内的阴阳失调，同时啊，像痰湿啊、淤血这些问题呢，也可能是长期存在的，所以在调理方面呢，还是以滋养这个肝肾啊，调理。体内的阴阳平衡为主啊，兼顾我们说的健脾祛湿啊，疏通经络等等啊，其实重点呢还是在于稳固我们的根本，平稳我们的激素水平，延缓身体的机能的衰退啊，同时呢也是要防范一些代谢呀、妇科方面的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风险。
1: 所以其实各个年龄段都有各个年龄段的任务啊。那不少多囊的女性调理了一阵子之后，这个月经恢复正常，然后就想着我是不是能够直接去停药呀，啊，不再去治疗。那到底能不能说我说停就停，怎样才算把这个病情真正的是管理到位了啊？还有就是到底这个多囊，我们刚刚其实也讲了，能不能彻底的治好，好像挺难的，或者说临床上不敢有人这样打包票，是不是这样？
0: 对，是的。那这个药到底能不能说停就停呢？肯定是不行的，不仅是我们多囊了，其他问题也是啊。月经恢复正常了，它不代表我们立马就能停药，并且呢，刚才主持人问到的是不是能彻底治愈啊？能不能就是说不需要再吃药了，那这种也比较困难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说多囊它也不是需要这种终身服药的啊。同时呢，另外大家也要放平一个心态啊，不要执着于去彻底断根啊。这两个月经变规律呢，它只能说明我们当下的激素水平、身体状况是暂时平稳了，但是多囊它属于和我们体质相关的一个慢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身体的底子还没有完全的稳住，如果这个时候你擅自停药了， 或者是你生活又恢复了，熬夜呀、吃甜食呀、吃生冷呀这些，疏于生活这种管理啊，那你是这种月经的紊乱呀、长痘发胖这些问题呢，它很可能就卷土重来了啊。正确的做法还是一定要跟着医生的一个方案，慢慢的减量啊，循序渐进的停药，千万不要一下子去中断调理啊。那肯定有很多观众要问，那多囊怎么样才算是管理好了呢？其实我们评价的标准呢也很直观啊，就是大家能够看到的，你不用吃药了，你的月经呢也能按时按点的来啊，脸上这种反复出现的痘痘呀、发胖呀啊等等呢，也是说得到了一些控制，或者说基本消失了，对吧？另外还有血糖的问题啊，代谢的问题呢，它的指标恢复正常。身体呢能够正常的一些排卵啊，当你达到这些状态的时候呢，就说明你的多囊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和我们健康的女性是没有区别的啊。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它虽然说不用终身的服药啊，但是多囊它也不是吃点药就能彻底痊愈的。但是呢，它是可以得到长期的一个管理控制。一般呢，像西医治疗，它只是在激素波动比较大或者长期闭经的时候啊，短时间内用药去调理月经，平衡这个雄激素啊。但我们中医呢，就是侧重于从根源上去改善体质，比如补足肝肾呀、健脾、化湿这种。活血啊，理顺我们的这些情绪，等到你这种偏颇的一个体质慢慢的得到纠正啊，完成整个调理周期之后呢，然后我们要长期坚持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管理，大多数是能够得到长期维持稳定的，不需要靠药物支持的。所以呢，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啊，更不用想得了多囊就要一辈子吃药了。
1: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对吧？
0: 对。
1: 那很多多囊的女性其实也挺无奈的，就觉得自己好像因为胖多囊，有这样的一个临床上的名称啊。有胖子当这个有多囊可能居多，那觉得喝水都长胖，肚子也会越来越大，严格的节食也瘦不下来，这个是什么原因啊？我们中西医是怎么解释的呢？
0: 其实对于多囊的女性啊，就是减重很困难，这其实呢不是大家自制力差，管不住嘴，主要还是因为身体本身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病理的一个状态加上个人的体质共同导致的啊。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胰岛素抵抗啊。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呢？它主要就是我们身体对于胰岛素变得不敏感了，比方我们吃进去的碳水糖分它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分解，就直接去转化成我们的脂肪储存在我们身体里面啊。而且更可恶的是，它比较喜欢堆积在我们的腰腹还有我们内脏的一个周围所以呢也就是大家常常看到的一些大肚子，也就属于典型的一个苹果型的一个身材啊。但是更麻烦的是你体重超标又会进一步拉高胰岛素的这个水平，反过来影响排卵，扰乱内分泌，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靠少吃节食体重很难降下来这种情况呢大多还是属于一个脾虚痰湿。我们中医说脾呢主运化水谷运化水湿，当脾胃的功能变弱之后，我们身体内的水湿就很难排出去，慢慢的就变成病理性的一个痰湿，堆积在我们的腹部以及全身这个时候你不光是小肚子上的赘肉变多了，变鼓胀了，可能全身还有一些乏力，这些发沉等等这些情况并且呢你一旦出现这样问题呢，你就更不想活动了那整体的这个身体的代谢也自然会跟着变慢了如果说你这种情况下 一味的只是靠节食去降体重啊，不去从根源上去调理我们的脾胃啊，祛湿，相当于说你治标不治本啊，这种情况不仅瘦不下来，而且呢越减你的身体的机能越虚弱。所以说如果想改变这种身体状况的话呢，千万不要再靠节食来硬扛。

0: 在日常的饮食方面呢，就是适当控制糖分的一些摄入，还有减少精致主食，比如说白面、白馒头这些少吃，可以多加一些糙米啊、小米等等这些啊。另外呢，再搭配一些舒缓的运动啊，结合我们中医去健脾祛湿啊，一步步的去改善体质啊和减轻这种胰岛素抵抗啊。所以说，你从根源上面来减轻这种症状，才能够健康的瘦下来，而且呢也不容易反弹。
1: 那我们刚刚也说到，就是胖多囊，那除此之外也有瘦多囊，就体重正常甚至偏瘦的一些多囊的女性朋友，和这个肥胖型的多囊，我们在中西医的管理思路上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呢？
0: 对了，瘦多囊和胖多囊呢，这两种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并且呢，区分这两种情况很特别的关键啊。有些瘦多囊，他如果盲目的跟着胖多囊来减肥吃药，反而会把身体呢越搞越垮。对于肥胖型的这个多囊这类人群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胰岛素抵抗的一个人群啊。首先的目标就是改善代谢问题啊。改善代谢问题呢，其实也不需要大幅度的去减重啊。我们有书上说，体重下降10千克就可以减少胰岛素水平的40%，减少睾酮水平的3.5%啊。睾酮就是我们雄激素当中在多囊当中体现水平比较高的是睾酮，并且呢，减重它也可能帮助我们恢复排卵啊。日常呢，还是说要做好控糖、控油脂这样的一个控制啊。像这一类朋友呢，大多脾胃比较虚弱，体内湿气重平常呢肚子就是一旦吃多了，容易肚子发胀呀身体发沉啊，并且呢还总觉得身体很困倦乏力有种睡不醒的感觉舌苔呢也是偏厚的。调理呢肯定是主要以健脾祛湿温养气血调理月经为主另外呢就是还是配合清淡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千万呢也不要用一些不健康的就是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节食当你的体重下来之后呢，你的排卵包括你的激素的水平也可能就恢复到正常了啊。这是胖多囊。那对于瘦多囊瘦多囊它可能它的体重是正常的，甚至是偏瘦的这些姑娘她们一般呢情况下是没有明显的胰岛素的抵抗的主要的问题还是集中在性激素的紊乱上面大多呢是由于长期的熬夜、精神压力大、情绪不畅诱发出来的像这种人呢，大多数是肝气不舒、肾气偏弱的。那并且呢，常常伴有气血的不足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在这里的话，一定要提醒大家瘦多囊绝对是不能跟风节食减肥的过度少吃的话，就是碳水摄入太少了，会让我们的气血越来越虚弱并且呢，月经紊乱的情况呢也会加重。那对于瘦多囊说到底，它调理的一个重点还在于疏肝解郁补足肾气，滋养气血。平常呢，还要注意这个生活作息规律起来，放宽自己的心态。
1: 所以其实胖瘦这两种，我们还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治疗的方案和大家说是不一样的当然就是也有朋友讲了，就是有一些暂时不想怀孕的多囊的女性很多人可能会被建议吃这个短效的避孕药去调月经那么这是不是唯一的办法？有没有说不吃激素，纯中医的这种替代的调理方案呢？因为大家还是比较相信中医的，觉得中医的这种调理会，更深入人心一点
0: 首先就是短效避孕药调月经呢，它肯定不是唯一的一个方法那短效避孕药它的原理其实是通过外来的雌孕激素来帮助大家快速的建立规律的月经，同时呢，它也能改善 雄激素偏高引发的一些出油、长痘等等这些问题呢？另一方面，它也有一些些许的一些副作用，比方说有些人在长期服用之后可能会出。

0: 现头晕呀、浑身乏累呀等等这些情况啊，甚至有些人可能会出现一些情绪起伏比较大啊，很难适应啊。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有一些替代的一些方案啊，就是一个调理月经周期节律的一个方法，主要是按照月经的四期来论治就是。补肾法，然后结合我们个人的体质来区别的一个治疗啊。像我们中医的话，对于女性的月经的周期，我们把它分为行经期、经前期、经后期和经间期这四期啊。对于经期就行经期，或者呢在撤退出血的时候呢，以活血调经为主啊，除旧身心。这个时候我们要促使内膜剥脱，让月经呢正常的一些来潮啊。对于经后期呢，因为月经来完了之后嘛，我们也经过一些就是说已经在失血之后，我们呢就要以滋阴养血补肾为主啊，促进卵泡的发育嘛。这个时候卵泡还很小，它需要通过一些营养物质来促进它长大。另外呢，就是说的经间期啊，经间期呢，它其实是我们的排卵期，也就是我们中医把它称为敌后贞基期，就是呢，非常适合怀孕的这个时机啊。对于经间期呢，我们呢主要以益气活血为主啊，促进这个卵泡的一个排出，正常的排卵啊。那对于经前期呢？主要就是以补肾温阳为主啊，来健全我们黄体的一个功能啊。如果说平时患者容易有这种急躁心情啊，急躁爱发脾气啊等等，脸上反复长痘这种情况呢，我们调理就以疏肝清热理气为主啊。如果说患者有经常身体发沉、肚子发胀、容易犯困等等这些情况呢，那在重点呢，我们可能要补肾健脾祛湿。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平日里比较容易疲惫、脸色偏差、月经量呢比较少，我们调理上呢就主要是一个补益气血滋养。让月经呢慢慢的一个恢复一个常态啊，那我们中医的一个治疗方式有很多，除了我们讲的这个中药汤剂之外啊，还可以搭配我们的针灸啊，针灸可以调理我们的一个生殖轴啊，包括艾灸或者日常按揉我们的一些相关的穴位呀，足三里啊、丰隆啊、三阴交啊等等，可以全方面的调理我们的这个脏腑，一步一步的让身体恢复自主来月经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其实对我们所有的女性基本上都比较适合。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很多的备孕女性一查出多囊就极度的焦虑啊，觉得自己肯定怀不上孩子，只能去做试管。那多囊到底会不会影响到自然怀孕？想要备孕的话，按什么科学步骤来去调理比较合适呢？
0: 首先，多囊它肯定是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们自然怀孕的啊，但是呢，多囊它不等于说完全是不能怀孕啊，绝大多数多囊的女性她都能够自然的，顺利自然的怀上宝宝啊。就是说你完全不用在刚确诊的时候就把眼光放在了试管上面啊。那对于多囊的女性，她为什么备孕感到很吃力呢？还是我们前面说的，就是她可能卵泡没有办法正常的一个发育，其次呢就是排卵。有可能是长期不排卵，有可能排卵比较乱，就是你抓不住这个精准的这个时间。所以说，它其实并不是我们的身体本身生育的能力有问题啊。我给大家就是梳理一套比较简单的这种备孕的流程啊。第一步，那肯定是要做全面的检查啊，像性激素六项、妇科的彩超、血糖、胰岛素啊、甲状腺功能，其实我们都要把它查一遍，弄清楚我们自身的一个问题出在哪啊，然后呢再去解决啊。 第二个呢，就是调理好身体再备孕啊。西医这边呢，主要就是降低雄激素呀，改善胰岛素抵抗呀。我们中医呢，还是补肾啊，活血疏肝健脾，来提高卵子的质量，同时呢，把月经啊周期啊调理规律啊。第三个就是监测卵泡，安排这个同房。如果说，这个卵泡发育，不能正常发育，或者说排卵啊比较困难的话，我们可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啊，或者是用我们针灸的方式呢来进行一个促排。第四，还要做好安胎的一个准备啊。前面我们说它的风险啊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呢可以借助中医的方法补肾啊，顾安胎啊等等，做好这种防护，降低意外的风险啊。其实大家其实真的不用过度的紧张，然后按照这几个顺序来进行调理的话，其实多囊的女性她自然受孕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1: 所以并不是说我得了多囊我就怀不上孩子，这两个是不能够划等号的啊。
0: 对，
1: 就是大家要及时的去治疗，积极的去给自己信心啊。多囊其实是可控的，我们不说可治愈，一定是可控的。好，那么时间原因，我们还有大概一分多钟啊。就如果说您还给大家有最后的建议的话，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0: 就是我建议，也不能说是建议吧，我只能说和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多囊，它其实很多女性还是关注这个怀孕的问题嘛，就是多囊它不是一个不孕的判决书，它也不是我们需要一辈子打上标签的啊，所以说不用太焦虑，但是呢也不能拖延，就是规范的去管理啊，坚持生活方面的养护，其实呢我们也都可以做到月经准时，做到身体的匀称，外在呢很比较大家比较爱美嘛，就是外在也比较好看啊，漂亮啊。另外呢，就是，就是有问题及时的看医生，
1: 相信我们的中医，相信西医或者中西医结合都可以，
0: 对，
1: 但是要及时的去干预它啊，不要到拖到最后可能会有点麻烦，对吧？好，非常感谢姚医生今天做客到直播间，那我们今天做的医疗科普就先这样，下一次希望还能够见到您，跟您去分享到其他的一些知识，好吗？
0: 好的，
1: 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呢，我们不见不散。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7: 嘿，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1: 淮南调频95.5兆赫；
1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1: 凤阳调频95.5兆赫。
1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3: 北京时间22点整。
1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3: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0: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

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哟，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0: 哎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都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8: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什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申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要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
7: 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来来来来，快来，这有座。
1: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0: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1: 说吧，说完赶紧吃。
0: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1: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0: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1: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看不清，这个你这也看不清，
1: 那这个呢？
0: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你这视力这么差，
2: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3: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1: 这也太不规律了，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4: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5: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6: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儿，这是咱的民风。
7: 咱这老包三讲究是嘛呢？ 讲究是腰子嫩、杆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8: 按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9: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先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俊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快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通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歌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欢迎光临，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工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欢迎光临。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3: 别过去啊！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啊。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你这
1: 从
0: 话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盘"。谁知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你比呀，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4: 赵西乡啊，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5: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6: 快点快点，到点了，
5: 忙应酬，忙购物，
7: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5: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8: 哎，好累啊。哎，
9: 我也很累。
5: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巡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6: 妈，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药的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0: 你把心里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得啥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要赶时间上班。
1: 从七点到八点，从八点到九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2: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1: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2: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1: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小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重要。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

0: 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4: 我是外卖小哥，
5: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6: 我是出租车司机，
7: 我会以身作则。
8: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9: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0: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1: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2: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3: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4: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5: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6: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2: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7: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8: 宝贝，你们家有几口人啊？
19: 有几个手机就有几口人。
18: 那你家有几个手机？
19: 一人一个，就我没有。有的时候他们都跟手机玩，都不陪我玩。
1: 哎呀，这个题好难呀，你会吗？
5: 我也不会，但是手机会啊。妈妈跟我说过，不懂的题就是查手机，手机上都有答案。
20: 亲爱的，周末出来聚聚啊，把孩子带着。
21: 带着孩子多闹腾啊，都不能好好聊天了。
20: 这个简单，扔一部手机给他，保准不来烦你。
22: 数字化的时代，手机是很多家长最亲密的伙伴，也是陪伴孩子最便捷的替代品。但真正的陪伴，是心灵的交流，是情感的传递，是温暖的拥抱，是不可替代的温度。孩子的成长稍纵即逝，请放下手机，用心陪伴。
2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 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做这点事。
1: 她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
2: 哎，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萨哈坝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奇，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他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他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他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土的，我们能看到土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哪有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0: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0: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2: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2: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1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1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3: 和军事设施，
1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6: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6: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5: 淮南调频95.5兆赫；
16: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5: 凤阳调频95.5兆赫。
16: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7: 北京时间5点整。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3: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我们的空中医院节目，我也是今天的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首先来介绍节目的相关内容，在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有些症状呀，不治反而更好。那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小小的啊，我们觉得身体不适的一些地方，那么是治还是不是治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在今天的名医座堂栏目当中呢，是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也就是安徽省针灸医院的妇科主治医生姚瑞姚医生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从青春期到育龄期多囊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向我们今天的姚医生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给我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好，给我留言，那我也会及时的来给大家回复。好，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我们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平时我们在这个身体不适的时候会怎么样？有一些人可能身体不适会选择硬扛啊，有一些人呢身体不适一出现不舒服就会马上吃药啊。我们来归归类，自己属于哪一种？似乎啊，我们要吃药的这一类是只要把症状给压下去，心里才踏实。但是呢，从中医的角度啊，这些见症状就干预的做法，有的时候可能会适而其反啊。说到中医啊，我们知道这个老祖宗的这个中医啊，很多的知识确实是非常精深的，那讲究的是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认为人体呢是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那所以可能当有一些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调动正气，将邪气给排出到体外。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种种症状，其实呢可能也是身体啊驱邪外出的表现。那如果说大家不分青红皂白的去用药，反而可能呢把这个病邪给堵在体内啊，最后怎么办呢？就是小病拖成了大病，疾病变成了慢病，给这个病邪一条出路，有的时候恰恰也是最好的治疗。所以到底是哪些方式比较合适啊？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有轻微的外感，就是普通的感冒初期，如果说你只是轻微的鼻塞呀、流涕呀、打喷嚏呀，身体的整体状态尚可，那说明什么？就是我的正气充足啊，有能力驱邪外出。那这个时候不妨通过多休息啊，注意保暖，喝点姜汤，适量的饮水，这样的方式呢就帮助身体一把。如果说一上来就用强力发汗药或者是清热解毒药，反而有可能会损伤正气啊，导致这个病情一直都好不了。另外呢，低烧，其实发烧啊，从医疗角度来说啊，有的时候并不是说完全是坏事。如果说体温在35摄氏度以下的，而且呢，就是患者的手脚是温暖的，精神状态也是比较可以的。其实这个跟说孩子也差不多啊，就往往是我们这个正气正在把病邪从体表驱散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急于的用退烧药，我强行的发汗或者是压制体温啊，就是说我只要发烧了，我就去吃发烧药，就如同把正要出门的敌人我又关回到屋子里啊，这个挺形象的，是怎么了？就是让我的这个病情其实有的时候是给他压住了，看似压住了，但是对于身体并不是一件好事儿。有的时候其实还是要让自己正常的这种身体机能啊，给他放出来一把，说不定你的这个发烧很快也会好。当然我们说的是低烧啊，对于孩子来说也是这样，就精神状态尚可的情况下，不要随便的去使用这个我们说的治疗的一些药物，把他这种烧给压下去。 咳嗽啊，咳嗽其实是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那么当咳嗽能够去排出痰液，并且痰液由稠变稀，由多变少，其实这说明什么呢？也说明就是你的这个身体正在有条不紊的去清理到呼吸道。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盲目的就使用一些镇咳药，强行的把咳嗽止住，痰液可能就会滞留在肺中啊，这样可能还会去诱发到像哮喘症啊这些反而是得不偿失啊。像这个情志失调，那中医就说了，情志是由五脏所主，过度的焦虑抑郁本质上也是七情内伤，容易导致到就是气机的淤结，那也会影响到就是脏腑的功能，所以出现像头疼啊、失眠啊、食欲不振这样的一些症状。其实为什么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更多的有的时候说要自我调整，要内调，不能完全是靠药物啊。症状不严重，那么其实呢也可以通过调整生活的方式啊，比如说适当的运动啊、静坐冥想啊、和亲朋好友倾诉啊，这些方式其实都是很好的。或者说你的整个的规律，就是作息要规律嘛啊，睡眠节律保护好，其实也是很有帮助的啊。过度的关注你的症状或者是依赖药物，反而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如果说你过度的关注了，吃药有用，好，药一旦停了，是不是你马上这些症状又回来了呢？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内调，从自己去调整啊，这个方法也许会更好。另外要说的就是轻度的消化功能的紊乱了，就偶发的一些像轻微的腹泻呀、胃胀啊、消化不良，可能特别像现在夏天啊，大多数是因为就是我们饮食不节或者是过度劳累，暂时影响了脾胃的这种运化的功能。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清淡饮食、少食多餐、适当的休息来调整，就是给自己的脾胃一个自我修复的机会啊。比如说你盲目的去使用一些止泻药或者是消食导致的一些止品，反而可能会干扰到脾胃的自然升降的功能啊，这个可能就会对你的脾胃会对于药物有依赖性。还是要说一下，是药三分毒啊，我们要选择什么呢？就是不要极左或极右，盲目的去吃药，或者是盲目的不吃药啊，更多的还是要自己去辨别，实在不行到医院请医生，或者是啊去给你看一下是不是要吃药，这样我们就可以啊更加的啊心里做清楚的一些选择了。当在这里我们还是要说啊，所有的情形都是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你的症状轻微，身体的整体状况是良好的。如果症状持续不缓解，逐渐的加重，或者我这里说了有持续的高烧、剧烈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样的一些严重的表现，那就要及时的去就医。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今天我们空中医院的名医座堂。
2: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的妇科主治医生姚瑞姚医生呢做客到直播间。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目前在很多的女性朋友当中经常会遇到的这样的一个不是疑难杂症，但是呢就是让人也很觉得棘手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症状就是多囊。那从青春期到育龄期，多囊的全生命周期我们该怎么去管理，什么呢一个时段该做什么样的事儿？今天呢我们也会请姚医生来跟大家去共同来分享一下，因为这个多囊可能会贯穿到我们女生的这种青春期啊、大学的职场啊、包括备孕生子、中年全程，所以这种啊多囊卵巢综合征啊，可能影响到的不光光是我内在的，还有外在的一些，比如说有的女生啊，会因为这个长小胡子，或者啊，就长那个小痘痘啊，越来越胖，这些其实都会困扰大家。那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它啊？我们也不要特别的去恐慌。今天会围绕几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啊，去请姚医生给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来进行解答。首先，欢迎姚医生做客到直播间。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呢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多囊。多囊呢它可不是卵巢长肿瘤了，它其实呢是我们全身的内分泌加上代谢紊乱的慢性体质性的一个疾病。那正因为这个名称呢可能容易引起这些误会啊，所以呢在今年的五月柳叶刀呢同步发布了，现在国际呢就统一更名为叫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症。目前呢我们临床上面啊这两个新旧的名称是通用的，大概到2018年这个名称可能就统一更换了。那这个多囊呢其实在我们中医古籍里面呢它属于月经后期不孕这些范畴呢，主要还是和我

0: 们的肾虚、痰湿、肝郁啊、气滞血瘀等等这些呢密切相关。一般呢，如果是早发现，分年龄、分体质的规范管理，配合我们的中药的养护，生活方面的一些注意，完全呢是可以月经规律，并且呢也说外在的体态呢比较匀称、正常备孕的，也可以像我们正常女性一样生活。
1: 所以刚才在节目之前，我们还在聊说这个多囊到底它治难不难，能不能根治，包括我对于育龄女性的这样的一些危害有哪些啊？所以姚医生一上来也跟我们说到了，就是大家也不用过于的去恐慌。其实多囊我们要调的话，也是让大家就是月经规律啊，特别是育龄的女性，你规律了以后，你才能正常的去排卵啊，才能够去孕育到下一代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想问一下姚医生，就生活当中可能有家长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固有的观念啊，就说女孩儿我刚来月经头两三个月来不来，然后呢这个经期的这样的一个周期乱，大家会觉得这好像是一件小事儿。等孩子年纪再大一些，这个身体自然也就调理好了。那从专业的医学角度，我们来看一看，就青春期的女孩月经紊乱发展到哪种情况，就不能够再观望拖延，必须要马上医疗干预呢？
0: 我们女性的一般初潮年龄呢，大概在14岁左右，最晚呢不超过16岁，所以女性在月经初潮来临后的这个1到2年呢，我们体内的下丘脑垂体卵巢轴整体呢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所以呢，卵巢的一个排卵的功能也不稳定。如果偶尔出现月经推迟、经期时长不规律啊，它确实属于我们青春期正常的一个生理波动啊。像这种情况，家长呢就不需要过度的去紧张了啊，可以先居家观察呀，做好生活调理啊，后期再看啊。但是如果孩子出现了，下面我说的几个表现呢，那我们就第一时间重视了啊。首先呢，第一个，月经停闭的时间过长，在月经初潮之后，连续超过3个月不来月经，那像这种情况啊，甚至呢有些更长，可能发展到半年呀、一年啊，这种呢，它就远远的，像这个时长，它就远远超过了正常的一个波动范围，是一定要注意的。第二种情况就是月经周期长期是偏长的，并且呢没有这个规律的，像正常的女性，她的周期我们讲在28+7天，也就是21到35天之间，青春期的孩子呢，他即便是这种不稳定，他肯定也是偏离不多的啊。如果说孩子常年在45天以上才来一次月经并且呢来回波动，那没有固定的周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高警惕。那对于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呢？比方说，如果孩子每次月经间隔45天。50天甚至更久，但是呢，天数基本上是不变的，就是它整体的节奏很稳定。那像这种情况，他的身体也没有出现发胖呀、长痘呀、多毛呀这种情况那我们呢就可能这种就属于个体的差异性就是单纯的周期偏长。就像我们汉代的这个王叔和《脉经》里面也说的一些特殊的这种生理性的月经，比方说有2个月来一次月经的叫病经3个月来一次月经的呢叫季经和居经，甚至呢有1年来一次月经的，我们把它叫做闭年。还有一种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有些女性她可能终身不来月经，但是能正常的怀孕。我们把它叫做暗经像这种情况呢，我们都不需要过度的干预日常的观察、调整生活习惯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这个孩子每一次到45天有的时候呢到60天来一次月经，甚至可能超过60天2个月来一次月经，时间呢忽长忽短，完全没有规律可言。这个时候就说明她的卵巢呀，是排卵是极其不稳定的甚至她可能就长期是没有排卵的状态，这就是我们内分泌典型的一个失调的一个表现这是第二个。那第三种情况就是经期出血的异常。

0: 比如说她的月经啊，明明是正常来了，但是呢，却淋漓不尽的，就是超过14天，可能都还没有干净。像这种情况啊，我们呢，就需要去关注到啊，需要关注到啊，有些学生她可能月经量大到要频繁的更换卫生用品，而且每次更换都是满满的一个状态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呢？就要关注这个情况呢，为什么呢？像月经量多的时候，可能它引起一个失血性的贫血，贫血之后，我们可能会感觉到身体比较乏力啊、头晕啊这种啊。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情况，那是必须是尽快就诊的啊。那第四种情况，就是它除了月经的表现在月经方面呢，它还表现在明显的一个身体的变化。比方说，下巴、口周有反复的长痘，甚至呢，还有一些女生可能长出明显的一些汗毛、小胡须，另外呢，还有可能是短时期内身体体重暴涨，尤其是腹部的赘肉是增多了，小腹凸起，当这些症状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青春期的月经不调了，它就是需要我们去重视了。如果说家长一直放任不管的话，你再拖延了2、3年之后，孩子可能就会慢慢形成一个顽固性的一个多囊的体质。那到这个时候，像反复的长痘、肥胖、体态臃肿这些问题啊，就会变得很难去改善。另外呢，到日后这些女性的结婚生子像这种呢，它就会影响到我们卵巢的一个排卵的功能，给我们日后的这种备孕啊埋下一些阻碍而且呢，不仅如此那我们讲它现在它更名叫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症，大家还关注到它的代谢的问题，长期的这种内分泌代谢异常，还会早早的，就是，对这种高血压、胰岛素抵抗这些，代谢类的问题呢，就是埋下了一个隐患对孩子长期长远的一个身体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
1: 所以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其实遇到这些问题，我们要及时的去关注和干预。如果在医生的这个见证之下，觉得如果你来的这个例假即使长，但是它是规律性的，或者即使就像您刚说的有暗经的这种情况，它是符合我们医疗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不用担心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话，那就可以放心。但是伴随有，比如说我们多囊的一些，比如说多毛或者长痘痘，其他的一些辅助的症状，那我们可能就要及时的去进行干预，而且是越早越好
0: 对
1: 啊，
0: 对，
1: 这个
0: 是
1: 大家
0: 的。
1: 要注意。那很多的在校大学生、刚上班的年轻女孩确诊多囊，但是暂时完全没有这个备孕的需求，她们和已经准备要宝宝的这些多囊女性，就是在治疗啊，还有管理的目标上，这个区别到底是在哪儿呢？
0: 这两类人群的这个调理的重点肯定是不太一样的比方说，你暂时没有备孕计划的姑娘呢，首先呢，我们就是要把月经给她调规律，让我们的内膜呢能够按时的脱落，以防她长期的堆积引起的一些远期的问题同时呢，多囊嘛，它的激素雄激素可能是偏高的如果说雄激素偏高的话呢，同时我们就要把它的激素，雄激素给降下来，降下来之后呢，它的一个长痘啊、体毛变多呀、头发出油、掉发等等这些困扰呢，也能跟随着去改善。另外呢，还要调整一个胰岛素抵抗这是我们今天可能要反复说到的，把体重稳住提前做好干预，降低以后患上糖尿病啊、脂肪肝的风险。那对于我们中医来说呢，主要还是一个调整它的整体的状态就是通过补肾、健脾疏肝化痰除湿、行气活血等等，把这个气血和身体的这些气机调理通顺然后呢让月经和排卵慢慢的恢复正常。说白了，还是一个早期的去改善体质不让多囊的问题变得很顽固。 就是他现在虽然暂时没有备孕需求啊，但是后期我们要为备孕打好基础，对不对？第二个呢，对于已经准备要宝宝的这个多囊女性啊，多囊女性，那她也是同样的在调控各类各项激素的一个同时呢。我们呢要监测卵泡的一个发育，看卵泡它长得怎么样，能不能正常的一个排卵啊，然后呢去顺利的一个受孕啊。另外，像多囊的一个女性在怀孕之后，她的先兆流产的这种风险呢，可能要比常人要高一些。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同时呢，也要注意防护，就是减少后期怀孕之后流产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呢，我们中医在治疗的时候，可能要更偏向于滋养、哺乳。比如说补足气血呀，调养脾胃呀，来好好的养护我们的卵泡，让卵泡能健康的一个长大一些啊，并且呢能优化我们卵巢的环境，提升这个卵子的质量。卵子质量，另外还有，很多人在备孕期间呀，压力特别大啊，就越怕自己怀不上，
1: 越怀不上，
0: 越怀不上，对，所以呢，像这种心情比较焦虑的，我们呢也会去疏解他的这个情绪啊，舒缓心态呀，也就大家都知道疏肝解郁嘛，对吧？把气血调养充足，然后呢稳固胎气，尽量的去避免，胚停啊。先兆流产呀这一类情况的发生，总体而言呢，简单的总结就是，还没有考虑生孩子的年轻的女性呢，主要就是调理体质，管控这个代谢，保护我们的子宫正常来嘛。另外呢，像正常备孕的一个朋友呢，重点就是除此之外啊，还要养护我们的卵泡，调理排卵，帮助受孕，安稳保胎这一些。
1: 其实现在这个女性朋友怪不容易的哈，
0: 对，
1: 就是无论是生孩子还是保胎，还是说我们后面养育孩子，
0: 对，
1: 整个过程都是要按部就班，然后要稳呢才好啊。当然，如果多囊我一直放任不管，我不调理不控制，远期到底会诱发哪些健康的风险？像您刚也讲到这个糖尿病、子宫内膜病这些啊，就大概从什么年龄段我就要开始重点的去筛查了呢？
0: 像这种多囊如果一直放任不管不调理啊，其实很多人对多囊也有一个误解，误认为多囊它只是月经不调影响怀孕啊，其实我们说了它是全身性的慢性的一个代谢的问题啊，如果说长期放任不管，肯定是麻烦接二连三的就过来的啊。首先我们要说一说妇科方面的隐患啊，多囊的患者呢，大多它是排卵不规律，甚至是长期不排卵的。那如果是这种状态，我们身体当中的雌激素就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子宫，那我们子宫的内膜呢，也在雌激素的刺激作用下不断的增厚，但时间一长呢，它就容易长出一些其他的东西，比方说子宫内膜的息肉啊，内膜增生，这些几率呢就会大大的增加了。严重的话啊，它可能还会引发诱发内膜相关的一些病变，所以呢，这是我们大家最需要警惕的一点。第二点就是一个代谢的问题啊。像多囊卵巢这样的人群，它普遍存在一个胰岛素的抵抗。胰岛素抵抗呢，如果说一直的不干预慢慢的它可能就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啊，而且像高血脂、高血压等等，这些就是中老年比较常见的问题啊，它也可能会提前找上门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就是很多女性也是特别爱美嘛，在于我们外在的一些状态啊。当雄激素这个水平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善的话，比方说脸上的痘痘就反反复复的，很不容易好。另外唇周啊，身体的毛发变多，包括掉发啊、出油啊等等这些问题，它可能也会常年的存在。另外还有我们腹部的赘肉 很难减掉啊，因为你内分泌一直处在紊乱状态的话，对整个人的状态也是很有影响的啊。所以说，我们呢还是要重视的，还是要重视的。另外，刚才主持人问到啊，像糖尿病啊、子宫内膜病变等等，大概要从什么时候啊开始重点筛查呢？啊，其实我觉得，像这些问题，我们并不一定要根据年龄来啊，我们要做的检查其实就是几个方面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代谢相关的检查，比方说你空腹的血糖呀、胰岛素呀、血脂、肝功能，就是我们去早早的盯住血糖、血脂这些指标啊。另外呢，我们妇科相关的，比如说妇科的 B 超。啊，肯定是要做的啊！重点呢，去观察子宫内膜它的厚度有没有长出异常的一些异常的问题啊。另外呢，也要关注我们 B 超也能关注到我们卵巢的情况啊，及时去排查这些异常的。等到35岁之后啊，这个时候我们身体的激素呢波动的水平可能就会变大了，各类的病变的问题啊，代谢相关的一些风险呢也会明显的上升啊。如果说一定要说一个时间，那是从35岁之后各方面都要重点的关注啊。那这个时候不仅是像代谢的问题、妇科的问题啊，像我们乳腺这种结节啊、增生，我们呢也要同步安排起来啊，全面的做好防护啊。其实年龄它只是作为我们一个参考，但于在临床方面呢，我们还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啊，当你必须查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去把它查掉。
1: 因为个体差异不同，但是我们从临床会有一个时间节点，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要开始注意了。每年或者每半年我们要注意去排查一下，
0: 对
1: 啊，放心一点。那从中医的角度，青春期多囊，还有育龄期的多囊，产后多囊，还有年龄偏大一点的多囊，我调理的侧重点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
0: 对，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中医的调理呢，其实我们一直讲究分阶段看体质，也就是我们经常说三阴制宜当中的因人制宜啊。不同年龄段的身体的一个状况也是不一样的，像我们青春期的话就讲究补肾啊，育龄期呢就以疏肝为主啊。那我们先来说青春期多囊啊，对于青春期的女孩呢，刚才我们也说她的在初潮来临的一两年呢可能是不太稳定的啊，因为她本身肾气还不充足啊，属于先天性的底子偏弱啊，天生呢她就容易出现月经延后呀、经量偏少的这些问题，再加上现在的孩子他们的生活习惯呀可能普遍不佳，比如说喜欢吃甜食啊，蛋糕，对，冰淇淋啊，喝奶茶啊等等这些，容易损伤到我们脾胃的功能。而且呢，如果说平常不爱运动啊，久坐不动啊，也会影响到我们全身啊，就是说导致一个气血循环变差嘛啊。另外还有一个，因为现在就是学业比较繁重啊。也比较繁重，精神呢容易长期处于紧绷的状态，也容易导致这个肝气郁结。所以说但是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调理的话不会用一些猛药啊，主要呢还是讲究一个慢慢的补肾啊，去稳固先天的体质。同时呢，在稳固先天的这个另一方面呢，我们还要健脾啊、祛湿啊、理气通络、疏肝啊，这些主要目的还是帮助我们这个身体呀 慢慢的建起我们规律的一个月经啊，然后还要配合我们调整作息啊、饮食啊等等啊，去温和的去养护啊。那对于育龄期的女性呢，她的不同点又很明显了。对于育龄期女性啊，像这个年龄啊，大家的工作生活压力都很大啊，都很大，所以呢也会常常导致我们去熬夜啊，并且呢这个时间段呢可能会有一些夫妻 矛盾呀，婆媳矛盾，对，常常存在的啊。出现这种问题呢，常常容易憋在心里，所以呢，就很容易出现肝气不舒的这种问题。那肝气不舒时间久了，会形成一些病理的产物，比如说啊，血瘀啊等等啊这些。那，我们呢，在一方面啊，着重。

0: 震惊啊，并且呢，产后啊，有各方面综合的原因，很多女性呢容易出现产后情绪低落啊，再加上生产完了要静养嘛，长期的静养啊，进食呢比较这种滋腻，这种情况呢就往往会加重我们脾胃的这个负担，脾胃功能一旦减弱了，那湿气呢也就跟着变多了，气血运行也不通畅了啊。所以说，生产之后的女性，她的主要的任务呢就是补足我们的气血，滋养肾精，再加上搭配这个疏肝呀、健脾、祛湿、活血啊等等这些具体的一些疗法啊，重点。总之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气血给补回来，失去的气血补回来，然后再讲慢慢的调理月经啊。那对于年龄偏大的女性啊，目前我们习惯说的是以35岁啊作为生理的一个拐点。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我们《黄帝内经》当中说了，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那西医呢，也是把35岁作为高龄产妇的一个年龄的一个界定线啊，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呢，肾气是慢慢衰退的啊，肝肾呢整体是偏弱了，我们体内的阴阳失调，同时啊，像痰湿啊、淤血这些问题呢，也可能是长期存在的，所以在调理方面呢，还是以滋养这个肝肾啊，调理。体内的阴阳平衡为主啊，兼顾我们说的健脾祛湿啊，疏通经络等等，其实重点呢还是在于稳固我们的根本，平稳我们的激素水平，延缓身体的机能的衰退，同时呢，也是要防范一些代谢呀、妇科方面的，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风险。
1: 所以其实各个年龄段都有各个年龄段的任务啊。那不少多囊的女性调理了一阵子之后，这个月经恢复正常，然后就想着我是不是能够直接去停药呀？啊，不再去治疗。那到底能不能说我说停就停？怎样才算把这个病情真正的是管理到位了啊？还有就是，到底这个多囊，我们刚刚其实也讲了，能不能彻底的治好，好像挺难的，或者说临床上不敢有人这样打包票，是不是这样？
0: 对，是的，那这个药到底能不能说停就停呢？肯定是不行的，不仅是我们多囊了，其他问题也是啊。月经恢复正常了，它不代表我们立马就能停药，并且呢，刚才主持人问到的，是不是能彻底治愈啊？能不能就是说不需要再吃药了？那这种我也比较困难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说多囊它也不是需要。这种终身服药的啊，同时呢，另外大家也要放平一个心态啊，不要执着于去彻底断根啊。这两个，月经变规律呢，它只能说明我们当下的激素水平、身体状况是暂时平稳了。但是多囊它属于和我们体质相关的一个慢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身体的底子还没有完全的稳住。如果这个时候你擅自停药了或者是你生活又恢复了，熬夜呀、吃甜食呀、吃生冷呀这些疏于生活这种管理啊，那你是这种月经的紊乱呀、长痘发胖这些问题呢，它很可能就卷土重来了啊。正确的做法还是一定要跟着医生的一个方案，慢慢的减量啊，循序渐进的停药。千万不要一下子去中断调理啊！那肯定有很多观众要问，那多囊怎么样才算是管理好了呢？其实我们评价的标准呢也很直观啊，就是大家能够看到的，你不用吃药了，你的月经呢也能按时按点的来啊，脸上这种反复出现的痘痘呀、发胖呀等等呢，也是说得到了一些控制，或者说基本消失了，对吧？另外还有血糖的问题啊，代谢的问题呢，它的指标恢复正常，身体呢能够正常的一些排卵啊。当你达到这些状态的时候呢，就说明你的多囊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和我们健康的女性是没有区别的。 啊，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它虽然说不用终身的服药啊，但是多。

0: 囊它也不是吃点药就能彻底痊愈的。但是呢，它是可以得到长期的一个管理控制。一般呢，像西医治疗，它只是在激素波动比较大或者长期闭经的时候啊，短时间内用药去调理月经，平衡这个雄激素啊。但我们中医呢，就是侧重于从根源上去改善体质，比如补足肝肾呀、健脾、化湿这种。活血啊，理顺我们的这些情绪，等到你这种偏颇的一个体质，慢慢的得到纠正啊，完成整个调理周期之后呢，然后我们要长期坚持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管理，大多数是能够得到长期维持稳定的，不需要靠药物支持的。所以呢，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啊，更不用想啊，得了多囊就要一辈子吃药了。
1: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对吧？
0: 对。
1: 那很多多囊的女性其实也挺无奈的，就觉得自己好像因为胖多囊有这样的一个临床上的名称啊，有胖子当这个有多囊可能居多。那觉得喝水都长胖，肚子也会越来越大，严格的节食也瘦不下来，这个是什么原因啊？我们中西医是怎么解释的呢？
0: 其实对于多囊的女性啊，就是减重很困难。这其实呢，不是大家自制力差，管不住嘴，主要还是因为身体本身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病理的一个状态，加上个人的体质共同导致的。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胰岛素抵抗啊。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呢？它主要就是我们身体对于胰岛素变得不敏感了。比方我们吃进去的碳水、糖分，它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分解，就直接去转化成我们的脂肪，储存在我们身体里了体面里面啊。而且更可恶的是，它比较喜欢堆积在我们的腰腹，还有我们内脏的一个周围，所以呢，也就是大家常常看到的一些大肚子，也就属于典型的一个苹果型的一个身材啊，但是更麻烦的是你体重超标又会进一步拉高胰岛素的这个水平，反过来影响排卵，扰乱内分泌，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靠少吃节食，体重很难降下来，这种情况呢，大多还是属于一个脾虚痰湿。我们中医说，脾呢主运化。水谷运化水湿，当脾胃的功能变弱之后，我们身体内的水湿就很难排出去，慢慢的就变成病理性的一个痰湿，堆积在我们的腹部以及全身这个时候你不光是小肚子上的赘肉变多了，变鼓胀了，可能全身还有一些乏力这些发沉。等等这些情况并且呢，你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呢，你就更不想活动了那整体的这个身体的代谢也自然会跟着变慢了如果说你这种情况下一味的只是靠节食去降体重不去从根源上去调理我们的脾胃祛湿，相当于说你治标不治本这种情况不仅瘦不下来，而且呢，越减你的身体的机能越虚弱。所以说，如果想改变这种身体状况的话呢，千万不要再靠节食来硬扛了在日常的饮食方面呢，就是适当控制糖分的一些摄入。还有减少精致主食，比如说白面、白馒头这些少食，可以多加一些糙米小米等等这些另外呢，再搭配一些舒缓的运动结合我们中医去健脾祛湿一步步的去改善体质和减轻这种胰岛素抵抗所以说你从根源上面来减轻这种症状。 才能够健康的瘦下来，而且呢也不容易反弹。
1: 嗯，那我们刚刚也说到就是胖多囊，那除此之外也有瘦多囊，就体重正常甚至偏瘦的一些多囊的女性朋友和这个肥胖型的多囊，我们在中西医的管理思路上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呢？
0: 对了，瘦多囊和胖多囊呢，这两种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并且呢，区分这两种情况很特别的关键啊。有些瘦多囊，他如果盲目的跟着胖多囊来减肥吃药，反而会把身体呢越搞越垮啊。对于肥胖型的这个多囊这类人群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胰岛素抵抗的一个人群啊。首先的目标就是改善代谢问题啊，改善代谢问题呢，其实也不需要大幅度的去减重啊。我们有书上说，体重下降10千克就可以减少胰岛素水平的40%，减少睾酮水平的3.5%啊。睾酮就是我们雄激素当中在多囊当中体现水平比较高的是睾酮，并且呢减重它也可能帮助我们恢复排卵啊。日常呢还是说要做好控糖控油脂这样的一个控制啊。像这一类朋友呢，大多脾胃比较虚弱，体内湿气重平常呢肚子就是一旦吃多了容易肚子发胀呀身体发沉啊，并且呢还总觉得身体很困倦乏力有种睡不醒的感觉舌苔呢也是偏厚的，调理呢肯定是主要以健脾祛湿温养气血调理月经为主另外呢就是还是配合清淡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千万呢也不要用一些不健康的就是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节食当你的体重下来之后呢，你的排卵包括你的激素的水平也可能就恢复到正常了这是胖多囊。那对于瘦多囊瘦多囊它可能它的体重是正常的，甚至是偏瘦的这些姑娘她们一般呢情况下是没有明显的胰岛素的抵抗的主要的问题还是集中在性激素的紊乱上面大多呢是由于长期的熬夜、精神压力大、情绪不畅诱发出来的像这种人呢大多数是肝气不舒、肾气偏弱的那并且呢常常伴有气血的不足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在这里的话一定要提醒大家瘦多囊绝对是不能跟风节食减肥的过度少吃的话就是碳水摄入太少了会让我们的气血越来越虚弱并且呢月经紊乱的情况呢也会加重。那对于瘦多囊说到底它调理的一个重点还在于疏肝解郁补足肾气滋养气血。平常呢还要注意这个生活作息规律起来放宽自己的心态。
1: 所以其实胖瘦这两种我们还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治疗的方案和大家说是不一样的当然就是也有朋友讲了就是有一些暂时不想怀孕的多囊的女性很多人可能会被建议吃这个短效的避孕药去调月经那么这是不是唯一的办法有没有说不吃激素纯中医的这种替代的调理方案呢因为大家还是比较相信中医的觉得中医的这种调理会更深入人心一点
0: 首先就是短效避孕药调月经呢它肯定不是唯一的一个方法那短效避孕药它的原理其实是通过外来的雌孕激素来帮助大家快速的建立规律的月经同时呢它也能改善雄激素偏高引发的一些出油长痘等等这些问题呢另一方面它也有一些些许的一些副作用比方说有些人在长期服用之后可能会出现头晕浑身乏力等等这些情况甚至有些人可能会出现一些情绪起伏比较大很难适应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有一些替代的一些方案就是一个调理月经周期节律的一个方法主要是按照月经的四期来论治就是补肾法然后结合我们个人的体质来区别的一个治疗 像我们中医的话，对于女性的月经一个周期，我们把它分为行经期、经前期、经后期和经间期这四期啊。对于经期，就行经期，或者呢在撤退出血的时候呢，以活血调经为主啊，除旧身心。这个时候我们要促使内膜剥脱，让月经呢正常的一些来潮啊。对于经后期呢，月经来。

0: 完了之后嘛，我们也经过一些就是说已经在失血之后，我们呢就要以滋阴养血补肾为主啊，促进卵泡的发育嘛。这个时候卵泡还很小，它需要通过一些营养物质来促进它长大。另外呢，就是说的经尖期啊，经尖期呢，它其实是我们的排卵期，也就是我们中医把它称为敌后真机期，就是呢非常适合怀孕的这个时机啊。对于经尖期呢，我们呢主要以益气活血为主啊，促进这个卵泡的一个排出，正常的排卵啊。那对于经前期呢，主要就是以补肾温阳为主啊，来健全我们黄体的一个功能啊。如果说平时患者容易有这种急躁心情急躁爱发脾气等等，脸上反复长痘这种情况呢，我们调理就以疏肝清热理气为主啊。如果说患者有经常身体发沉、肚子发胀、容易犯困等等这些情况呢，那在重点呢，我们可能要补肾健脾祛湿。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平日里比较容易疲惫，脸色偏差，月经量呢比较少，我们调理上呢就主要是一个补益气血滋养，让月经呢慢慢的一个恢复一个常态啊。那我们中医的一个治疗方式有很多，除了我们讲的这个中药汤剂之外还可以搭配我们的针灸啊。针灸可以调理我们的一个生殖轴包括艾灸或者日常按揉我们的一些相关的穴位足三里丰隆三阴交等等，可以全方面的调理我们的这个脏腑，一步一步的让身体恢复自主来月经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其实对我们所有的女性基本上都比较适合。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很多的备孕女性一查出多囊就极度的焦虑觉得自己肯定怀不上孩子，只能去做试管。那多囊到底会不会影响到自然怀孕？想要备孕的话，按什么科学步骤来去调理比较合适呢？
0: 首先，多囊它肯定是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们自然怀孕的但是呢，多囊它不等于说完全是不能怀孕绝大多数多囊的女性她都能够自然的顺利自然的怀上宝宝就是说你完全不用在刚确诊的时候就把眼光放在了试管上面那对于多囊的女性她为什么备孕感到很吃力呢？还是我们前面说的就是她可能卵泡没有办法正常的一个发育，其次呢就是排卵有可能是长期不排卵，有可能排卵比较乱，就是你抓不住这个精准的这个时间，所以说它其实并不是我们的身体本身生育的能力有问题我给大家就是梳理一套比较简单的这种备孕的流程第一步那肯定是要做全面的检查像性激素六项、妇科的彩超、血糖、胰岛素甲状腺功能，其实我们都要把它查一遍，弄清楚我们自身的一个问题出在哪然后呢再去解决第二个呢，就是调理好身体再备孕西医这边呢，主要就是降低雄激素改善胰岛素抵抗呀。我们中医呢，还是补肾活血疏肝健脾，来提高卵子的质量，同时呢，把月经周期调理规律第三个就是监测卵泡，安排这个同房。如果说，这个卵泡发育，不能正常发育，或者说排卵比较困难的话，我们可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药或者用我们针灸的方式呢来进行一个促排。第四，还要做好安胎的一个准备前面我们说它的风险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呢可以借助中医的方法补肾固安胎等等，做好这种防护，降低意外的风险其实大家其实真的不用过度的紧张，然后按照这几个顺序来进行调理的话，其实多囊的女性她自然受孕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1: 所以并不是说我得了多囊我就怀不上孩子，这两个是不能够划等号的
0: 对，
1: 就大家要及时。

0: 值得去治疗，积极的去给自己信心啊！多囊其实是可控的，我们不说可治愈，一定是可控的。好，那么时间原因，我们还有大概1分多钟啊。就如果说您还给大家有最后的建议的话，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就是我建议，也不能说是建议吧，我只能说，和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多囊，它其实很多女性还是关注这个怀孕的问题嘛。就是多囊，它不是一个不孕的判决书，它也不是我们需要一辈子打上标签的啊。所以说，不用太焦虑，但是呢，也不能拖延，就是规范的去管理呀，坚持生活方面的养护。其实呢，我们也都可以做到月经准时，做到身体的匀称，外在呢很比较大家比较爱美。嘛，就是外在也比较好看啊，漂亮啊。另外呢，就是，就是有问题及时的看医生。
0: 相信我们的中医，相信西医，或者中西医结合都可以，但是要及时的去干预它啊，不要到拖到最后可能会有点麻烦，对吧？好，非常感谢姚医生今天做客到直播间。那我们今天做的医疗科普就先这样，下一次希望还能够见到您，跟您去分享到其他的一些知识，好吗？
1: 好的，
0: 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呢，我们不见不散。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3: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6: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7: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0: 真的零风险吗？
1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6: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2: 怎么回事啊大姐？
1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4: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6: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6: 津寨调频103.6兆赫；
1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5: 淮南调频95.5兆赫；
16: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5: 凤阳调频95.5兆赫。
16: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2: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2: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8: 新时代，
17: 新机遇，
18: 聚焦三农，
1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8: 一直在你身边。
19: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20: 即将播出。

0: 今天的山东时空，您将看到人停机不停，油菜收割跑出加速度。
1: 以前人工收割的效率最多一亩田，现在用机器收割的话效率最少60亩，要比人工收割的效率要高出10倍。
0: 医疗设备进村服务，农村老人家门口就能健康体检。
2: 现在这个政策就是好，对我们老百姓呢关心，我们年纪大了哈，一年的一次，如果没空的话呢还打电话叫我们去检查的，服务真正做到了，健康还是带到跑场的。
0: 讲好山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山东时空，我是阿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来进入今天的节目。初夏时节，金穗飘香，白虎农场抢抓农时，专收专运专烘专储，既保证保量，也保品保质，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3: 今年安徽省白虎农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种植五季作物14万亩，主要是自主选育的白虎麦系列品种及苏麦11，近12万亩，红花草1.5万亩，油菜4600亩。农场于5月19日正式开镰。
4: 今年呢，我们主推自主培育的白虎麦1号、2号和4号，这三个品种呢，特别适合咱们沿江稻茬麦地区，稳产高产，抗病能力也强。
5: 我们善兰农场五季小麦种植面积1.2万亩，我们将紧跟集团统一部署，紧盯天气变化，细化作业方案，强化长期粮食调运、仓储及烘干管理，全员全力抢收，确保粮食归仓。
3: 安徽省白虎农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抓抢收、重调配、强保障三项举措，全力护航麦收，抢抓晴好天气，150余台收割机协同作业，收割进度全面提速，同时统筹烘干、仓储、运输、调运全流程，做到即收即烘，快储快运，严把粮食品质。
4: 我们今年采取专收、专运、专烘、专储，针对不良的天气，我们今年采取2段式的烘干，全程严格把控品质，既保住了产量，也保住了粮食品质，真正做到了颗粒归仓。
3: 截止到5月31号，安徽省白虎农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全面完成夏收任务。三农时空记者马俊、何伟报道。
0: 三夏时节，麦浪滚滚，在全国粮食主产区的临泉县正抢抓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组织机械和人力加紧收获。
3: 在临泉县吕寨镇的一处高标准农田里，一望无际的金色麦浪随风起伏，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随着一行行麦穗被卷入切台、收割、脱粒、除杂等工序一气呵成，金黄的麦粒从出粮口倾泻而下，田间地头一片丰收喜悦。
6: 我今年种了1700亩小麦，原来怕下雨耽误收割，现在天晴了，心里落地了。你看这个麦穗啊，直立的非常饱满，亩产预计在1200斤左右。我今天又调了2台收割机，趁着现在天气好，预计在3天的时间就能收净。
3: 为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当地农业部门提前从本地和外地调配了5000余台联合收割机，投入三下作业，并开通了三下服务绿色通道。农机手们采取人停机不停的方式，最大限度降低前期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
7: 我们从今天早上就开始下地了，现在天气晴好，时间好，地里的详情也刚好适合机器作业。我们每台机器一天能收150多亩，力争在最快的时间内把丰收的小麦抢收到位。
3: 抢收的同时，如何科学存储和应对个别倒伏地块的收割难题，也是农户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此，临泉县农业农村局组织了200多名农技专家，分组包片深入田间地头，面对面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
8: 夏收期间，我们积极地做好农情和农机的调度，组织大家抢抓当前的晴好天气，第一时间进行抢收，依托我们的宝宝网络化责任制，全流程跟进和服务夏收工作，租户租地对接机械和技术。目前我们每天的收割进度可以达到16000亩左右，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3: 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区和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的临泉县，常年的小麦种植面积达到160万亩以上， 当地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小麦标准化生产、机械化作业。今年的三夏期间，当地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5000台，机收率稳定在99.5%以上，确保小麦适时收获，颗粒归仓，不误农时。凌泉台刘洋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五月底，一线各地的油菜陆续进入成熟期，抢收攻坚战在田间全面打响。截止昨天，当地近4万亩油菜已经基本完成收割。
9: 眼下，在一线碧阳镇横岗村，4台收割机穿梭在油菜田里，油菜茬一排排倒下，菜籽逐渐装满车仓。这场抢收的底气，正是来自农机效率的飞跃式提升。
1: 以前人工收割的效率最多1亩田，现在用机器收割的话，效率最少60亩，要比人工收割的效率要高出几十倍。
9: 效率提升的同时，要在雨前完成全县数万亩油菜的收割任务，更要靠人力的坚守。
10: 人停机不停，换人不换马，我们实行2班倒，每台机器2名机手轮换，就是为了尽快在雨前收完。
9: 从一把镰刀1亩田到一台机器60亩，从靠天吃饭到技术护粮，雨前的这场油菜抢收正是农技赋能现代化农业的一个缩影。
11: 今年我们提前对全县农机进行了检修，并协调外地机手支援，确保关键农时农机不断档。
9: 据了解，一县2025年秋种油菜面积为3.82万亩，截至6月1号，油菜已经基本完成收割。一线台记者张宇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2: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乡村记忆，故土人情，所有的生生不息，皆是这里的阡陌秀色。翠绿的是清晨和日暮，汲取时间成果，畅享岁月甘甜。银白的是自信和骄傲，凝聚创新力量，掌握大国风采。橙黄的是三餐和四季，又闻稻谷飘香，奏响丰收序曲。靛青的是文化和艺术，传承古今经典，弘扬时代新风。
13: 我志愿加入。
12: 赤红的是热血和丹心，永葆初心使命，谱写幸福底色。这里，青山披霞，炊烟袅袅。这里，民生如歌，振兴向荣。画里乡村，青红辉韵。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以案示法，服务三农。这里是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策划的专栏《法治三农》。2026年5月14号至15号，是指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与民法典宣传月交织的节点。省暨黄山市完美乡村法治行、完美巾帼普法行专题宣传教育示范活动在黄山市成功举行。
14: 本次活动以巾帼促家教、法治润万家为主题，由省妇联、省司法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律师协会主办，通过法治体检、站点联动等形式，开展多维度普法宣传活动，累计汇集妇女群众、基层干部等800余人次，让法治之花在徽州大地悄然绽放。活动启动仪式上，安徽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谢冰，安徽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省律师行业党委书记唐华军分别就本次活动的开展提出了明确具体的工作要求。
15: 全省各级妇联要加强和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的这种协同联动，推动各类阵地精准对接、功能互补、资源共享，定期开展法律咨询、纠纷的调解，还有普法的讲座，让群众呢在家门口就能够找到法律的明白人。
16: 法治 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是基层治理的坚实根基。第四次全面向内里法治精髓，结合皖南特色文化，深化传统法治文化的资源，培育了更多具有徽州特色的普法平台。
14: 启动仪式后，黄山市皖美乡村法治型工作站的汪小贵律师将他十多年在基层工作的经验分享给了与会人员。
17: 因为我长期是在我们黄山区这个基层工作，面对的呢也是最基层的普通的老百姓，包括工人，包括农民啊，包括一些妇女同志。所以说我们这么多年呢，这个给这些基层老百姓工作，可能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今天也是分享给大家。
14: 通过对群众关心的婚姻家庭继承问题以及老年人权益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讲解，让很多在基层工作的法律工作者和妇联同志受益匪浅。
17: 其实在我们基层来讲，很多的老百姓他对法律是一点都不了解，甚至是遇到问题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去求助于法律。那么我们皖美乡村法治行这个活动深入基层，最多的除了个案代理，最多的可能还是在普法上面。那么普法我们就是要走进基层，走进基层跟老百姓去讲一些他们身边的事。

0: 怎么来运用法律，走法律的途径来解决他们的矛盾和纠纷。
1: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家庭教育促进法立法起草团队成员苑宁宁，围绕法律出台背景、核心制度、家长主体责任等进行系统解读，推动依法带娃理念深入人心。
2: 这次我带来的就是解读一下我们的家庭教育促进法。那首先来说，那个我们的十五规划当中非常明确提出了要这个加强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那其中呢，通过妇联啊，通过这个律师，把这些法律和知识带到基层去，其实有利于这部法律的实施。那么在解读过程当中呢，我是比较注重利用一些案例来进行解读，这也可以让妇联的同志们和律师们更好的形象生动地理解法律规定背后它的意涵，这样的话在跟老百姓接触过程当中也能够把这些法律讲深讲透。
3: 今天的活动贴近基层群众的法律需求，践行了律师服务法治乡村建设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提升了我们个人的业务能力。
1: 对于我省举办的完美乡村法治行暨完美巾帼普法行专题宣传教育示范活动，中国政法大学岳宁宁教授从参与人员的构成上进行了说明。
2: 我们呢，这次我们普法过程当中两个重要的群体，一个是律师，因为律师他首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普法主体。那么律师呢，可能跟日常老百姓之间联系比较紧密，因为现在我们法治观念也是比较强的，老百姓遇到问题都会去学法用法，也会去咨询律师。通过律师这样一个群体呢，我们看可以把这些法律的知识啊、法律的理解啊，可以普及给我们的老百姓。另外一个重要的群体就是我们的妇联，因为我们妇联作为群团组织来说呢，它是跟我们的妇女联系比较紧密，作为一个桥梁跟纽带呢，它可以把这些专业的知识带给我们的妇女同志，让我们妇女在日常的家庭教育、在家庭建设过程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 结合此次活动，安徽省数据资源局、安徽省司法厅组织省政务服务中心七家省直单位窗口携手省际黄山市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来到了黄山市金太阳置业公司，开展企乎我应高效服务实践活动暨法治体检，对企业发展把脉问诊。
4: 这是一个人防工程有征税成本扣除，
5: 官司是赢了，但钱拿不到，这是不是就从司法解释来说，是不是就是我们没有办法？
4: 为了保证后期案件的执行，就是我们一般要去做财产保全。
6: 压契市场价只有1.8，他卖给我2块，应该2.8，不要2.6。
7: 第三个问题的话，你这块这个提到了，
8: 我们从企业的角度来讲。风险防控，我们今天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9: 涉及到政策，你们觉得解释的不清楚的，或者拆解不清楚，或者该给的钱不给的，或者你们有自己的，包括刚才这边是吧，黄总说的一些东西，该自己的，这样的话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跟相关部门去联系。
1: 针对女企业家们提出的劳动合同管理、知识产权保护、合规经营等企业发展中关切问题，省直单位窗口代表、省级黄山市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成员给予了详细的解答，并给出指导意见。
0: 我们今天是带来一个我们企业里面用的二氧化碳一个罐，还有一个气的问题。这次的会议座谈会对我们企业来说，最起码我是挺着胸来讲话了，我的胆量也大了。因为为什么呢？有政府部门出来出面解决这个问题。
10: 他好的有些事情，我们比如说在法律在一些方面是我们也不懂，对不对？和他现场给我们一个解答，如何企业如何去保护自己，对不对？在有一些难的问题，他们都各个部门都有，他们都非答复了我们都非常满意。
11: 我今天带来的问题就是，针对现在目前整个行业的通病，就是三家抖店和直播间的那个店铺，就是面对消费者给的恶评，就是没有任何理由退款。这平台是支持消费者，就是无条件的支持消费者。刚刚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潘主任给我解答，目前这个问题呢也在国家在慢慢在规范，他们在前几天说已经在针对这个问题也做了一些调研和探讨，可能在之后慢慢会规范起来吧。
12: 我从

0: 在没有那么多部门啊，大家面对面的啊在一起沟通啊。第二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呢，那我怎么我们理解、深刻意识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经营啊，怎么样做好一个法律的自我防控，
1: 让我们企业家现场进行面对面的进行这个现场答疑，为我们企业呢搭建法企联动、政企对接的一个高效的平台。
2: 完美经过普发行、法治体检暨企乎我应高效服务一类式实践活动，与企业家们面对面进行了沟通交流，就企业家们在生产经营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困惑，我们从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等方面啊予以解答与解读，更好地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
3: 法律服务团成员化身法律医生现场坐诊，与女企业家代表面对面座谈交流，一对一帮助企业查找制度漏洞，防范法律风险，这样的法治体检服务既高效又暖心。本次活动还突出完美乡村法治行工作站与皖家幸福驿站双向联动，把专业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这里是一线郭门村皖家幸福驿站，来自北京两高合肥律师事务所、安徽省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成员的尉迟丽君，正在给一线妇联及乡镇妇联负责人、郭门村的村干部以及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的负责人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此外，黄山市五个县区及全省完美乡村法治行工作站联动同步开展专题宣传教育、进皖家幸福驿站、进社区等活动，围绕群众关切问题生动释法，切实提升基层群众法治素养。
1: 因为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社区的普通居民来说，提升他们个人的法律素养，就是通过我们律师以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来解读可能对他们来说比较晦涩难懂的一个法条。那么特别是通过案例的解读，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遇事找法、依法办事的这么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理念。
3: 一县碧阳镇石亭村是一个以水稻、蚕桑、茶叶为主导产业，近年依托徽派古建开发民宿经济，带动就业并促进农产品销售。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矛盾纠纷也随之产生。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成员便与村两委围坐一堂，围绕村产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等核心议题现场答疑，出谋划策。
4: 我们村有几个大的民宿，通过这个民宿下一步的定位就是说以这个产业为主，来给他们增加一些收入。
5: 作品出来之后立马登记，
6: 对，立马登记，
5: 不然的话等到你还没卖出去的时候，别人已经把你做出来了。
7: 如何能把我们人才吸引留住，这是第一招，那这样也是有利于你经济的发展。
8: 对，就是说到农村还有问题，也就是说农村的老房子里面产权关系还是复杂，
9: 很复杂。
8: 比如讲原来一个，
7: 我们今天来到了石亭村，我们石亭村想就乡村经济的发展和我们村经济的发展有一些具体的想法，在这些想法过程当中，我们律师为大家提供如何壮大我们集体经济，如何通过法律的方式防控我们在乡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法律风险。
3: 与石亭村共建完美乡村法治行工作站的是安徽道同一线律师事务所，通过下沉式法律服务与基层普法活动，法治智慧正转化为乡村治理的实效。
10: 我们一线分所呢，在2022年，在石亭村的村委隔壁的石亭书院，成立了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实训基地，在那里呢，就是因为离石亭村也很近，村委很近，也是方便我们这个开展工作，所有的我们的律师的照片、联系方式全部在上墙，为村民随时解答他们的关于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
11: 就是说今天这个纠纷是涉及到这个情感的，他们会派这个专业的律师，或者是这个土地纠纷呢，或者是这个家产分割的这种，

0: 他们都会派这个专业的律师过来。
1: 老百姓现其实问题都是和生活相关的，像我们一线这边呢，涉及到主要一个流转地，他们还有一些古宅，古宅的出租、古宅的对外流转，还有涉及到一些继承方面的问题比较多一点。因为房子现在这个旅游开发之后，房产价值升高，所以现在这个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子女为了这个继承权来产生一些纠纷，尤其是像外嘉女不能继承啊之类的问题来咨询，我们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2: 这种面对面的交流，让石亭村在发展中规避风险。如今，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新农村建设，石亭村将依托秀丽的风光和丰富的历史遗存，建设文化创意、文化交流、文化体验、民俗风情演绎和健康娱乐为主要功能的各类设施，打造成为徽文化展示、交流服务基地和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1: 在我们入驻这个石亭村之前呢，他们村里本身有一个叫法律明白人这样一个群体，也负责为村民进行解答。但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法律专业知识不是特别了解，或者掌握的不是很全面，所以在我们跟石亭村共建之后呢，就这方面的合作就是更加强了。对于法律知识方面给他们做这个定分指针，起到这一个化解的作用。
0: 跟这个道同这个一线律所啊，共建之后啊，然后我们村里一般的矛盾，其实我们村里可能，这个法律知识的这不是很掌握的很清楚啊，我们就第一时间跟这个一线道同这个律所律师直接请他们过来帮我们，这个解读这个法律上的一些问题，就是基本上能做到我们真正的就是现在讲的这个，小事不出村，这个大事不出镇的这种一种情况。
2: 周光成是安徽省律师协会县域律师工作委员会的主任，更是最早加入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的成员。这些年，他和法律服务团的成员也走遍了许多乡村，通过和村干部、村民的直接接触，第一时间化解民生纠纷，同时也用脚踏实地的法律服务回答乡村振兴的时代之问。
3: 我们最关注的是我们乡村经济的如何发展，我们土地流转如何防范，风险。我们这个在乡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保护我们的品牌，发展壮大我们集体经济，这是我们在整个活动当中一个重要的内容。事实上，在我们整个活动当中还提到什么呢？提到我们乡村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社会矛盾的化解、基层治理所存在的问题，如何通过法律方式和方法来杜绝和解决、防范这些矛盾和风险。保驾护航，为乡村振兴助力。
2: 截至目前，在全省范围内成立了809个完美乡村法治行工作站，320个晚家幸福驿站。通过这种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构建起阵地联动、富力携手、法治润家的基层普法新范式。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和协会将持续强化协同，凝聚工作合力，站点联动，推动法治服务下沉乡村，走进家庭，为乡村振兴筑牢法治屏障，以法治力量护航乡村产业提质增效，行稳致远。三农时空记者马俊、王晓栋报道。
4: 为扎实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切实解决农村老年人看病远、体检难问题，今年4月以来，黄山市屯溪区移动 DR 体检车下沉乡村，把流动放射科开到村民家门口，足不出村就能享受专业 DR 胸片检查。
5: 走进黄山市屯溪区屯光镇南溪南村，村里需要体检的老人们正在有序排队，医护人员各司其职，登记测血压、B 超、心电图、DR 胸片等项目高效推进，现场秩序井然。
6: 现在这个政策就是好，对我们老百姓呢关心，我们年纪大了哈，一年呢一次，如果没空的话呢，还打电话叫我们去检查的，服务真正做到了，健康还是得到保障的。
7: 现在这个体检确实很好，可以讲是服务到家了，而且设备跟检查的项目都比以前都增多了，特别是这个流动车，以前的话是没有的，现在的话把这些设备全部都带到村里来。
5: 此次由屯溪区人民医院投入配备的移动 DR 体验车，是黄山市首家公立医院配置并下沉基层的移动 DR 体验设备，具有检查快捷、成像清晰等特点，真正实现了医学影像服务在镇村层面的。

0: 全覆盖。
1: 以前我们下乡体检的时候，老年人都觉得，哎呀，怎么没有胸片这个项目啊？哎，就说就不方便。希望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个胸片的检查。我们现在就把车子开到了家门口，让65岁上老年人，还有一些行动不方便的老年人，都在家门口能享受到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0: 据了解，黄山市屯溪区自2026年4月8日体检启动以来，移动电儿体验车主要为65岁以上老年居民开展健康体检，累计完成老年人胸部拍片近5000人次。移动电儿体检车不仅提升了临床诊断的准确性和效率，也为筑牢基层医疗卫生防线、助力乡村振兴注入坚实的医疗动能。屯溪区融媒体中心姚小蝶、方小坚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近在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3: 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